0: 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2: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3: 只要9.9元
2: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送金送断，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3: 没错啊，口感怎么样？
2: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1: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6: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7: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4: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
7: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

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4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厂家各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9周，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昌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好，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2: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伙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给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3: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0: 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3: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3: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0: 连长，
4: 稍息。
3: 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4: 严威同志，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0: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4: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4: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1: 是。
4: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老成个鬼样子。
3: 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0: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5: 来来来，
1: 班长，讲一个。
0: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
1: 怎么，
5: 还真点戏唱啊？
0: 哎，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3: 哎，
0: 别捣乱，听讲故事，快讲啊！
1: 好，
0: 给你们讲一段18勇士强渡大渡河。
3: 好好好。
0: 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3: 什么酒啊，六爷？
1: 别乱嚷，听我讲。
3: 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4公尺远。
1: 哎呦，哎呦，
3: 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4: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0: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
3: 连长，还是你讲一个。
0: 哎，对，连长讲，
4: 连长你会讲一次啊。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0: 连长，您快讲啊。
3: 行，给你们讲一段

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三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1: 他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1: 他现在在哪？
0: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2: 见到谁呀？
3: 同志们好。
4: 首长好。
3: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算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疯子挡住了。在在在，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
1: 啊？
0: 哎，小鬼，笑什么？啊？
2: 认识吗？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2: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乌了。
0: 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

0: 具体啊？啊？你看你，把你的兵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子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放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是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将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2: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2: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2: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3天的准备时间。不，2天。2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2: 是。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征天险。
1: 俊佐，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瞧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面多软乎，字绣得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
4: 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
3: 事情是这样的，两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
4: 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
3: 他跟我唠到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兵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你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
5: 连长，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不能麻痹性敌。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准备答话。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1: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0: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你们下大江。

0: 有人进来了。
1: 这一定是奉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5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
1: 下来了。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上系严威保护爆发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好，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了。

喂，冷吗？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一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是有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
2: 联络上没有？
1: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2: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
1: 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粉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好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这老伴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

0: 2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订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

0: 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是应急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始

0: 冲不接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又能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4: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0: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

0: 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3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100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6: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7: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8: 江湖乱世戏，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9: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钱，

0: 眼花了很多年，路数一年比一年高，老花镜换了好几副，看近要戴，看远要摘，每天摘摘戴戴太麻烦，怎么能延缓老花度数增长？怎么解决老花镜来回摘戴的麻烦？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将有超视力专业视光顾问为您一对一解答，并帮您解决问题。
1: 50岁就眼睛花了吧？以前眼睛是近视、散光，因为在办公室我是那个搞财务工作的，所以说也经常对着电脑，完了就是看近的时候，完了把眼镜卸了，爬到那个电脑跟前，看完了以后再戴上，不停的卸呀、戴呀。那个开车的时候呢，就是看远处还行。

0: 但是看那个导航的时候呢，它就比较麻烦了，还得卸眼镜，非常不方便。后来是我在上班的路上，我看见旁边有一家超市里，说是那个就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也是抱着非常好奇的心情吧，我来试一试。通过我配了眼镜以后呢，确实是方便了很多。平时那个开车、辅导孩子写作业，完了看书、看电脑、看手机，一副眼镜呢就解决了我近视、散光还有老花，真是做到了那个看远看近，一副眼镜，而且后续的保养也有保证。非常的方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4: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3: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4: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3: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4: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弟，
1: 同志，
0: 老弟，你们受惊了。
1: 没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2: 行行，大娘，大娘，大娘。
1: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吧。快去。
3: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1: 是啊。
3: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3: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3: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3: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谭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1: 就是当侦察员。
3: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3: 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1: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3: 哎，
0: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3: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3: 是，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0: 行。
1: 同志，坐。
0: 哎，老弟啊，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1: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爷爷，有人来了。
1: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未定的地方去。

0: 我们终于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儿？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1: 不，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啊，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的，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蒋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凡事到府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3: 郝军，郝军，
1: 看看外头谁来了。
4: 是。

0: 谁呀？
1: 半夜三更。
0: 是我，王老五，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快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

0: 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哎，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1: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0: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快点，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
0: 这不是天刚天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3: 是我。
2: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3: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就撤回去了。
2: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3: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装来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中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去。
0: 啊，上去上去。
2: 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八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剿我，抓我，出30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跑不了。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朵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
1: 说吧，只要是这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
0: 八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右膀上挂了彩，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我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
1: 你她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我来不及问她。
1: 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
0: 说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她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同志？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诺了，

0: 退，让退。
1: 可找到你们了，你辛苦了。
2: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连夜晚做梦啊，都梦到大军过江了。
1: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北。

0: 才我接到江北巡署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3: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2: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3: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2: 上前面砍木头去。
3: 是喽。
2: 老弟，

0: 人家也来了。
1: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0: 是啊是啊，
1: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0: 你好啊，班长。
2: 不，
0: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2: 是了，班长。
3: 哎呦！
2: 就这里，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4: 是
2: 嗯，
4: 是。
2: 哎，啊，就这样子，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2: 哎，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3: 开枪呀，洋火桂花
2: 糖。哎，来呀，来包烟，多少钱呢？
4: 六万。
2: 嚯，这么贵啊。
4: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2: 好，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4: 就在灯标那边。
2: 好，那我管不着。
4: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2: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八十八使馆，灯标这边归八十六使馆，两档子事。
4: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5: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4: 换一盒吧。
5: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2: 胡说！
0: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2: 带走！
3: 哎，您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0: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2: 说，
3: 庄稼人敲打磨尖磨的，今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2: 是啊，
4: 两天百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2: 干啥？你还没想到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皇宫庙以东，敌岩浆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宫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师，灯标以东为86师。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呀、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队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是287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4: 我是284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7: 为了加强我军江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到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
6: 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4: 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0: 多少门炮？
1: 30多门。
0: 是往江边开的？
1: 是。
0: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查到手，越快越好。

0: 这画是你搞的？
1: 不是。
0: 是谁呀？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什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
0: 不，放在这儿。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

0: 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

0: 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

0: 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沾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 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

0: 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2、3，知道了吗？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

0: 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
0: 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1: 他真用功啊。
0: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1: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0: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1: 那他进步得真快啊。
0: 当然了，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努力，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了。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1: 不，没有事。

0: 你小子，你让人找我什么？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看见的，往哪儿去了？
1: 走。根据各种证号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
2: 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今天已经19号了。
1: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 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88是工兵营的，
1: 刚才没来电。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急等用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老夏，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无分家，抽一支吧。您府上好像是
1: 河南开封。
0: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哦。老弟，混得不错吧？
0: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
2: 报告参谋，船长叫你。
1: 好，老弟少陪啊。
0: 好，
1: 再见。
0: 回见回见。

0: 问呢？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机等用木料。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赵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

0: 法宝，请毛三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
5: 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6: 师傅，
5: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6: 加快跟敌人亲近。
5: 执行命令。
6: 是。
5: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6: 打听好了，讲话吧。
5: 好。
4: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7: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4: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7: 长江，我是黄河。

0: 怎么样，杨伟？
1: 啊，连长，没什么。
0: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报话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
0: 嗯，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金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嗯。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3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3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1: 再见。
3: 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子查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
1: 你快走，给你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0: 班长，
1: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0: 班长，
1: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0: 班长，我背你走。
1: 我命令你快快走。
0: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不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3: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池金钻表做体现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5: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6: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5: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6: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带回家吗？
6: 千真万确，法丹池金钻表传承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

0: 熠熠生辉，三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1: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2: 对，
1: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0: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呢。我们这款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石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石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0: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石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的，
0: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建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石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石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哇！

0: 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1: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纯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纯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纯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这法丹池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啊，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池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纯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纯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中档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0: 哇，我们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纯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4: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5: 是，
1: 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4: 对，
1: 咱们这款法丹纯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0: 是的，没错，我们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纯金钻表的质量。
4: 对，
0: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1: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纯金钻表的品质。
4: 好，
1: 看法丹纯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

0: 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他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他安然无恙。他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哎，
0: 对，法丹驰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太划算，太超值了。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3: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特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3: 我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000-3000块钱呢，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0: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驰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3: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0: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3: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0: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3: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1: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也得挺住。
5: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

0: 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1: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2: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0: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

0: 生，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去找大爷求偿吧。
1: 先走，先走，先走。江北有动静没有？还没有。 我们就在等着吴老鬼跟小马的信号。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2: 赶快点火！
3: 啊，是。
4: 连长，
3: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2: 是。

0: 没有想什么，你呢？
1: 我在想。
2: 天哪！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3: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5: 好，立刻出发。
1: 司机，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
0: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
1: 再见。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2: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

0: 哎呦！
1: 嗨，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2: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
3: 咱们帮帮手，铁，
4: 来呀，铁，铁，铁，铁，铁，
2: 谢谢。哥玛斯米达，谢谢。
5: 不用谢。
2: 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6: 不用谢，不用谢。
2: 哥玛斯米达，
7: 不用谢，不用谢，
2: 谢谢。谢谢，
6: 不用谢。
3: 同志，谢谢你了，
2: 小鬼，谢谢你。哎，
5: 首长，
2: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5: 再见。
2: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3: 不知道，
2: 走吧。
8: 喂，大家不要来朋友，
9: 小刘，赶快帮着老乡隐蔽啊！
3: 好，
9: 快走。
3: 大娘，赶快隐蔽。
10: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5: 爷爷，
3: 不要怕，
5: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3: 哦，对，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
2: 好、
3: 哦，好、哦，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2: 同志，谢谢你，
5: 谢谢，
3: 不谢，不谢。
2: 哎，
5: 同志，
2: 同志，你贵姓？
3: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5: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3: 啊，好好。哎，
5: 同志，他还在隐蔽啊！
3: 阿庞。

0: 你不是说你受伤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那当然了。
1: 那给我看看。

0: 爸爸可真神气！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1: 他干呐！
0: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1: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骨髓。

0: 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哎呀，这
0: 这，后悔了。还是你保管吧。
2: 王腿，哎，上车，走吧。好，马上就去。
0: 我走了。
1: 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喂喂，吴明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上来。什么？吴明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好吧。副团长。
1: 哟。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2: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好吧。
2: 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
3: 哎，
0: 你情况怎么样？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3: 啊，啃什么呀？
0: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3: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有成刺猬了。
0: 来，首长，
2: 马上送去，起来，起来。
0: 来，坐。
3: 王政委。
0: 政委，喝点白水吧。
3: 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怎么样？有把握吗？
0: 师首长来坐镇，100%。
3: 不要把我拉这上面，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
0: 真的100%？当然。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
3: 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机械化师，
4: 啊？
3: 来，情况失严，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的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
0: 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3: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0: 好啊，
3: 师里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0: 是，
3: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0: 是，
3: 来，咱们研究一下。
0: 是。
5: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0: 好，回来了，
5: 上好了。
6: 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5: 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6: 王成。

0: 首长，
1: 小鬼伤好了吗？
0: 你看他敢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1: 可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0: 张团长，
2: 不考虑你的问题。
1: 团长，团长，
2: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3: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2: 我知道你准是跟人家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3: 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2: 不管大夫怎么说。
3: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2: 哈哈，露馅了吧。
0: 团长，
2: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1: 集合！
2: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3: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4: 马上就要开始。
3: 那你呢？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0: 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5: 对。
1: 大家休息待命。
0: 好，
3: 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1: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3: 哪能呢？
6: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看只能咕噜咕噜的炖熟这大骨汤。
7: 这也太神奇了吧！不用火，不用电，还能自己炖几十分钟，这是啥锅呀？这也太牛了吧！
8: 呀，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吃了呀。
9: 就是呀，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劲、省电，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都能做。
10: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17年厨电老品牌帝释阁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11: 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只需加热10来分钟，这对比之下呀，一天能省2个小时的燃气费。
8: 好用，省钱。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营养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
12: 17年只做老百姓喜爱的高品质的厨具，这就是厨电老品牌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用一次，您就想推荐给亲朋好友都买一个，因为它一口锅具备了8种锅的功能，有蒸、煮、焖、炖、烧，真的是一锅搞定。它更是实现了气电两用的节能王，用几次呀就能够给您省下一大笔的燃气费和电费。这么好的锅必然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是啊，据上一次品牌特卖专场已经有4年之久了。这几年很多很多的老顾客纷纷给我们写信来，都希望我们的厂家再做一次这个品牌的返场特卖活动。我们也非常重视大家的每一封来信，为了满足大家都能够特价买到新一代的节能环保的无火续煮锅，在这4年间我们也不间断的多次的去和厂家去协商去沟通。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13: 您好，主持人，感
2: 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12: 在这里呢，我们先读两封观众朋友的来信。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差不多要用两罐，感觉真的很心疼。自从用了我们这口锅，她一个月呀才用了半罐煤气，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她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那还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孙女士，她说用过这口锅之后呢，一直想给自己的娘家也买一个，因为我们这口锅它能够无火无电，却能够续煮做饭，用起来感觉实在太省了，而且还特别的省事儿，蒸煮焖炖烧全都不用人来看管，所以呀，特别适合他妈妈这种上了年纪爱忘事儿的老年人使用，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位朋友啊，他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厂商做一次大型的返厂特卖活动。
2: 万分的抱歉啊，同时呢也十分的感谢，感谢大家喜欢我们迪士格无火续煮锅。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四年才答应来做返厂呢？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
12: 王总，您刚才说的问题呀，目前市场上的确好多产品都在涨价，但是今天我们把您终于盼到了现场，我相信很多新老用户的心愿呀，您刚才也看到了，也听到了，今天大型返厂特卖，到底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2: 我们企业啊，就如同这口锅，实实在在的，不来虚的。大家都知道，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但是呢，成本啊，这几年却在不断的攀升，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199元。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12: 您说的这个呀，我相信，大家想想看，现在的物价，现在的生活成本，还能以199元的价格，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2: 是啊是啊。
12: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四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2: 首先呢，我要强调一下，第一啊，这199元这个价格四年内都没有出现过，仅限本档栏目，只有今天一天啊。第二，咱们迪士格品牌能够做这么多年，全靠咱们父老的帮持才能走到今天，咱呐不能忘本，
12: 对，
2: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所以今天价值299元纯钢钻到的品牌纯文刀，锋利无比，要不要？
12: 要，当然要。
2: 平时啊，你在厨房切个菜，切个肉，剁个排骨，毫不费劲，质量啊也非常的好。你拍个蒜，拍个姜，拍个黄瓜，不弯不崩，不会变形。另外啊，还有价值

0: 价值39元的房建的这个水龙头，它这里面是一个花洒头的设计，而且啊还能过滤净水，纯化水质。以上这些呢，通通是一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1: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199块钱，不仅能带走我们原价599元的新一代的帝仕阁无火式煮锅，而且大家也看到了，现场299元的纯钢纯纹刀，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59元的厨台拖把，还有这39元的防溅水龙头，全都免费送给大家。这加在一块儿啊，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199元，还等啥呢？
0: 没错，也就是今天，现在打电话呀才有这个机会。
1: 对，
0: 平常啊您不用想，虽然是特卖活动，但是每一口锅我们都享受全国的售后联保。今天我在这里承诺，帝仕阁无火续煮锅，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用了不满意还是给您退款退货。
2: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邦大脑客户邀约，帝仕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退休领导，喜欢研究美食，帝仕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刘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1: 您看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您是不是炖了大骨头汤啊？
3: 是啊是啊。
0: 刘老师啊，咱呢先把锅放下啊。
3: 哎，
0: 挺沉的。感谢您4年来对我们的信任，我就想问一下您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3: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10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30-40分钟，冒大泡煮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
0: 咱的内锅啊，它采用的是10平级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不生锈更耐用，底部啊是黑科技高效聚热环，气电双用，聚热快散热慢，10分钟啊吸热有1000度的持续散热达几十分钟，它还原了传统优良的烹饪方式，微炖慢熬能把食材里面的营养啊更好的释放，所以啊饭菜更可口更营养。
3: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1: 浓浓的肉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我看这肉啊已经完全脱骨了，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肉更加软烂。
0: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2: 王翠霞，家庭主妇，帝仕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3年。
0: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4: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它就沸腾了，然后呢就可以断电了。
0: 咱现在啊断完电后啊，把这个内锅啊给它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边有个安全扣啊给它扣上，防止脱落，我们啊把这个外盖给它盖上。
4: 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
1: 好，
0: 咱们啊先把这个外盖打开。哎，别忙啊，内盖有点热，我来。
4: 你闻闻是不是特别的香？
1: 真香真香，看着就特别香。哎呀，
4: 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1: 哇，手艺不错啊。
0: 就是太有食欲了，做的都是色香味俱佳，是吧？
1: 对，我先尝尝啊。
4: 啊，都流口水了，
1: 手艺不错。哇，这个菜啊，香嫩 完全不油腻，看一下蛋了，太好吃了。
2: 大牌好锅，放心。

0: 用售后无忧，全国保。第十河生产厂区占地20000平方米，员工200余人，博导带队研发，17年专注高科技节能厨具设计和研发，新一台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蒸煮温炖烧，一锅顶8锅，省气省电更省钱。内锅为10品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热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吸热上1000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十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煮。外锅为5级航空材质保温层，高效做温，保热，保冷，保鲜，畅销大江南北，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第十河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1: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2: 好。
1: 您好。
3: 你好，我想问一下，第十河无火续煮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19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1: 这位朋友，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续煮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199元。不仅如此，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
2: 您啊，没有听错，有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还有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块钱的仿建水龙头还是
1: 免费送。是的，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3: 必须要，现在我就要。
1: 这位朋友还真不客气啊。
3: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2: 迪士格无火续煮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不管您在哪个地方，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及时处理，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坚决执行国家的售后服务政策。我们的品牌不是1天1年做出来的，坚守品质和服务啊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啊咱们还提供以换代修的服务，彻底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3: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
2: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0: 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第十河无火续煮锅，节能新科技，加热10分钟，无火无电，续煮做饭省气省电更省钱。告别熬汤炖煮一站3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第十河无火续煮锅，离开火，离开电，续煮做饭不用看，营养美味更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告别普通锅具不保温、不保鲜，来回热饭太麻烦，还用新一代第十河无火续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第十河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张怡佳公司白领，第十河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

0: 四年。
1: 我想采访一下啊，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地势阁无火续煮锅的呢？
2: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地势阁无火续煮锅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几乎都吃不上一口囫囵饭的，这到下了班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这一两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十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哪怕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
3: 色香味俱全，
2: 真是这个鸡翅啊，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完全脱骨的，
4: 是
2: 入口即化。
0: 带领品个体户，地势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四年。
1: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5: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地势阁无火去煮锅呀，一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啊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两个这样的锅，一个呢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十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三四十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五六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了，不用火也不用电，省下来的呀都是钱。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0: 新一台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新一台地势阁无火续煮锅，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营养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营养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鸡翅、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多功能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地势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地势阁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6: 家是温暖的港湾，屏幕是连接世界的窗口，

0: 三十分钟。
1: 微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教育科普寓教于乐，体育赛事应有尽有，游戏体验畅快淋漓，一屏满足，全家老小喜好。山西 IPTV 独家7天回看。

0: 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1: 29日，
2: 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3: 太好啦，我可以跟着大屏听课了。
0: 山西 IPTV 免费内容，体验升级，稳定可靠，选山西 IPTV。

0: 相传山西的面食江湖上曾经有一位高人，用一样兵器补上都未曾有过的兵器和一身独门绝学，一骑绝尘，轰动武林。此后这位高人连同这样兵器大隐于世，从此江湖之中只留下帝尧之都画中之人的传奇故事。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线索很明确，这帝尧之都不就是临汾吗？可这画中之人从哪儿找起呀？这画风也太抽象了吧。不过作为一名职业巡面人，我可是有线人的。
1: 哎，这不是小生吗？好久不见，吃碗面。哎，
0: 等等，宝龙哥，我这次可是带着任务来的。
1: 什么事儿？
0: 这位画中之人你知道是谁吗？
1: 哎呀，这不一眼就看出来了吗？
0: 这么好认的吗？
1: 呀，这是我们的老前辈了，你先坐下吃碗面。
0: 不用了，
1: 吃碗面我再告诉你。你
0: 吃碗面吧。不用了，宝龙哥。真香。哥说的就是这儿吧，岳师傅剪子面。剪子面，等等，这个不就是我的画中之人吗？大家这都吃的什么呀？这么一大锅，这也太热乎了。
2: 一定要喝他们家的汤，特别好喝。
1: 这个就要连汤带面一起吃才过瘾。
3: 这可是用剪刀剪出来的面，非常利口。
0: 剪刀也能剪面？不行，我得赶紧去问问。
4: 谁找我？
0: 这不正是我的画中之人吗？还真是一模一样啊。岳更生，传说中的晋菜大师。
4: 还裂了它才能入味儿，不是光光的它不入味儿。你做点一定要炸熟，不炸熟还有毒，你知道吗？高汤足，味道香。
0: 哎，果然是大师，喜欢上课。
4: 咱能说重点吗？
0: 别看是个洋气的老头，他可是中国烹饪大师、国家级药膳大师、岳师傅剪刀面创始人，无数光环加持。
4: 啥大师不大师呢？咱就是个爱吃爱琢磨的厨师嘛，能不能先吃面呢？小生，这是我给你推荐的招牌三军剪子面，趁热吃啊，一热顶三鲜。
0: 看这盛面的器具，飞锅似鼎，有钟鸣鼎食之意，讲究。
4: 这个吃剪子面可是有说法的啊，叫一闻香。
0: 嗯，麦香裹挟着菌菇的香味，还有淡淡的肉香，光闻着就浑身通畅了。
4: 二吃面，来，小生，我给你盛一碗啊。这个剪子面呢要趁热吃，它筋柔爽滑香。
0: 嘿嘿，早就等不及了。两头尖尖，中间微鼓，形似小鱼的面条带着一股利落劲儿滑进嘴里，汤汁的丰盈包裹着面条的弹韧，鲜香筋滑充斥着口腔，如同快乐的孩童一路欢歌，直奔你的胃，暖暖的，好舒服呀。不行，我得再来口汤。
4: 哎，小生，等一下等一下，一定是三点醋四喝汤，我给你点点醋，要用咱们山西4.5度的老陈醋，这样的味道呢它就升华了，更香了。
0: 让我也升华一下。

0: 劲道的小鱼邂逅了醇厚绵柔的老陈醋，仿佛又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醋香霸道又温柔的直冲鼻腔，酸香与麦香在舌尖相互缠绕，绽放出奇妙滋味。还是你会吃啊？
1: 袁师傅，那这剪刀面真的是用剪刀剪出来的吗？
0: 好学吗？
2: 那这个面只要你想学，一会儿就会了。
0: 取白面为基，水温则依四季更迭。揉面壁需以湿布轻敷，静待20分许，醒其筋骨。将面团分成均匀小剂，反复揉为棒槌状，一头圆润，一头微尖，又恰似一条条等待破浪前行的面鱼。唱戏的腔，厨师的汤，水时序曲，文火是常情。精选的猪蹄、整鸡、老鸭、排骨肉，连同简单几味香料一同炖煮。经历一昼夜的时光润色，一锅至纯至厚的浓汤，当属这锅剪刀面的灵魂所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剪子面所用的剪刀，可是岳师傅的独门兵器。刀刃上精心打磨出斜纹，是能让剪出的面快速分离，条条顺滑而不粘连的奥秘所在。只见岳师傅左手轻托面鱼，右手利落开剪，在刀刃的轻推下，大面鱼围着剪刀顺时针旋转跳跃，幻化成一只只轻盈的小银鱼，欢快地滑落骨汤之中，手法行云流水，这手速真是绝活啊！丝丝雪白的银鱼瞬间被温热的鲜香拥吻，在早已沸腾的高汤食海里尽情舒展着筋骨，乘风破浪，等待着最后的美味加持。将备好的新鲜食蔬一一切丝，下入其中，仿佛点亮了整个汤锅的春日画卷。银鱼在五彩斑斓的鲜香漩涡里翻滚，雀跃，变得柔韧弹滑，丰腴动人。一锅剪子面热腾腾的出锅了。
3: 这个汤特别的鲜，我每次来了能喝3大碗呢。
4: 湿湿爽滑，特别筋道，土地土。
1: 岳师傅，好像眼睛会了，手还没会。哎呀，
2: 小生，别费这劲了，我有办法让你不用剪刀也能做出剪刀面了。走到我实验室。
0: 还有实验室？岳师傅果然深藏不露。
2: 小生，你看，这个面片一放，很简单，马上就出剪子面了。好多人想吃剪子面，但他们不会啊。但是有了这台机器呢，叫他们更方便了。
0: 原来剪子面真的可以不用剪子啊！没想到这样一位会吃会做的大师竟然还是一个发明家。能让他乐此不疲地去潜心钻研这些机器的，不光只是因为这碗面，更多的是一份乡情。
2: 我们把这个职业已经变成了我的爱好，山西的这一碗面对我来说呢，就是我的生命，我是离不开的。只要身体允许，这个爱好不会停止的。
0: 岳师傅用一把剪刀剪出了山西手工面食的温度，他把对家乡味道的执念化作创新的动力，让剪刀面不再只是街巷烟火，而是带着山西人的热忱与匠心，飞向更辽阔的天地，让这碗面在创新与分享中永远热气腾腾。有空来山西叠碗面吧。你以为岳师傅剪刀面只有一张王牌，那你就大错特错。如此会整活的岳师傅当然还有宝，除了经典招牌三骏剪刀面，还有醇厚暖心的牛肉浓汤面，鲜辣过瘾的金汤肥牛面，以及酸爽上头的酸菜味，每一款都能直击味蕾，更有颜值口感双在线的五彩剪刀。

0: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1: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2: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0: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
3: 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4: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0: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0: 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尊神农炎帝，怀长平之战，听上党帮子，赏宋元古剑，炎帝故里，山西高平，欢迎您。
3: 文件这么大，
4: 这网速够吗？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1: 很早以前，其实上学阶段就已经是近视眼了，然后到了4-5年以前吧，就感觉这个用眼越来越累。怎么累了？就是说看近处的地方，看小字儿，看手机，对吧？都觉得特别累。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真的不知道什么情况。他们说是你可能是老花了吧？说老花怎么办呀？那配老花眼镜吧。开车你戴个近视眼镜，你说你看手机戴个那个老花眼镜，频繁摘戴太遭罪。后来我就是说，到上网搜一搜资料，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后来人家网上这个就推送了这个超视力，就是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就能解决了。当时说试一试吧，试一试。然后来了以后，他们给我进行了专业的讲解，然后呢进行了专业的检查，全是定制的，不是普通的那种眼镜。他那是要你近视是多少度，远视那个老花是多少度，他要进行加工的。我就配了一副，戴上这副眼镜以后，哎，看近处地方基本上就解决了。然后呢，舒适度就是非常可以，就是使用特别方便。远视近视真是那个广告词，一副就解决了。平时用电脑也挺多，然后看书啊、写字呀、而且我自己有一个那个爱好，就是摄影，经常要修图。哎，这一副眼镜，方便。他们售后服务真的没得说，然后延长了这个眼镜的使用寿命，提高了这种佩戴的效果。
1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3: 亮睁
1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山河有纪，文脉有声。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活动，赏非遗、品文物，共享三晋文化瑰宝。舆论新观察，今天关注一纸通票拆省界，湖口破壁，让山水回归完整。雄津高铁五台山站站前集散换乘区主体结构封顶。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80%，山西已过40%。
0: 今天是第21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这两天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让文化和自然遗产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2: 昨天，太原市小甸区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宣传展示活动。活动通过非遗进商圈、进社区的方式，将非遗宣传展示直接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现场设置非遗展示展演、非遗集市，让市民游客零距离领略非遗之美。
3: 表演给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孩子们那个二鬼摔跤，因为能薪火相传挺不容易的，还尝了不少这个非遗的这个产品吧，可以说是老丸子汤呀，各种各样的羊肉，这个非遗技艺也非常的高超。
2: 现场还举行了小甸区第14批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非遗工坊的集中授牌仪式，涵盖了传统技艺、传统医药等领域。
4: 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呢，我们可以展示太原民歌的独特魅力，确保这个古老形式呢在新时代得以延续，履行我们传承人的一个核心责任。
2: 本次活动紧扣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主

0: 限，创新非遗加社区加商圈融合模式，让非遗见人见物见生活，从文本和展柜中走出来，真正成为可听可看可感的活态文化。
1: 通过这样的个活动，让大家更深刻地了解这个文化遗产，并且自觉地投身到这个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当中去。
2: 这个呢是咱们长治的非遗蝉花，这个是宋锦。
0: 在长治市潞州区非遗产品进小区主题活动现场，一件件工艺精湛、独具特色的非遗作品和文创产品集中亮相。非遗传承人现场演示讲解，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潞州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认识了很多咱们潞州区本土非遗项目，真切感受到了咱们当地传统手艺的魅力。
0: 吕梁市博物馆推出一方水土一方非遗图片展，集中展示了吕梁代表性非遗项目的历史渊源、技艺特色与传承故事。馆内常设展厅同步开展公益讲解服务，为市民解读吕梁历史文脉与文物背后的文化内涵。
4: 收获很大，也更加了解了咱们吕梁的文化根脉。
5: 我们紧扣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旨，让更多的市民走进博物馆，感受文物和非遗的独特魅力，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关注、保护、传承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
0: 在晋中、临汾等地，非遗主题宣传活动走进群众身边，引导广大市民走进非遗，感知非遗，热爱非遗。
6: 守好志乡老记忆，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红山，爱上非遗文化。
7: 推动非遗活态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传承本土文化，真正让非遗扎根民间，焕发新生。
8: 6月13日，我们迎来又一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我们一起跟随镜头，在方寸之间感受穿越时空的文化脉动。
9: 穿梭在城市乡村，用心看每一处山水，每一座古建，都是时光的印记，文明的馈赠。文化和自然遗产不只是过往的宝藏，更是我们当下的生活。山河有记，文脉有声，愿千年之美被温柔以待。2026年6月13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这个周末，这份千年勤俭，请收好。
8: 山水本无界，当壶口瀑布因省界阻隔，被迫将同一处风景买出两张门票；当不少跨界景区深陷属地博弈与重复建设的内耗时，最近一张通票打破了僵局。今年6月起，晋陕两省正式实现壶口瀑布一票通两岸，为国内数十处跨界景观探出了一条拆掉心墙的破局之路。这也标志着国内景区正从吃地界红利的门票经济转向拼全域服务的融合发展。舆论新观察今天播出，一纸通票拆省界，壶口破壁让山水回归完整。
10: 许多游客奔赴壶口，从前只能看到半幅黄河胜景，一边在山西钻进龙洞贴身饮水雾，一边在陕西俯瞰长河落瀑。同一条瀑布只因隔着一道省界，却要掏两份门票。但从今年6月起，80块钱一张门票，两日通玩晋陕两岸，僵持数十年的壶口分票终于被一张通票捅破了。山水本无界，区划人为分，这是国内不少跨界景区共同的困局。天堂寨横亘皖鄂，泸沽湖分隔川滇，茶洞古镇牵系三省，天然山水连为一体，却被行政版图切得分裂经营，各自售票。长久以来，属地权责不同，运营主体割裂，收益分配博弈成了横在一票互通前看不见的高墙。怕客流此消彼长，怕票务对账扯皮，怕改造成本分摊，细碎的现实顾虑困住了整片山水的完整性。划地售票的门票经济，吃的是地界红利，耗的是景区长远生命力，

两岸各做宣传，重复修建配套，应急资源各行其事，本该合力打造黄河一湖收的超级 IP， 反倒陷入了同质化的内耗。游客被迫二选一，景观审美被硬生生地劈成了两半。一张通票省下的不只是游客几十块的票价，更是自然景观本该完整的游览逻辑。游客不用再翻遍攻略纠结取舍，而是完整拥抱黄河奔涌的全貌。景区则跳出圈地收钱的短视，倒逼两地从拼门票转向拼业态、拼服务、拼全域产业链。但通票从不是终点，只是跨省融合的起点。两岸观光车分立收费，服务标准尚有落差，收益分配细则仍待打磨。摆在晋陕两省面前的协同功课还有很多。壶口门票破冰的意义从来不止于一座瀑布，它用实践证明，行政边界可以划定管理版图，却割裂不了山河肌理。守住山水的完整性，放下属地本位，才能让风景真正属于游客，让跨界文旅走出共赢的新路。往后更多的跨界景区或许都能循着壶口的脚步，拆掉心里的围墙，让山水归山水，让风景无边界。

0: 12:38，我们接着看新闻。五月，全省环境空气质量同比改善明显，蓝天白云格外澄澈亮眼，六项污染物四降两平。为巩固改善成果，前不久我省发布夏季空气质量提升攻坚行动方案，谋划五类重点任务19项具体举措。
1: 五月时节，三晋大地天朗云清，层层绿意相映成趣，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常态。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省环境空气质量同比改善明显，综合指数为6.18，同比下降13.5%，PM2.5、PM10、二氧化氮、臭氧浓度同比分别下降21.5%、12.1%、10.0%、8.3%，二氧化硫、一氧化碳浓度同比持平。前不久，我省发布夏季空气质量提升攻坚行动方案，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针对工业园、移动园、城市面园等，谋划了五类重点任务、19项具体举措，强化挥发性有机物和氮氧化物减排，推进细颗粒物和臭氧协同治理。在扎实推进夏季空气质量提升攻坚行动的同时，我省常态坚持以细颗粒物、PM2.5 改善为主线，提升优良天数比例为目标，聚焦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城市、重点时段，强化联防联控联治，精准科学依法治污，以重点突破、精准治理提高工作的有效性。山西台报道。
0: 经过一线建设者240多个日夜的攻坚奋战，昨天雄新高铁五台山站站前集散换乘区工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
2: 这里是忻州，我现在位于雄新高铁五台山站站前集散换乘区工程的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斗混凝土精准浇筑到位，该项目也完成了主体封顶。
3: 雄新高铁五台山站站前集散换乘区工程是站前综合交通枢纽及相关市政配套项目之一，总投资1.79亿元，总建筑面积约25万平方米，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其中地下建筑面积占比达63.5%，全程面临超大深基坑、高地下水位、复杂破碎地质等施工难题。
4: 通过布设72口建水井，搭配管井建水、节排水、支护桩、锚索组合施工方案，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同时，针对大体积混凝土浇筑，启用智能温控与精细化掩护工艺，实现施工全过程零险情、结构零裂缝、零渗漏。
3: 项目在地上设综合换乘服务中心、长途客运楼、公交摆渡楼，地下设公交候车厅、228个社会车位、35个充电桩及设备用房，配套高架落客平台与无风雨连廊，旅客5分钟内便可完成多种交通方式转换。
5: 接下来，工程将全面进入二次结构、装饰装修、机电安装等施工阶段。我们将继续保持攻坚状态，确保项目在2027年3月完工交付。
3: 作为京昆通道的重要节点，项目建成后将显著提升五台山景区综合交通承载力与旅客集散效率，助力全省文旅高质量发展，为山西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山西台综合报道。
0: 上班早吃饭难是不少环卫工面临的现实问题。在吕梁临县，从去年7月起，一项为全县环卫工人提供免费早餐的民生工程正式启动。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临县环卫工人暖胃又暖心的清晨。
6: 凌晨3:30，吕梁山深处的临县还没有醒来。太和路上，57岁的环卫工人刘奴平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垃圾清运。刘奴平干环卫20多年，县城的大街小巷他走了无数遍。
7: 您今天早上是几点起来的？
8: 3点。今天是3点起，今天是三点起。
6: 临县是我省人口大县，城区668名环卫工人，人均保洁面积超过3500平方米，平均每天要清运垃圾150吨。环卫工人早班从凌晨3点多忙到6点多，上午班从8点干到下午2点，一顿热腾腾的早餐成了平日里难以实现的小期盼。
7: 平时是怎么吃饭的？以前
9: 来，听到了，不出手。干完回来的一个发给他睡的旧的，这个小子他看到了，吃的挺厚，吃的热热乎乎。
6: 刘奴平说的这顿热乎饭，就在不远处的这家定点饭店里。早上六点，后厨已经忙活了半个多小时。免费早餐的菜单一周七天不重样，今天早上是清炒土豆丝、洋葱拌木耳、牛奶、鸡蛋、馒头，还有热腾腾的小米粥。
10: 小米粥吧，多熬一会儿，熬的小米开了花，它让环卫工人大早上起来吃的暖胃一点。洋葱木耳的土豆丝炒的话，比平时咱们吃的吧稍微软一点，让他们有助于消化。
6: 早上六点半，环卫工人陆续下班，结伴走进了早餐店。刘奴平和老伴儿也来了。从去年7月1号全县为环卫工人提供免费早餐起，老两口基本每天都到这里用餐。
9: 吃的不一样，胖了12斤，知道吧？
7: 12斤
9: 啊，只要是不吃饭，知道了。
6: 同桌的秦谭喜和老伴儿曹绳娥也都是十几年的老环卫工，因为家里要养3个孩子，日子过得精打细算。
9: 卖的这里两个人，你给转手也得20块钱。爱想做菜，一个热乎，一个让你调配，这个也挺营养的，是吧？每天早上变这个花样。
6: 他们当中，像秦谭喜这样工龄超过10年的环卫工不在少数。说起这一餐早饭，每个人都是满满的幸福感。
11: 这个自己种的，你爹爹这个小姜呀红的，这个雪稻呀黄的，这挺好。
12: 啊，丈夫到家悄然看待，我们是越吃香越暖，越吃越满意。
6: 一顿热乎早餐看起来是件小事，但要让全县668名环卫工人都吃得好，背后要做不少工作。在临县城乡环境卫生服务中心，武清给我们看了一张城区地图，上面用白色小圆点标注的就是县城5家爱心早餐供应点的位置。
12: 环卫工人年龄偏大，50岁以上的占比55%。我们按照就近就餐、下班以后不超过10分钟去饭店的原则布局，标准是每人每餐8块钱，让他们能吃上热乎营养的早餐。
6: 2025年，临县将城区环卫工人爱心早餐项目列入政府民生实事。在政府过紧日子的当下，每年拨出200万元专款保障项目实施。自2025年7月全县正式铺开，这顿免费早餐已经陪环卫工人走过了近一年。
13: 下一步，我们还会持续加大投入，进一步优化早餐品种，提升服务质量，切实提升环卫工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6: 早上8点，县城的大街小巷热闹起来，环卫师傅们回到了各自的片区。一餐早饭成本寥寥，看似细碎平常，但对于这些每天叫醒城市的人来说，端在手里的这碗热粥让他们感动。自己的辛苦有人看得见，有人惦记着。山西台报道。

0: 更多新闻，我们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截至6月1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麦收进度近八成，河北陕西麦收进度过50.5%，山西麦收进度过40%，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2026年端午节假期为6月19日至21日，共3天。山西路网出行受节庆、暑期生产、汛期天气三重因素影响，路网流量同比小幅上涨，多时段迎来出行返程高峰。交通部门梳理易拥堵路段，并发布汛期行车、防酒驾、护中考等全方位安全出行提示。端午节假期，公众外出旅游、返乡探亲出行集中。山西省公安厅交管总队对全省端午节假期道路交通情况进行研判，并发布2公布1提示，提醒交通参与者合理选择出行时间、路线，安全文明出行。近日，晋创股太原未来和国际智慧产业园区传来捷报，首开区6栋单体主体结构即将全部封顶，标志着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项目位于太原中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主要聚焦传感器芯片、人工智能、机器人装备等前沿产业，是我省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1555转型战略的标志性工程。项目建设实现 BIM 技术全过程覆盖，绿色建造、智能建造等领域新技术应用成效显著。项目建成后，将打造成为集研发、孵化、生产、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智慧园区，助力山西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午报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大家好，欢迎关注天气。预计未来几天山西的天气呢将会是雨热同步。那么在13号的下午到夜间，全省大部晴天见多云，东部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阵性降水，同时呢伴随着大风和强对流天气，南部林运盆地局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到了14号的时候呢，大部的降水呢就停止了，高温的范围扩大，除了林运盆地之外，吕梁晋中的局部也将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15号我省大部分地区都将会被雨水覆盖，高温也将会有所消退。来旅游找环球周，环球周国旅要您关注城市预报。国家5A级景区红桶大槐树晴，36到19摄氏度；黑省化悟空取景地小西天晴，30到15度；大同云冈石窟小雨，28到11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30到13度；中国德乡幸福槐仁小雨，30到15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晴，31到15度；忻州雁门关小雨，29到16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晴，28到13度；晋城王莽岭风景区晴，26到15度；兰花清酒提醒您，门水晴，32到16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晴，33到19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晴，34到18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什么？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2、3，知道了吧？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8: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9: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10: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11: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力量，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12: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13: 妈，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3: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7: 妈，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8: 辛苦你了，多工资。
19: 来，我扶你。哦。
20: 哥哥，
21: 段郎。
19: 放心，我没什么。雨、
20: 段郎。
19: 我妹啊，幸亏你来了。大声。

0: 是，你不要紧吧？
1: 段公子，你放心，小僧没什么。这次得你相救，小僧无以为报。
0: 那，哎，大师言重了。啊，对了，大师，你今后有何打算？
1: 小僧这次再生为人，从此放下屠刀，云游四海，弘扬佛法。

0: 请说。
1: 此玉金晶乃是少林寺之物，段公子他日有暇，可否带小僧物归原主呢？
0: 好的，大师请放心。
1: 王姑娘，段公子，小僧预祝两位福泽绵长，白头偕老。各位珍重，小僧告辞。
0: 大师保重。
2: 大师保重。段郎，你爹这次叫你来西夏，目的是……
0: 哎，沈驸马这么无聊的事，我怎么会去做呢？婉妹啊，麻烦你代我通知他们，我和雨烟有很多话要说，叫他们不用担心，麻烦你了。
3: 公子竟然为了儿女私情有负王爷所托，公子
4: 依然没有三弟的踪迹，恐怕这次要来不及了。
5: 穆姐姐回来了。
3: 穆姑娘，穆姑娘，有没有找到三弟啊？
5: 是啊，有没有找到哥哥？
3: 穆姑娘，有没有找到我家公子？
6: 是啊，找到了吗？
5: 啊，
3: 穆姑娘不妨直说。
6: 是啊，是啊，
5: 如果再不入宫的话就来不及了。我来代替哥哥吧。
6: 你代替三弟啊？
5: 对了对了，以前穆姐姐扮男人扮得很像的，英俊潇洒，不在哥哥之下。再说啊，他也是段家的子孙啊，带自己的哥哥娶嫂嫂，也可以说是为大理立大功啊，又能讨爹的欢心，哈，真是一举数得。
3: 这未尝不是一个权宜之计。若然穆姑娘入选，也要一段日子才成亲。到时候应该找到公子了。
5: 哇，真是英俊潇洒，连哥哥也比不上了。
2: 其实哥哥和王姑娘的确是天生一对，我现在唯一能帮哥哥做的事就是帮他完成心愿，就算要死我也心甘情愿。
5: 穆姐姐你放心，那些贵族王孙武功不怎么样的，你的武功这么好，一定可以顺利过关的。到时候哥哥当上驸马，再娶了王姑娘，哈，就像爹一样左拥右抱，艳福无边了。

0: 各位不必客气，请就坐。 今日，敝国文川公主招亲之期，承蒙各国贵宾远道而来，不胜荣幸。敝国所招的驸马必须文武兼备，所以
1: 为什么国师还没到？属下不知道。
2: 比武的规则是两人为一局，胜者入围，败者淘汰。
0: 有请大辽南苑大王萧峰。
3: 未知赫连将军有何见教？咦，阁下不就是昔日的乔帮主吗？惭愧，在下此举帮主之位已久，萧大王武功盖世，早已名闻天下。本将军十分佩服，难得萧大王你远道而来，以萧大王的武功，相信无人不服，所以不虚比试。 还请萧大王移驾清风阁奉酒，稍后进入第二回合的比试。
2: 承蒙大将军错爱，不过萧某此行只是陪伴大理世子来议。

0: 一绝。
1: 萧大王位居辽国南院大王，但尚未选妃，而贵国与我西夏一向交好，萧大王何不趁此良机将贵我两国结成秦晋之好呢？
0: 萧大哥，何不将计就计，作为公子的内援？
2: 大将军，既然如此，萧某恭敬不如从命，
1: 有请萧大王到清风阁稍候。
3: 萧大王请。
4: 大哥，
5: 第一局有请高丽国太子金忠正对洛阳金刀门少掌门唐上礼公子。
6: 请。
7: 糟了，怎么哥哥到现在还不回来？上天保佑，保佑穆姐姐能够平安回来。
2: 灵儿，
7: 哥哥，你终于回来了，我担心死了。
2: 怎么回事啊？
7: 哎呀，你这么晚才回来，穆姐姐她已经代替你入宫去应试了。
2: 这不很好吗？反正婉妹她玉树临风，一定会令那个宗赞王子黯然失色的。
7: 可是万一她中选，那哎呀，你还是快点入宫把穆姐姐换出来吧。
2: 你放心吧，还有慕容公子呢，婉妹她不会中选的。
8: 我也希望表哥能如愿中选，免得她一无所有。
7: 哥哥，你跟王姑娘真是配极了，难怪连穆姐姐也说要成全你们。
2: 成全我们？
7: 是啊，她还说什么为了哥哥你而死也是心甘情愿的。其实她真傻，跟那些贵族王孙去比武怎么会死呢？
2: 糟了，我妹可能有求死之念，
8: 我们赶快入宫去阻止她。
2: 马上更衣入宫。
9: 快跑！快点！

0: 杀我，不要杀我。
1: 打呀。
2: 不是不是，我不是想杀你啊，我只是刚才看见你实在太残忍了。上天有好生之德，
0: 不要杀我！
2: 我不会杀你的，我想扶你起来。
0: 对不起大侠，对不起。
2: 以后别那么残忍了。
0: 好，
2: 将军啊，刚才在下一时于心不忍，打乱了局面，还望将军您见谅啊。
3: 灵鹫宫尊主神功盖世，这一局当然是虚竹先生得胜了。凡得胜者，一力进入清风阁，等候第二回合的比试。
2: 将军，我不是来应试的，请将军见谅。
3: 灵鹫宫尊主乃是真正的得胜者，有目共睹，众望所归。请阁下不要再退让了，再退让的话，就是瞧不起本国。
2: 不是不是，
3: 请虚竹先生进入清风阁。
4: 虚竹先生，请。
5: 朱叔叔，怎么办呢？
6: 天意如此，请虚竹先生在内接应。
5: 接应。
3: 阿一凡本来已经获胜，为公平公正，阿一凡也进入第二回合的比试。
7: 第七局，有请大理镇南王世子段誉对姑苏慕容世家慕容复。
6: 量力而为，不要勉强。

0: 段玉已经被我打落井底，想不到还有人肯替他送死。好，送你一程，
1: 领教高招。
0: 太好了，请多多指教，段公子。

0: 得罪了慕容公子。
1: 程长，出了什么事？你是谁？
2: 在下正是镇南王世子段誉。
1: 啊，那他呢？贺连将军，
3: 他的确是大理世子段誉，是我师傅，是我带他来的。
1: 啊，他是段誉，那他呢？
3: 他也是大理世子啊，是因为我师傅有事耽搁了，他才替他来应事的。
1: 找人代替，怎么做犯规的？
3: 他也是大理世子，怎么能算犯规呢？至于段公子，他更不算犯规了。你看我师父人才出众啊啊，你也看见了。
1: 嗯，不错，大家刚才有目共睹，大理世子的武功果然了得，但是慕容复也不遑多让，实在难分高下。好吧，本将军就破例准许两位一同进入复试。

0: 穆姑娘，公子，我先送穆姑娘回宾馆疗伤，
1: 回去好好休息。

0: 这边请。
1: 大哥二哥，三弟，
0: 三弟，
2: 王姑娘，
1: 王姑娘。
3: 各位，请稍作休息，稍后会有人带领各位去见敝国的文川公主。
1: 三弟，原来你真的和王姑娘……
4: 我和雨烟已经定下三生之约了。
5: 二弟、三弟，西夏公主招选驸马大会好像非常怪异，不知道葫芦里卖了什么药。
1: 我们失陪一会儿。
6: 慕容公子，
7: 段公子，你已经得到我表妹了，何以这么贪心，还想娶西夏公主啊？
1: 慕容公子误会了，在下这次过来纯粹是陪太子读书，别无他求。其实我和雨烟都要谢谢慕容公子你对我们的成全。
8: 表哥，段郎绝不会跟你争做驸马，希望你待会儿如愿高中，好梦成真。
1: 是啊，慕容公子，现在我能够得到雨烟的芳心已经别无他求，倒是定当鼎力相助，慕容公子你得到驸马之位。
9: 我们家公子爷当选驸马是靠真本领，用不着你假惺惺的装好人。
1: 那在下失陪了。

0: 公主殿下遇事，各位嘉宾远道而来，我们清风阁愧无美酒佳肴招待，请各位见谅。
1: 哎呀，我们又不是来骗吃骗喝的，我们来见公主的，叫公主出来啊！
2: 就是啊，我们等了很久了，快叫她出来呀、啊！
3: 哎呀，要是她没空出来，我们就进去。
2: 走走走，
1: 进去。这个小妞挺漂亮的，我想公主一定貌若天仙了。哈哈
0: 哈哈，公主遇事，请各位先到书房欣赏书画。
1: 啊，还要欣赏书画？见本人多好，快叫她出来吧！
2: 快叫她出来，
4: 出来！
0: 各位贵宾的随从，请先在清风阁等候。各位请。
1: 进去！
5: 大哥，那我们呢？
6: 三弟，
7: 雨燕，你先在这儿等我吧，我很快就出来。
1: 哇，到了没有？
2: 是啊，
1: 这么久。
0: 各位请。
1: 是不是这里啊？
2: 是不是到了
1: 啊？
2: 哎。

0: 果然收藏丰富。大哥二更，
1: 什么事？你们看看，图中的女子好像无量玉洞的神仙姐姐啊。嗯，是啊，真的很像神仙姐姐。这里的画都是历代名家的真迹。
2: 哎，谁知道画了些什么？字我又看不懂，废话少说，叫公主快点出来吧。
1: 各位稍安勿躁，公主稍后就会来接见大家的。
2: 哎呀，你老是让我看字画，我不懂风流风雅的，这些画有什么好看的啊？嗯、哎，喂，这画后面有武功秘籍啊！
3: 啊，
2: 快过来看。

0: 这些武功图和灵鹫宫的很像，没错，可能和逍遥派有关。
1: 是我们逍遥派的武学心法，假如练的人根基不够，就会神志不清，走火入魔的。大家别再练了！你们怎么样？怎么会这样？是不是公主的阴谋？快冲！
2: 我早就想到我不要看，不要学，是他们不听吗？
1: 二弟怎么样？
0: 大哥，你说的没错，这儿的确有点邪门呢。

0: 公主，你不要再说了，我们都是为了公主而来的，公主却有，就知道美若天仙了。
1: 各位，各位请静一静。公主，请各位驾临敝国，原是要会见嘉宾。现在公主有三个问题，请各位依次回答。如果符合公主的心意的话，公主自当相见。
2: 公主的问题已经都跟奴婢说了，请问谁先回答呢？
3: 当然是我了，我文武双全嘛。
4: 来吧，
3: 先回答，我先回答。
4: 你先回答吧。
3: 别想，我来。
0: 大家不要再争了，问题是一样的，先回答的反而吃亏。
3: 那你先回答吧。
2: 我想一看，我想一看啊。
3: 既然这样，就让在下回答吧。
0: 原来是大理世子，世子果然谦让。公主的问题有三个，第一个问题是，世子一生之中觉得最逍遥快活的地方是哪儿呢？
3: 是一个枯井的泥泞之中。
0: 哈哈哈哈哈！喂，刀公子，你这个缩头乌龟啊，原来在枯井的泥泞之中最快乐啊！哈哈哈哈哈！好，第二个问题是，世子生平最心爱的人是谁呢？
2: 王语嫣，世子回答的果然坦白。第三个问题，世子不必再回答了，请到那边休息。这么简单的问题啊，来，我回答。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我最逍遥快活的就是成为驸马，住在驸马府里边。第二个问题，我最爱的女人当然就是文川公主了。
5: 有没有第三个问题？有就赶快问，我马上回答。第三个问题，吐蕃王子用不着回答了，请到一边休息。什么嘛，我才高八斗都不问了啊！在下姑苏慕容复，久仰公主芳名，特来拜会。
0: 原来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慕容公子。正是。慕容公子，你一生之中最快乐的地方是哪里呢？
5: 在下一生中最快乐的，应该是在未来，而不是过去。
0: 那公子最心爱的人又是谁呢？
5: 在下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最爱的当然是未来的妻子了。
0: 原来如此。
6: 公子，请到一边休息。
0: 公主久闻大辽南院大王萧峰的大名，想请萧大侠上前说几句话。
6: 在下萧峰。萧大王的侠名，
0: 公主早已如雷贯耳。
6: 阁下来到敝国，客随主便，奴婢只好代公主问你三个问题，如有冒犯之处，请萧大王原谅。
7: 姑娘，不必客气。
0: 请问萧大王生平所期待的快乐，
6: 就是梦想和一位姑娘，到塞外放马牧羊，只可惜已成为泡影。
0: 那萧大王一生之中最心爱的人又是哪一位呢？我最爱的人已经离开尘世，
6: 萧某立下重誓，终身不娶，孤独到老。
0: 对不起，萧大王，提起你的伤心事了。
6: 没关系。
0: 萧大王，请。
8: 公主有请灵鹫宫尊主虚竹先生回答几个问题。二哥，该你了。
0: 虚竹先生，该我了。虚竹先生，请你上前回答几个问题吧。
8: 我。
0: 请问虚竹先生，你生平最快乐的地方是哪里呢？
8: 最快乐的地方。

0: 是在一个黑暗的冰窖里面。
1: 那蟋蟀先生，你一生之中最爱的人又是哪一位呢？蟋蟀先生，蟋蟀先生，你有没有听到奴婢的话？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2: 他叫什么名字啊？怎么搞的？
1: 不知道自己心爱人的名字一点都不奇怪。当年孝子董永遇上天上下来的仙女，还不是不知道她的姓名来历，照样爱上了她。虚竹先生，我想那位姑娘的容貌一定是美若天仙，是不是？
0: 其实我连她的容貌都没有真真正正的看清楚啊。

0: 我们请旭竹先生到内堂一见。啊，怎么搞的？就是问我们了，
1: 啊！我？
2: 是啊，旭竹先生，请。
1: 真的是我？
0: 三弟啊，那怎么办呢？
1: 哎，公主叫你过去，这是你的福气啊，你怕什么？
0: 是啊，
1: 二弟，去吧。
0: 去吧，二哥，
1: 不会有事啊？
0: 喂，怎么搞的？选这个傻小子！喂，我英勇不凡，居然不选他，选你都比他强啊！
2: 旭荣先生，请这边。嗯。

0: 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是。

0: 和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巩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4: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施主先生，请你过来，请你过来。施主先生，请不要介怀。

0: 你真的是梦姑？
1: 梦郎，我们不是做梦的，我们总算能再见面了。
0: 梦姑。

0: 像
1: 什么鬼嘛？到现在不出来啊？搞什么鬼啊？
2: 哎，太不像话了嘛！真是的，
1: 哎，咱出来了，出来了啊！
3: 各位，公主殿下已经选定驸马了。
2: 啊，谁呀？
4: 谁呀？
0: 谁呀？到底谁呀？啊，
4: 到底是谁呀？
3: 就是虚竹先生。
2: 啊，不会吧？这怎么回事啊？
1: 选那个傻瓜？不会吧？啊，哎呀！
3: 公主为了答谢大家远道而来，请自行挑选衣服字画，作为留念。
4: 啊，字画
1: 我都没取到，要字画有个。

0: 既然娶不到老婆，拿幅字画回去，总比什么都没有好啊！啊，你们说是不是啊？
1: 是不是啊？
0: 没错。
2: 哎，
0: 赶紧付，别生气了啊！
2: 大哥，刚才神仙姐姐的画像，可能是雨燕的外婆，我想拿一幅回去给她看。
1: 啊，好啊，嗯。
3: 段公子，嗯，虚竹先生有张字条交给你。哎呀，
4: 让我看看，我看看。哎，
5: 我很好，我很快活，我不走了，自负大哥三弟。
0: 什么意思？
4: 这什么意思？还给我！
0: 啊，
3: 喂，
0: 怎么回事？
3: 老婆都娶不了了，还在这干什么？走，
0: 没意思，走了，走了。
2: 姑娘，告辞。
0: 告辞。
2: 请。
0: 请。

0: 岂有此理，这是什么鬼玩意儿，
1: 我家多的是，我才不稀罕呢，不要了，
2: 岂有此理，
1: 了不
2: 起。
3: 段郎，选驸马结果怎么样啊？哎，你二哥呢？
4: 二哥他当上驸马了。
1: 公子爷，
5: 我们走。
1: 好，
0: 王姑娘，你表哥心高气傲，做每一件事都老谋深算，只可惜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可见冥冥中自有主宰。王姑娘，你用不着为他担心了。
3: 有劳你了，朱四叔。
5: 别客气，歇会儿吧。
3: 嗯。
5: 穆姑娘只是受点皮外伤，我给她敷上金枪药之后，过两天就会好的。
0: 有劳周兄了。
5: 别客气。
3: 幸好这次虚竹先生当选驸马，不枉穆姐姐虚惊一场。
4: 我妹啊，以后别这么傻了。
3: 是啊，穆姑娘，你要是出了事，我和段郎一辈子都不会安心的。哥哥，王姑娘，我总算明白到你们真的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穆姐姐，你终于想通了，不怪有哥了。哥哥，你是不是很高兴啊？
4: 有你们两个这么好的妹妹，是我的福分。
5: 大哥，三弟，
1: 二哥，
5: 虚竹先生，
1: 二哥，恭喜你啊。
0: 二弟，恭喜你。
5: 谢谢大哥。三弟，我特地带公主来见你们的。
6: 参见公主。
3: 不必客气。
0: 啊，公主，请坐。
4: 请。
5: 坐。
4: 二哥娶了西夏公主，真是可喜可贺。
5: 三弟啊，别笑二哥了。哎，对了，三弟啊，我呢，以前一直朝思暮想那个孟姑呢，原来就是文川公主啊。
4: 是真的吗？
5: 你以前跟我说孟姑的事情，我以为你是大白天在做梦呢。原来她就是你的孟姑啊，你就是她的孟郎啊。
4: 嗯，真是可喜可贺。
0: 公主遍布四海挑选驸马，原来用心良苦，目的是想找寻二弟你的。
5: 有道是千里姻缘一线牵，这都是虚竹先生宅心仁厚，使得天赐良缘。现在虚竹先生和我家公子各得所爱，实在不枉此行，可喜可贺啊。
0: 臣拜见南院萧大王。
7: 请起。
0: 谢大王。
7: 使节前的西夏，莫非皇上有要事找我？
0: 不错，皇上有令，有要事和大王磋商，请大王尽快回国。
7: 好，你先行到门口等我。
0: 是，南院萧大王。
4: 大哥，出了什么事啊？
7: 二弟、三弟，大辽皇帝派人召我立刻回宫。幸好这里的事已经安定，不过大哥有事相托。
5: 大哥请说。
7: 二弟，如今阿紫身在灵鹫宫，有劳二弟你代为照顾。
5: 哦，
7: 他姐姐临终托付，我无论如何要把他教养成才，以为阿朱在天之灵。
5: 大哥你放心吧，为帝一定会细心照顾阿紫姑娘的。
7: 嗯，
5: 只要阿紫姑娘眼睛一复原呢，我马上派人送她回大辽。
7: 好，有劳二弟。三弟，

0: 方向。
1: 快啊！
0: 皇上，哎！哈哈哈哈哈！皇上，
2: 弟弟，其他的汉人留给你吧。
0: 皇上，这些大宋的平民并没有罪啊。
2: 哎，汉人太多了，不多杀点，怎么能天下太平？
3: 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弟弟，朕的剑法不错吧？
0: 皇上，屠杀无辜，大伤天理，请皇上高抬贵手。
2: 弟弟，你知不知道汉人是我们契丹人的多少倍？
0: 汉人是契丹人的十倍，
2: 所以说汉人是杀之不尽的。他日朕挥军南下，朕还要杀更多的汉人，一直杀到汉人和我们契丹人数目相等，以便统治。哎，
4: 姐夫，
0: 阿紫。哎呀，你这个鬼灵精冒犯了皇上，还不谢罪？
4: 阿紫一连接皇上三剑，请皇上不要见怪。
2: 姑娘好身手，好本领。
4: 姐夫啊，突然间见到我，是不是很高兴啊？
0: 阿紫，你的眼睛复原了？
4: 是你义弟帮我治好的，他是一个难得的大好人啊。
2: 还有漏网之鱼，
4: 不自量力，蠢材暗算皇上，别妄想了。
2: 姑娘，你真是好身手，你救了朕，朕应该怎么赏赐你呢？
4: 皇上封姐夫做大官了，我也想要个官来坐坐，威风一下。
2: 我们大辽国从来没有女子当官的，不过你救了朕一命，朕就收你做干女儿吧，封你为平南公主。
0: 平南？莫非皇上真的有意男妻？
4: 皇上，我不要做公主啊。
2: 连公主都不做？
4: 皇上和姐夫是结义兄弟，我要是当了你的干女儿，岂不是比他小了一倍？姐夫啊，你说这怎么行呢？啊？
2: 阿紫，你要是当了朕的干女儿，朕可以帮你达成一件心愿。
4: 我有什么大心愿？难道干爹知道？
2: 所谓织女莫若父，朕现在问你，肯不肯做平南公主？一、二、三，做不做？
4: 阿紫谢恩。
0: 谢皇上对阿紫厚爱。
2: 弟弟，你独自畏惧南院大王，朕今天诚其美意，把平南公主许配给你为妻。
0: 皇上，小峰并无娶妻之念，请皇上收回成命。
2: 弟弟，你和阿紫相依为命，感情深厚，而且她又是你小姨子，你何不效仿娥皇女英，姐妹俩共侍一夫呢？
0: 皇上，我只把阿紫当亲妹妹看待，小峰的确再无成家立室之念，且曾立下重誓，终生不娶，还请皇上见谅。
4: 皇上，不要强人所难，我也不想做什么平南公主。
2: 义弟，看你郁郁寡欢，似乎满怀心事，何不对朕直言？朕君临天下，不管什么事，朕都可以帮你办到。
0: 皇上，此乃萧峰生平憾事，大错铸成，已无法挽回。
2: 原来你到中年尚未娶妻，是难忘旧爱。其实你误杀阿朱铸成大错，罪魁祸首是那些汉人， 尤其是丐帮，他们简直是忘恩负义。将来朕挥军南下，一定要把中原武林还有丐帮一干人等统统杀掉。李豹，你雁门关外杀母之仇，拒前庄中被困之恨。
0: 谢谢皇上厚爱，微臣和中原武林之间的仇恨早已一笔勾销。事实上，微臣也杀了不少中原武林豪杰，冤冤相报只会无穷无尽，一旦开战只会濒临祸劫，徒令黎民流离失所。
2: 李帝，即使朕这次亲骑简从，以狩猎为名南下和你见面，最主要的就是不想惊动潜伏在南京城的宋朝奸细。
0: 莫非皇上是另有所图？
2: 不错，我大辽久居苦寒之地，和南宋的一片锦绣河山比较起来，简直是有天渊之别。南宋一向有太皇太后执掌朝政，太皇太后驾崩之后，小皇帝赵煦出掌朝政，刚愎自用，罢黜重臣，以致朝纲动荡。现在正是我们大辽南下称雄的大好时机。
0: 皇上，微臣有一事恳求。
2: 李帝，你有什么要求，能办到的一定答应你。
0: 请皇上为宋辽两国千万生灵着想，收回南征圣意。我契丹人素以游牧为生，纵得宋国土地一无所用，更何况劳师积远，南齐必胜，稍有差池反而折损皇上圣名，务请皇上三思。
2: 萧兄，你久居南方，应该知道南方繁荣富庶，难道你不想把你的王府混入汴京皇宫之中吗？
0: 我萧峰半生浪荡，视富贵如浮云，指望宋辽两地国泰民安，老百姓过着安稳的日子，免受兵祸之苦，余愿足矣。请皇上以宋辽两地老百姓为重。
2: 南征之事，朕会从长计议。
0: 谢皇上。

0: 你又喝酒了，是不是你那个皇帝义兄责备你啊？其实阿紫知道姐夫是怎么想的，是因为阿朱姐姐吧，但是我不介意的，真的，只要我能在姐夫身边，我可以不做平南公主的，你相信我，我说真的。
1: 阿紫，你是姐夫在世上唯一最亲的人，姐夫一定会像哥哥一样的照顾你。你现在双眼复明，姐夫总算对你姐姐阿朱有了一个交代。不过你要记住，不能忘掉我义弟的大恩，是他把你的眼睛治好的，知道吗？
0: 还说呢，你那个义弟虚竹先生啊，起初怎么都不肯让我挖钟灵的眼睛，还说他有什么秘方治好呢，后来啊还不是把人家眼睛挖出来了。
1: 啊，他把谁的眼睛挖出来了？
0: 啊，没有啊，在下山的时候呢，他就把死去的眼睛挖出来了。哦，
1: 我就知道义弟不会伤及无辜。不过，他就算挖的是死囚的眼睛，在他心里还是觉得很难过。
0: 是啊，是啊，他真的非常难过。
1: 嗯，阿紫，时候不早了。你先回去休息，我想静一静。

进来。欺负大王，外边有个刺客，武功非常高强，还口口声声说要见君主。

0: 声俱显。
1: 乔峰，你是乔峰。
2: 不错，我是昔日的乔峰。你的眼睛怎么瞎了？
1: 我的眼睛瞎了跟你无关，要不你就杀了我，要不就让我见阿紫姑娘。
3: 庄聚贤来了。
2: 阿紫，你不但瞒骗姐夫，也更对不起庄公子。你想想看，人家肯把那么宝贵的眼睛换给你，你怎么能置人于不顾呢？
3: 姐夫啊，你不要被他骗了，你知不知道他是谁啊？妈，他就是铁头人刘坦之啊。
2: 刘坦之？
3: 嗯，
2: 就是聚贤庄少庄主刘坦之。
3: 嗯，
2: 难怪他要化名为庄聚贤了。
3: 可不是吗？他要杀死你为他爹报仇啊。你也知道他的腐蚀毒很邪门，很厉害的，他那人不可靠，你别信他。
2: 阿紫，我看事实并非如此。
3: 姐夫啊。
2: 哎，不管他是尤坦之还是庄聚贤，他对你的确情深一片，这份情谊你应该好好的报答人家才对。
3: 他那个丑八怪，你要我怎么报答他？以身相许啊。
2: 尤坦之为你做出那么大的牺牲，受尽折磨，就算要你照顾他一辈子也不为过呀。
3: 姐夫啊，你不是说真的吧？
2: 其实尤坦之的出身非常可怜，他的本性不坏，以前之所以做出种种恶行，都是受到全冠清的摆布。况且他对你的真情却是无可置疑。阿紫，你既然得到他的眼睛，就应该好好的对他。
3: 眼睛是他自己挖出来的，没有人逼他啊。难道他挖出来我不要啊？
2: 不管怎么说，你都是受了他的大恩。阿紫，我把尤坦之安置在厢房，你过去见见他，说几句好话，然后好好照顾他。
3: 好，我见他了，我一定会还给他的。

0: 谁呀？
1: 是我啊。
0: 阿紫姑娘，阿紫，阿紫姑娘，
1: 我特地来看你的。
0: 小人参见。
1: 哎呦，大哥，别这么客气了，来，坐吧，快坐下。
0: 我真的不敢相信。
1: 我现在不就是在你身边吗？刘大哥，其实我知道你对我很好，这个世间上再也没有人

0: 比你对我更好了，但是我阿紫也不会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啊。你看不到也可以摸一下，在你面前有很多黄金啊，有千万两黄金啊。
1: 你怎么给我这么多黄金呢？
0: 有了黄金，你就可以去买一间很大的房子，再请一屋子的奴婢伺候你，那你下辈子就不用愁了。
1: 我不要黄金。
0: 你还可以买很多姑娘，不管多漂亮的姑娘都能买到啊。
1: 我不要，我不要漂亮姑娘，我不要大屋子，我不要黄金，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留在你身边伺候你。
0: 我跟你说过了，我不会喜欢你的，你别妄想了。
1: 你不喜欢我，总能让我留在你身边吧？
0: 你也看不见我。
1: 我能感觉到。
0: 你是个丑八怪，我告诉你啊。
1: 阿紫，
0: 我已经仁至义尽了，你别再不知好歹啊。
1: 阿紫，你别不要我呀，你别扔下我呀，我不能没有你啊。
0: 如果你真的爱我的话，你以后就别在我面前出现。
1: 阿紫，你别不管我呀。阿紫，阿紫，阿紫，即使你给我世上所有的黄金，我都不会要的，我不会要的。
2: 阿紫，你连夜赶走了尤坦之？
0: 没有啊，我给他一箱黄金吗？总算没有欠他的。
2: 你明知道尤坦之要的不是黄金，
0: 我欠他一双眼睛罢了，大不了把眼睛还给他。
2: 阿紫，
0: 姐夫，如果你也失明的话，阿紫也会心甘情愿给你双眼的。尤坦之对我，就像是我对姐夫一样。
2: 阿紫，你到今天还不明白，在姐夫心目中，只有你姐姐阿朱一个人。
0: 你撒谎，你根本就是自己骗自己。你对阿朱念念不忘，就是因为你内疚，因为你把他杀死了。
2: 不光是这样，我对你姐姐的感情……
0: 你不用再说了。如果阿朱的死可以让你永远记住他的话，我也可以。我要让你永远记住我。姐夫，我可以的，你相信我，我可以为你死的，姐夫，你相信我。
2: 阿紫，就算你死了，你一样无法代替阿朱。
0: 为什么？
2: 因为你姐姐阿朱是我这一生唯一深爱的女子，也是唯一我想娶她为妻的女子。这种感情之前不曾有，之后也不会再有，你懂不懂？没有人能够取代他。
0: 真的没有吗？连我死都不行？
2: 阿朱早已埋藏在我的心中，直到我死了之后，我要和阿朱长眠地下，永不分离。臣南院萧峰参见皇上。
3: 萧峰听风。南院大王萧峰宫中体国，朕这贤臣也，自晋爵宋王，赐封平南大元帅，统帅三军，钦此。
2: 皇上。
3: 萧峰，你不是想抗旨吧？
2: 臣南院萧峰谢恩。
3: 好，这才是朕的好兄弟。平身。
4: 谢皇上。
2: 皇上，您尚有南征之意，
3: 不是真相难争，而是赵旭这个小子觊觎朕的国土。
2: 皇上何出此言？
3: 有探子回报，赵旭这个小皇帝不知天高地厚，既然派人整饬边防，操练三军，招兵买马，储备粮草，

0: 言下之意，就是不肯率兵南下了，是吗？
1: 啊，皇上，征战言祸天下苍生，倘若皇上意南征，还请皇上另为高贤。
0: 哼，在你的心目中，将宋朝看得比我们大辽更加重要，所以你宁愿效忠宋朝，都不肯效忠大辽，是不是？
1: 皇上明鉴，萧峰是契丹人，自当效忠大辽。大辽若有危难，萧峰必以身报国，死而后已。
0: 兵书有云：“先下手为强。”如果朕不先发制人，随时会有亡国灭族之余。你明知而袖手旁观，还说什么精忠报国、死而后已啊？
1: 萧峰此生杀孽太多，不想让自己的手再沾染血腥，求皇上取臣辞官，退隐山林。
0: 啊！
2: 皇上，萧大王只不过是久居南方，一时顾念旧情而已啊。
0: 南征之事，朕心意已决，你好自为之。

0: 你曾狂狂欺山赶海，千雪片也未绝望，拈花把酒便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白。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
2: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1: 吴总你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是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哇，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品质上我们直接做到了天花板的级别。哇，
1: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呢很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2: 对啊，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啊。
3: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9元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

0: 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2.9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优质羊奶粉成本价只要2.9，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0: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1: 对，
0: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1: 直招会员？
0: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9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1 VIP 服务。哇
2: 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接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9，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0: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1:1的 VIP 服务。哇，
1: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2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0: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2: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
0: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杯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杯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0: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
2: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2: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啊都是无可比拟的。
0: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该补的都有了，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

0: 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1: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0: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都比平常的乳汁高的多得多，吸收率达到90%以上，喝了就止补了。所以说羊初乳可以说是精华中的精华。
1: 哦，原来如此啊，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就算天天喝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是这样的吗？
0: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还比传统羊奶粉多出30多种营养成分，营养物质的净含量是传统羊奶粉的15倍。所以喝初乳高钙羊奶，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2: 怪不得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
1: 对，
2: 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
1: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2: 是，
1: 但是呢，咱们养贝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0: 因为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2: 哇塞，
1: 太棒了！
2: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每天喝一杯，补充人体所需的钙、铁、锌、硒、维生素，高营养，好吸收，而且呢，喝了不上火，不过敏，不发胖，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是保健养生的佳品。
1: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2箱，回去啊，给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0: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

0: 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3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2: 喝30杯羊奶粉都不如喝这1杯羊初乳，1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3: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4: 没错。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那省一大笔钱。
4: 才2.9元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你看我的身体多好，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3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2: 喝30杯羊奶粉都不如喝这1杯羊初乳，1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3: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4: 没错。
0: 好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这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4: 才2.9元是喝养倍优啊，羊奶粉，你看我的身体多好，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感谢养倍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3: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6: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7: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8: 江湖漫世戏，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9: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10: 10个事故9个快，安全驾驶才是到达终点的最快方式。
11: 10次肇事9次快，莫拿生命当竞赛。
1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

0: 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5: 眼花了很多年，路数一年比一年高，老花镜换了好几副。看近要戴，看远要摘，每天摘摘戴戴太麻烦，怎么能延缓老花度数增长？怎么解决老花镜来回摘戴的麻烦？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将有超视力专业视光顾问为您一对一解答，并帮您解决问题。
6: 50岁眼睛花了吧？那以前眼睛是近视、散光，因为在办公室我是那个搞财务工作的，所以说也经常对着电脑，完了就是看近的时候，完了把眼镜卸了，趴到那个电脑跟前，看完了以后再戴上，不停的卸呀、戴呀。那个开车的时候呢，就是，看远处还行。但是看那个导航的时候呢，它就比较麻烦了，还得卸眼镜，非常不方便。后来是我在上班的路上，我看见旁边有一家超视力，说是那个就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也是抱着非常好奇的心情吧，我来试一试。通过我配了眼镜以后呢，确实是方便了很多。平时那个开车、辅导孩子写作业，完了看书、看电脑、看手机，一副眼镜呢就解决了我近视、散光还有老花，真是做到了那个看远看近，一副眼镜，而且后续的保养也有保证，非常的方便。
7: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萧大王，请听属下一言。皇上既然心意已决，大王又何苦再三抗命呢？
1: 我违抗君命，是为不忠；不顾节义之情，是为不义。但是南下攻宋，要滥杀无辜百姓，是为不仁。我爹嘱咐我众生，不可挑起干戈，不遵父命，是为不孝。忠孝难全，仁义无法兼顾。
0: 好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大王只顾着他人，有没有为自己的处境着想过呢？萧大王一向仁义宽厚，为属下所钦佩，只可惜生性率直，不惯为官，也不懂为官之道，凶险已迫在眉睫。
1: 你身为南院枢密使，一向助我锦忧，但说无妨。
0: 属下追随皇上多年，刚才所见，皇上已动杀机。
2: 岂有此理！萧峰真是不识抬举，简直目中无人。
3: 皇上息怒，萧大王虽为契丹人，但自小在宋国南朝长大，自会视宋国为父母之邦啊。
2: 他违旨抗命，如果不杀他，国法何存？朕命你连夜调动兵马，包围南院王府，捉拿萧峰，格杀勿论。
3: 是皇上。皇上，但是萧峰有平乱大功，而且和皇上有结义之情，如果这么杀了他，恐怕有损皇上的英名啊。
2: 哼，他罔顾结义之情，是为不义；违抗王命，是为不忠。杀一个不忠不义之人有何不可？
3: 皇上，但是
4: 要杀一个逆贼当然可以。臣妾参见皇上。
2: 穆贵妃平身。爱妃，你也认为萧峰他该杀吗？
4: 臣妾只是一个妇道人家，要不要杀萧峰任凭皇上之意。但萧峰武功高强，在千军万马之中仍然能够来去自如，万一杀不了他，被他冲出重围，就后患无穷了。
2: 不错，如果被他跑掉了，就等于放虎归山，他必定投靠宋朝，向他们通风报信，完成我大辽的心腹大患。
4: 皇上不用担忧，臣妾有个万全之策，可保皇上再无后顾之忧。哦，
5: 贵妃娘娘，平南公主带到。
4: 阿姊叩见穆贵妃，向贵妃娘娘请安。哎，阿姊妹妹，何须行此大礼？我召你来，只是想与你闲话家常。你们下去吧。请坐。
6: 哦。
4: 皇上赐封你为平南公主，原意是想撮合你和萧大王，但是想不到，
6: 姐夫心里根本就不喜欢我。
4: 想收服一个男人的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当代的英雄豪杰，好像皇上啊、萧大王啊。
6: 其实大家都知道，皇上最宠幸的就是贵妃娘娘您了，就连这次南巡也只带贵妃娘娘一个人在身边，不知道贵妃娘娘您用何法宝呢？
4: 后宫家里成千上万，样貌比我出众，比我温柔体贴，更能讨皇上欢心的多不胜数。皇上偏偏宠爱我，知道原因吗？
6: 为什么？
4: 阿姊妹妹，你聪明伶俐，和我特别投缘，我一向视你为妹妹，这个秘密你千万不能泄露出去。
6: 嗯，阿姊一定不会说的，如果我泄露了半点风声，我就天打雷劈。奶奶请说。
4: 上京圣德寺有一位年过百龄的圣僧，他法力无边，对我特别眷顾，他送了两瓶圣水给我，叫我偷偷给我心爱的男人喝下一瓶，那么那个男人就会爱我一辈子，至死不变。我偷偷的放了一瓶在皇上的酒里，现在还剩一瓶。
6: 真这么神奇？
4: 嘘，别这么大声，让皇上知道可不得了。
6: 贵妃娘娘，不知道您能不能把这瓶送给我呢？
4: 不行，万一皇上变心，我还用得着呢。
6: 但是你说过喝了一瓶之后就永远都不会变心了。 以防万一啊。贵妃娘娘，她让你回到上京，你还有机会见到那位圣僧，再跟他要一瓶吗？但是阿紫就难以如愿了，求贵妃娘娘你成全阿紫吧。
4: 哎，阿紫妹妹，好吧好吧，日后萧大王对你千依百顺，你们两位大婚之日可千万别忘了我这个大媒人啊。
6: 多谢娘娘恩赐，多谢娘娘。

0: 姐夫，你找我有事啊？
1: 儿子，穆贵妃刚才召见你，没有为难你吗？
0: 没有啊，你也知道贵妃娘娘一向都很疼我的，她趁着这次南巡之变，特地叫我过去陪她聊天解闷的。
1: 哦，没事量就好了。儿子，我们马上动身，晚了就来不及了。
0: 什么来不及啊？
1: 因为姐夫执意不肯南征，而皇上也有建仪之心，我打算效法当年关羽封金挂印，跟皇上来个不辞而别。
0: 姐夫，你的意思是不做南越大王了？
1: 嗯，大丈夫有所不为，我欠皇上这份情恐怕只能来日再报了。阿子，你
0: 哎，姐夫你有所不为，阿子也有所不为，姐夫去哪里阿子就跟你到哪里。姐夫啊，我特地为你准备的。
1: 哦，
0: 这瓶葡萄酒是西岳送来的贡品，我特地跟贵妃娘娘求来，孝敬你让你品尝的。
1: 好，好酒好酒。阿紫，事不宜迟，快去换上汉服，我在外面等你。

0: 大王，您真的要走？
1: 嗯，
2: 替我转告皇上，萧峰会谨记自己是契丹人，有生之日绝不会做半点对不起皇上和大辽的事。
0: 大王，
2: 是礼，为免你牵涉其中，这件事情你就装作毫不知情吧。
0: 大王，路上小心。

0: 姐夫，我们现在上哪儿去？
1: 我们赶快回中原，通知丐帮和朝廷，说大辽南侵，叫他们小心防范。
0: 哦，
1: 这边，哎
0: 呀，姐夫，你怎么了？
1: 我中了毒。啊，丈夫，真气无法运行。
0: 姐夫，是我不好，我害了你，这毒是我下的。
1: 阿姿，你为什么要害我？
0: 不是啊，我不是故意害你的，是穆贵妃她给了我一瓶圣水，说你喝了之后会永远喜欢我，娶我为妻。我相信她，所以我把圣水倒进葡萄酒里给你喝。是我害了你，姐夫，我陪你一起死。
1: 我喝的不是致命毒药，只是令我暂时内功全失，我不会死的。
0: 是真的吗？我们走。
1: 啊，阿姿，你先走，你别管我。
0: 不行，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姐夫，
1: 阿姿，我走不了的，你别再杀无辜了。
0: 姐夫，
2: 逆贼萧峰，速速投降。
1: 你不用理我，尽快返回中原，通风报信。
3: 追，是。
0: 姐夫，
1: 你快走啊！走啊！
4: 启禀将军，那位姑娘已经不知所踪。
2: 皇上只要萧大王，不用再追那位姑娘了。萧大王，末将只是奉命行事，得罪了。

0: 萧大王，聂律兄，我不再是辽国的南院大王，皇上这次不杀我，已经是莫大的恩惠。其实你应该知道，没人可以违抗皇上的意思。聂律兄，我要见皇上，我有话要跟他说。皇上已下圣谕。
1: 除非萧兄弟你肯回心转意，出任平南大元帅，为他率军南征，否则永无复境。
0: 皇上要囚禁萧峰，直到老死，那比杀我更残忍。萧兄弟，事到如今，你又何必做无谓的顽抗？倒不如
2: 叶律兄，你是奉皇上之命前来做说客的吗？
0: 萧兄弟，难道你现在还不明白，皇命难违啊！好一句皇命难违，一纸皇命就挑起战火，此后数年间，无数的老百姓就会流离失所，战场上会积尸如山，死的。 不光是宋军，还有大辽千千万万的兵将，而他们的家主，还有妻儿，很快就会成为孤儿寡妇。
1: 难道你不肯出战，皇上就不会另派将领统军南征吗？
0: 萧兄弟，其实我这次来，完全是为了你。
1: 希望你留着有用之躯，别做无谓的牺牲。
0: 叶律兄，多谢你的好意。萧兄弟，皇上之所以开恩不杀你，也是因为爱惜良才难得。<笑>
1: 你说错了，皇上雄才伟略，怎么会将区区一个萧峰放在眼里？
0: 他只不过是要所有人屈居于他的脚下。 他才是唯一的强者。
1: 哼，
0: 只可惜我萧峰天生硬骨头，绝非是贪生怕死之辈。

0: 不知道怎么样似的，你们二小心点了。我要见你们长老。哎，
1: 姑娘，姑娘，姑娘，哎，
0: 我要见你们长老。
1: 哎，
0: 他不是臭丫头阿紫吗？带他回去见吴长老。吴长老，他就是庄稼先生身边的臭丫头。
1: 这个臭丫头害死了蒋舵主，害死了帮中不少兄弟，我们一定要杀了他，为蒋舵主报仇。
0: 你们杀了我不要紧。 最要紧是救我姐夫乔峰。乔帮主，
2: 大辽皇帝封我姐夫为平南大元帅，要他统兵南下攻宋。我姐夫冒死力谏，被那个狗皇帝抓了，生死未卜啊！
0: 臭丫头，你所说的是真是假，还是别有用心？
2: 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他救了你们那么多次，如果你们不去救他。
3: 我姐夫就死定了。好，立刻派人混入南京，打探乔峰的消息。如果这个丫头敢造谣生事，再杀她不迟。
4: 是。
3: 咦，她晕过去了，派人照顾她。妄想她自立英雄，要杀我萧峰易如反掌。 但是他决心要赢，他要我输得心服口服，所以皇上就亲自统帅南郑。等夺到大宋江山之后，再回到我面前耀武扬威。他知道我个性刚烈，所以不断派人来假装游说，以免我知道真相，一怒之下咬舌自尽。
4: 皇上逞强斗胜，实在用心良苦。
5: 萧兄弟，
4: 你放心，尚未到绝路，我萧峰绝不会轻言生死。

0: 各位，日前这位阿紫姑娘来到雁门关向毕邦分舵报信。阿紫姑娘，请你将前因后果向各位陈述。
1: 月前，大辽那个狗皇帝月烈鸿基微服到了南京，他说宋朝太皇太后驾崩，朝纲混乱，局势不定，这是南下攻宋的大好时机。 于是他将我姐夫晋爵为宋王，加封为平南大元帅，叫他统领三军南下攻宋。我姐夫他以此力荐无效，最后我有封金挂印，打算遣返中原，通知大宋边关守将尽早防范。岂料那个狗皇帝他恼凶成怒，竟然把我姐夫捉了。如今是生是死，我都不知道。
2: 毕邦得知此消息之后，马上派遣弟子。
3: 前往南京城内查探，查明属实，乔帮主原来一直被囚禁于王府之内。于是，一方面通知我大宋各处边关守将，请他们及早防范；另一方面，发出毕邦的清逐令，请各位齐集此地，共商如何营救乔帮主。我大哥性情耿直，一定不会臣服于辽王的淫威之下。听蛇妹阿紫说，他是中了辽王的诡计，已经内力全失。
4: 如今，一定危在旦夕。
5: 大哥义薄云天，这次因为不忍天下苍生受害，而招致杀身之祸，在此多谢诸位高手鼎力相助。还有诸位师叔祖，
6: 应该是诸位少林高僧，
5: 晚辈实在感激不尽。
7: 阿弥陀佛，虚竹施主言重了。 我等乃武林中人，想以道义为重。当日因为玄苦玄悲两位师弟之死，错怪了萧峰。难得萧施主不计前嫌，在我少林有难之日出手相助，打退了丁春秋那般狂人，得以保住我少林数以百年的清誉。如今萧施主有难，自当全力相助，
8: 应该的。
9: 说得对。
10: 我们七十二岛三十六洞虽然是乌合之众，但是久闻萧峰，萧峰还是乔峰，
3: 萧峰也好，乔峰也好，都是响当当的一条好汉，我们就算拼上这条命也要把他救出来。
11: 谢谢，我的大哥，多谢各位相助。
3: 但是，得闻辽王加派兵马，南越王府内外守卫森严，有如铜墙铁壁，恐怕
12: 就算硬闯，我们也要闯一次。
10: 以个人的武功闯入王府，并非不可能。
12: 不错，救人要紧。
13: 我熟知王府的地形。
14: 好，那就由阿紫妹妹带路吧。
15: 嗯。
10: 入夜之后，我丐帮正面攻击王府，阿紫姑娘就带段公子和虚竹先生等人潜入王府救人。
16: 好，老衲就假装攻打后门，分散辽军的主力。
17: 好。

先杀秋风。

0: 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 大哥，
1: 三弟、二弟、乔帮主、陈长老，
2: 姐夫，我好担心你呀，我以为以后都见不到你了。
0: 大哥，这次还好阿姿妹妹熟悉王府的地形，傅三叔才可以挖地道把你给救出来。
1: 阿姿，
3: 三弟，大哥的手铐和脚镣要靠你六脉神剑才能够切得断。

0: 三弟，你的六脉神剑终于可以收放自如了。二弟，你的内功日益深厚，天下之间无人能敌。
1: 大哥，您过奖了。那个号召中原多位武林人士入辽相助，大哥您才是无人能敌。
0: 哎，陈长老，要你以身犯险，萧峰实在感激不尽。
2: 萧兄弟，你对我丐帮一向关怀备至，多番出手相救，在丐帮兄弟心目中，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好帮主。
0: 陈长老，如果可以的话，我萧峰只希望做一个丐帮中的二三代弟子。
1: 大哥，今日除了丐帮弟子之外，还有多位少林高僧出手营救。
0: 好，我萧峰何德何能，劳烦多位少林高僧冒死相救。
3: 萧大哥，这就叫做种善因得善果，就是因为你平时对别人好，所以现在人人都对你好了。
4: 萧大哥，因为你不肯带兵南下，所以才被大辽皇帝囚禁，你救了那么多汉人，他们当然也该救你了。
3: 嗯，
0: 诸位的盛情，萧峰实在无以为报。
1: 大哥，
5: 余兄弟，你怎么样？
6: 辽兵越来越多，很多兄弟被困，杀不出重围，而且少林诸位高僧也被困，我们伤亡惨重啊！
5: 余兄弟，余兄弟，各位，到处都是辽兵，已经杀过来了。
0: 各位，你们先走。
1: 大哥，
0: 放心吧，被困这几天，我的内功已经恢复。你们尽快退出城门，我随后就到。快！
7: 前锋，我留下来帮你。
0: 不行，
1: 阿紫姑娘，你不可以留下来的，你会让大哥分心的。
0: 快走，我带陈长老去救少林高僧和丐帮兄弟。快走啊！
1: 走啊！走啊！走啊！
0: 走
1: 走走！走走。

0: 辣子姑娘，你这手怎么样了？
1: 我还好。姐夫呢？
0: 他没事，你放心吧。
2: 陈长老，麻烦你带大家先走一步，我和二哥回去接应大哥。段兄弟，千万小心。嗯，
1: 不用了，你们看，
2: 大哥，
3: 大哥，
2: 二弟、三弟，大哥，
3: 大哥，你没事吧？
2: 我没事。阿紫，你受了伤。
1: 嗯，只要把你安全的救出来，我受点伤算得了什么？
4: 武昌峰受众兄弟所托，将本帮信物交还帮主。当日我们糊涂之至，冤枉了帮主，求帮主不计前嫌，重返本帮。
5: 请帮主重掌丐帮。
2: 承蒙各位厚爱，萧峰感激不尽。但是萧峰的确是契丹人，帮主之位万万不能再当。各位请起。
6: 帮主是契丹人也好，汉人也好，都是我们的好帮主。
4: 不错，
2: 各位都是萧峰的好兄弟。但是帮主一职关系着整个中原武林及大宋的社稷安危，恕萧峰不敢从命。
4: 帮主一时难以决定，等入关之后再从长计议。
7: 萧施主，众师兄弟和两位师伯在城外被辽兵围困，无法突围啊！
6: 一起回去营救少林众僧。
2: 大家千辛万苦才逃出城外，救人的事就由我们三兄弟去做了。
1: 姐夫，辽人恨你入骨，一定会杀了你的，你还是别去了。
0: 是啊，大哥，如今你去而复返，就是公然与辽人为敌，这样岂不是自投罗网了？
2: 少林诸位高僧为救我而来，我萧峰岂可坐视不理？
8: 我们一起去。
5: 我们也去。
2: 各位，这次救人要速战速决，人多反而有所延误，你们就留在这儿等待片刻。二弟、三弟，
1: 你们要小心啊。
6: 公子爷小心啊。
9: 地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10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
10: 咱们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你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1-2公里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11: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嗯，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

0: 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0: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
1: 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0: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0: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0: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0: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3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3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0: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1: 是，
0: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哇，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1: 对，
0: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1: 是，
0: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
1: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0: 对，
1: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0: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
1: 是
0: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
1: 对，
0: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4980给到大家。
1: 不不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0: 你说的也对啊。
1: 对呀、啊，
0: 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
1: 对，
0: 舍不得穿，
1: 是啊。
0: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
1: 哇，太好了！
0: 原价12980的祥安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 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

0: 十个接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1: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0: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2: 出门代步享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是的，朋友们，祥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祥安康稳当当，3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10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是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0: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1: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儿啊怎么搬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您放100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1: 对，
0: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1分钱，但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1: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10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买了这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啊，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啊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4: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都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

0: 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翔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10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1: 对，而且我们的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0: 对。
1: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三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
0: 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翔安康出口大品牌，今天呢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
2: 出门代步翔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是的，朋友们，翔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翔安康稳当当，三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翔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翔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2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10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0: 太好了。
1: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哇，
0: 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1: 对，
0: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1: 对，
0: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1: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0: 对，
1: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0: 是，
1: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3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 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留车。
0: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十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祥安康稳当当，三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你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十一、双十二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1: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十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也得听说。
4: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5: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6: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7: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0: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

0: 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9599，400-86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们这次差是难飞了，虽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好，坚持到底。好。
1: 好兄弟，完颜阿骨打来了。
2: 姐姐，这些是什么人啊？穿着的这么奇怪。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来帮萧大哥。
0: 重点不用怕，他们都是吕真族的勇士，也是我萧峰的好兄弟。
3: 好兄弟，我知道你被大辽的广皇帝困住，所以马上带人来，总算及时赶到。
0: 好兄弟，大恩不言谢，萧峰心领了。
3: 都追来了，你们先走吧。
0: 万彦兄，
3: 哎，你们受伤的人太多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这里就交给我们的真族的战士。
0: 好兄弟的盛情，萧某来日再报。
3: 请。

0: 二弟三弟，你先行护送他们入夜门关。
1: 大哥，
2: 大哥，
0: 快！
3: 姐夫，我陪你一起去。
1: 阿紫姑娘，走吧，
0: 走。

0: 多谢各路英雄大仁大义，千里迢迢前来救我萧峰，此恩此德，萧峰永难相报。
1: 阿弥陀佛，
0: 小施主，你也是为了大宋千千万万老百姓，不顾生死安危，舍弃荣华富贵，你的仁德惠泽天下。
2: 应该是我们谢谢你才对呀！不错，若非帮主抗命死谏，恐怕辽军已经长驱直进，我大宋必定饱受铁蹄蹂躏，生灵涂炭。难得帮主不计前嫌，挽救大宋于水火之中。以前少林和丐帮对帮主的种种误会，还望帮主见谅，请受陈姑宴一拜。
0: 哎。 陈长老，请起。两位长老，情势种种，又何须记挂心头呢？玄通大师，萧峰尚有一事请教。
3: 啊，请说。
0: 晚辈有一个疑问，想当面问清楚家父。倘若辽兵…… 起兵去攻打少林寺，家父会如何自处？哦，当然是奋起反抗，护寺杀敌了。正如萧施主一样，弃暗投明啊！大师身为汉人，自然认为汉为明，辽为暗。但对契丹人来说， 他们就会说：“大辽为名，大宋为暗。”我萧峰身为契丹人，竟然帮助大宋残杀自己的同胞，日后辽国上下必视我萧峰为一个不忠不义之徒。
2: 大哥，你为天下苍生请命，不但挽救了大宋的老百姓，也使得大辽的兵将免受战役之苦，此为大忠，又为大义。三弟，就算大哥不惜一死，以难阻挡辽兵南下侵宋，大哥，你已经尽力而为了。但愿普天下的帝王将相都皈依我佛，那天下
0: 就不会再有战乱之苦了。只可惜，不知等到何年何月，才会有如此太平之日。帮主，请放心，我已经派弟子快马去雁门关报信，叫他们加强防备。
2: 但是守关将领生性懦弱，只怕难敌契丹铁骑。
0: 完颜兄，萧兄弟，你助我逃出辽国，辽帝必定浓颜大怒，未免防范他趁势出兵攻打你女真族。我认为你尽快返回长白山，早做防备为上。如果耶律洪基敢来侵犯我们女真族，我女真的勇士一定杀他们个片甲不留。
4: 好，
0: 倘若我萧峰日后留得住性命，必定前去长白山与你并肩作战。
4: 多谢。
2: 在下先行告退，各位英雄，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0: 请。
2: 大哥，大辽的皇帝知道你跑了，大宋兵将必有防备，也许就此打消南下念头也说不定。
0: 希望如此。大哥，你看那边。
5: 是大辽的狼烟，大辽皇帝真的要举兵南下，是御营旗帜，大辽皇帝御驾亲征，亲自领兵南下，莫非他对中原万里河山真的志在必得？

0: 我看我们这些人是难拦截他们的强大兵马。
1: 为今之计，只有尽快赶赴雁门关，只要入了关，大家就有一线生机。二弟三弟，我们分三路撤退，以免一网成擒。
2: 哎，大哥，
0: 照我的话去做。
3: 咦，好像有辽兵啊，
4: 可能是段郎啊。
5: 哎，姑娘，别去，
6: 别去，别去，别去，
5: 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别去

0: 孟姑，孟姑，我答应过你，我一定会回来见你。
1: 段郎，你回来就好了，我们可以回大理了。
2: 三弟，你与王姑娘早已心意相通，又何必执着于生死呢？
1: 生也好，死也好，我和孟郎都会永不分离。
2: 孟姑，就算今生夫妻缘尽，来生也会再续夫妻之情。
1: 生生世世，此情不变。段郎，我们就先结今世亲缘。
3: 好，天上月老为证。雨夜，我们就在此地拜堂结为夫妇。
2: 好，我和孟姑做你们的主婚人。二弟三弟，
4: 我有话想跟你们说。经过连场厮杀，大家又伤又累，而辽兵又穷追不舍，而且越追越近，倘若不及早筹谋，恐怕还会全军覆没。二弟三弟，你们负责将所有女眷护送至雁门关，我和其他的人留在这里，当辽兵杀到的时候，我就引他们向西行。
5: 大哥，其实你是不忍心我和雨言，哎，这是二哥和公主新婚燕儿，他们更不可以分开了。二哥，就有劳你护送大家入关了。我与大哥视同生死，一定要留下来助他一臂之力。
2: 不行，留下来帮大哥的应该是我。三弟，你尚未成亲，你身为大理的国君，你应该和王姑娘双双返回大理成亲才是，护送的重任就交给你了。
6: 这样最好，我会和孟郎一起留下来。
5: 不行，留下来人应该是我。
1: 无论如何，我和段郎永远都不会分开。
2: 三弟，你先走吧，由我留下来帮大哥就行了。
5: 二哥，你先走吧，应该我留下。
4: 你们别再争了，你们两个一起护送他们入关。
5: 大哥，
2: 大哥，
4: 我已经决定了。
2: 我们已经决定了。
5: 大哥，你不用劝我们了，我们留下来助他一臂之力好不好？
6: 嗯，不错。
4: 二弟三弟，你们这又何苦呢？
6: 无论你们决定怎么样，我一定不会离开姐夫的。
4: 阿紫，
6: 你不用劝我了。
5: 大哥，我们曾经八拜结义，我们一起留下好不好？
2: 是啊。
4: 那好，我们三兄弟就一起同生共死。
2: 好。
4: 钟姑娘、穆姑娘，有了两位和灵鹫宫四位姑娘一起护送王姑娘和公主入关。
6: 我不走，阿紫不怕死，我也不会怕死的，我也要留下来。
1: 你们叫我一个人走那有什么意思？
4: 诸位姑娘，你们何苦如此固执呢？
7: 尊主，辽军已经追到，正大举杀上山来。

我是个低三下四的丫头，不然的话我这辈子跟定你了。不管你是害人也好，

0: 龙关就在前面了，大家都在等你。
1: 各位，对不起。阿紫，你知不知道这个乱石谷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在30多年前，我娘在这里被杀，而我亲生父亲就在此处跳崖自尽，侥幸没死。而你姐姐阿朱就在石壁附近等了我5天5夜。
2: 将军，请开城门！
3: 请开城门！
4: 奉战少爷门关指挥使张将军将令，由于战局紧张，不得随便开城，以防勾结刘兵的奸细混入关内。
5: 在下丐帮吴长老，日前曾经派人向你们张将军报信，说辽军近日将南下侵宋，他们并不是奸细，而是冒死抗辽的英雄好汉。
4: 你们个个装扮稀奇古怪，有的分明就不是中土汉人，还说不是奸细。
6: 将军明鉴，我们虽然有的是大理人，有西夏人，但是我们个个都是大宋的好朋友，大家一起联手杀敌。
4: 雁门关乃是大宋的北防重地，岂能随便开关放人呢？如果你们再在此妖言惑众，扰乱军心，我就命人放箭了。岂有此理！我先杀了你这狗官，再开城门。
7: 大哥，辽军一到，我们就腹背受敌，势难幸免。
8: 大哥，现在怎么办？
7: 我们绝不能坐以待毙，先退回乱石谷，再从长计议。跟我来，
8: 快走走，
9: 快走。

0: 我们这次来到这里，是为了救皇上。
1: 皇上，
0: 皇上，
1: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

0: 别轻举妄动，我有话和皇上商讨。皇上，这两位是我结拜兄弟，如今皇上成为他们的俘虏，依照契丹人的规矩，应该以财物赎回。
1: 你想要什么？说。
0: 萧峰斗胆，待他们二位做主，只要皇上金口一诺。好。
1: 你有何请求？朕一定会答应。
0: 好，只要皇上亲口承诺，立即撤军，而且皇上有生之年绝不轻送。
2: 不打仗最好了，不错，我也是这个意思。
1: 你敢要挟朕？如果朕不答应，
0: 我就和皇上同归于尽，玉石俱焚。当年我俩结义之时，曾有过同年同月同日死之事。

0: 我们三军一命，可以换宋辽两国数十年的平安，值得。朕答应你，
1: 多谢皇上。在请皇上在三军面前立下重誓。

0: 辽三军听令，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大军即日北归，南征之事就此作罢。朕终此一生永不轻松，尊为此事有如此剑。
2: 皇上英明仁厚，令宋濂两国得享太平，交锋谢过，请皇上下令撤军，罪臣马上恭送皇上回营。
0: 传令撤军。
2: 皇上，
3: 传令撤军，
4: 传令撤军。
2: 你也看到了，其实我大辽的兵将也不想开战，如今可以解甲还乡，个个都开心不已。
0: 萧峰，真没想到你会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为了贪图宋朝的繁华，竟然数典忘宗，欺君犯上，罔顾兄弟结义之情，这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奴才，不配做我们契丹人的子孙。朕下旨，他人萧峰倘若踏入大辽国土一步，杀无赦。
2: 皇上，萧峰一直谨记自己是契丹人，但是萧峰自幼在南朝长大，受汉人养育之恩，并且答应过我爹，在有生之年绝不相助大辽倾诉。皇上，我爹要我立下此重誓，不但是为了大宋的老百姓，更是为了大辽的全国军民，免大家受战祸之苦。皇上，我萧峰身为契丹人，近日碍于形势挟持皇上，大逆不道，是契丹的大罪人，我愧对皇上，愧对大辽。我萧峰再无颜面立于天地之间，

0: 已经死了，别再伤心了。
1: 你们走开！你们害死了姐夫，你们全都是大坏蛋。姐夫，我带你走，我带你走，
0: 子，
1: 我带你走。只有我对你是真心真意的，以后你不会离开阿紫了。
0: 阿紫，阿紫姑娘，阿紫姑娘，你别这样，你别这么激动。
2: 子啊，
0: 阿紫姑娘，
1: 走开！你干什么？姐夫是我的，不准你们碰他。
0: 阿紫姑娘，
1: 姐夫，我带你走。姐夫乖，这里就是你娘葬身的地方。
3: 阿紫，我们还是商量一下孝大哥的身后事。
4: 是啊，阿紫姐姐，
1: 不准走过来，不准你们抢我姐夫，不许碰他，谁敢碰他，我刀杀了他，我杀了他。
0: 阿紫，阿紫，阿紫。我听到你的声音，你在哪里呀，阿紫？
5: 庄继贤，你这个臭小子，你这个无耻之徒，我杀了你！
0: 阿紫，阿紫，你在哪里，阿紫？我知道你在这里，阿紫，阿紫！
1: 你走开，走开，丑八怪！我不想再见到你，你再过来我就杀了你！
0: 阿紫姑娘，是不是有人欺负你？我杀了他们替你出气。
5: 这么多人，你能杀得了多少？
0: 杀不了也要杀，谁让你们得罪阿紫姑娘的？
1: 你滚！你听着，我永远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你。
0: 你永远都不想见到我。
1: 是。就在我和姐夫在一起，永远都不会分开。姐夫说我欠你一份情，我的眼睛是你的，我不要欠你什么。

陪你。

0: 二哥，明天我们就要分道扬镳了，你回灵鹫宫，我们就要回大理了。
1: 可惜大哥不能够做你们的主婚人。
0: 二哥你错了，我和雨烟大婚之日，大哥一定是我们的主婚人。我和雨烟能够平安返回大理，全凭大哥用自己的性命换回来。
1: 不错，大哥永远都是我们的好大哥，虽然他走了，但是他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
2: 应该说萧大哥永远活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包括大辽将士、契丹人民，还有我们汉人百姓，他们会永远怀念萧大哥。
1: 大哥，今天我们三兄弟喝个痛快。大哥，我们结义之情，留待来生再续。

0: 累不累？
1: 不累。
0: 过了这条路，我们就可以渡江，之后就有马车接我们回大理了，就不用再走路了。
2: 好，
1: 师傅龙父。
3: 赵卿驾，平身，赐座。
4: 我快过皇帝了，有点重点，我不用说重点。
5: 你们再等一下，皇上有话跟你们说。
3: 今天是我大燕开国之日，朕身为开国明君，人人皆有封赏。
4: 谢皇上，
5: 多谢了。那你们乖啊，明天再来啊。
0: 慕容公子一生胸怀大志，机关算尽，想不到到头来还是一场空。余燕，我想接他去大理，好好照顾他。
6: 他一生梦想成为大燕皇帝，他现在终于做到了，我们就由得他活在他美梦之中，我们又何必再打扰他呢？
0: 不错，也许现在才是他这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我们走吧。
6: 风雨中落日未曾彷徨，披衫挡口浅雪片那年绝望，拈花把酒。风雨中落日未曾彷徨，披衫挡口浅雪片那年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
7: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8: 内德安前列腺就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7: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个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9: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7: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9: 一贴乐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7: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10: 对症；
7: 尿痛、尿不尽，
10: 对症；
7: 下腹不疼，
11: 对症。
7: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9: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12: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13: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 要不进贴一贴，
12: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7: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8: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10: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7: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1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1: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7: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8: 列德安前列腺炎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7: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夜晚扰的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9: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7: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9: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7: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

0: 错，只需一个电话，9块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1: 对症、
0: 尿痛。

0: 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2: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2: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5: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6: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着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3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5: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3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带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3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7: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7: 对症；
0: 下腹部疼，
2: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3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2: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2: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5: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

0: 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1: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的老伴也睡光觉了。
2: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燃尿困难贴一贴，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4: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2: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帮、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带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5: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5: 一贴热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6: 对症；
2: 尿痛、尿不尽，
6: 对症；
2: 下腹部疼，
7: 对症。
2: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5: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7: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7: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8: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0: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1: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的老伴也睡不着觉了。
2: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燃尿困难贴一贴，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

0: 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1: 内德安前列腺六十天，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热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3: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3: 对症；
0: 下腹不疼、
4: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4: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1: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2: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0: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2: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

0: 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

0: 也定了时间，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口气咱们可不能忍，欺负人类。
1: 对，高考说的对，在太岁头上动土啊，
2: 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
0: 就是
1: 砸了他的摊子。
0: 对，
1: 砸了他的。
0: 走，
1: 走。
3: 不懂了，
0: 多谢诸位，多谢诸位。
2: 过来呀！哪儿来的？
0: 说，
4: 小兄弟，怎么了？
2: 什么小兄弟？老子在这就是爷。哼，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0: 我们就是爷。
4: 小可初来乍到，有失礼之处，还望宽恕一二。
2: 哎，你
0: 去。
4: 如果冒犯了各位，我这就走。
2: 哎，
0: 别走。把这棍子给我，让我瞧瞧。
2: 拿过来，光亮。
5: 不错呀。
2: 大哥，不断呐，用力塞，塞。三哥，三哥，大哥，走开！
6: 我这腿，我这腿，哎！
2: 我就不信他不断。
7: 你为什么把我的棍子弄断？
2: 往死里打！
7: 小可，你我打！
2: 哎，这打！
7: 打！
2: 我
7: 踢！
2: 棍子硬还是我这棍子硬？踢了！
0: 是。
4: 他是什么人？他你都不知道？东京汴梁城里一号人物，王八蛋，没人敢惹。有什么能耐？这么厉害？耍枪弄棍，写诗作画，都他娘的半瓶子醋，就一样。球踢得好，他叫高球，他坏呀。前些年勾引王员外的儿子不学好，吃喝嫖赌，偷鸡摸狗，王员外把他给告了，被充了军。不知怎么又回来了，真是病情难移。听说在一家药铺帮工，怎么又到这儿来寻衅滋事来了？你看，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
7: 住手！

0: 刚二哥可怂了吧？
1: 再看到你们横行霸道，就打断你们的腿！
2: 二哥，二哥，哎呦，哎呦，
3: 这个老王八蛋打完了人，他就跑了，真是不是东西！
4: 阴阳逆转，福祸轮回，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0: 掌柜的，我去了。
1: 过桥了，过桥了。
0: 哎，来了。
1: 过桥了，过桥了。
2: 哎，高二哥，打听清楚了，叫王进，在禁军中当个小官。二哥来了，
3: 二哥来了，
4: 二哥来了，
3: 二哥
5: 就等你了，二哥，
6: 二哥，
3: 快坐，
6: 二哥，快坐，
3: 二哥，坐
6: 坐
3: 坐，
6: 来来来，
3: 哎，好，高二哥，就等你拿主意了，
2: 哎，
5: 对
2: 对，先别忙，等高二哥吃了这杯酒再说嘛，啊，
5: 哎，对对对，
3: 对对对对，
5: 二哥，
3: 喝酒，
5: 来来来，
3: 喝酒，
5: 喝酒，
3: 二哥，
5: 哎，
3: 二哥，他家住哪儿？每天走哪条道我们都弄清楚了。
2: 是啊，二哥，这硬打咱们可不是他的对手啊。
3: 二哥，
7: 咱们从暗处废他两块砖头，他就不是咱们的对手了。
8: 对，先下黑手放倒他，再和他理论。
3: 这主意不错。
8: 对，
3: 就这么办，
5: 就这么办。
2: 别让，别让，听二哥的。
5: 对，听二哥的，
3: 听二哥的，
5: 听二哥的。
0: 依我看啊，咱们咽了这口气算了。
3: 哎，高二哥，这可不是咱们弟兄的发现。

0: 二哥，就是不能这样。你看他把我打的，咱们哥几个又是不了他。怎么也得毁他一件两件的呀。
1: 就算非他两块砖头，啊，出了口恶气，
0: 只要打不死他，他肯定回来打咱们。
1: 闹来闹去的，还得咱们吃亏。
2: 那就打死他！对，打死他！弟兄几个，还剁不了他！够了，上来！
0: 你看看，
1: 打死他！
0: 打死他，咱们就得吃官司。我吃过一次官司了，不想再吃了。要想不受气，就得做那种打死人又不吃官司的人。
2: 哦，哎，我没说错吧？那高二哥一来，准有高招啊！
3: 对，就是听二哥的，听二哥的，
2: 听二哥的。
3: 我想找个安身立命的差事，也许将来能有个发达。
2: 再要不帮工，有什么发达？
3: 哎，高二哥，要时来运转了。
4: 对吧？咱高二哥说要发达，那准能发达。哎，对，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时辰不早了，我得先走了。
5: 哎，二哥，
4: 请弟兄们多多包涵。
6: 哎，二哥，
4: 高秋啊，
0: 哎，
4: 进来。
0: 哎。 小小药铺，萤火之光，照人不亮，恐怕误了足下的前程，也涂抹了见你来我这儿人的美意呀、啊。我跟苏学士东波先生有些交情，他府上正缺个抄抄写写的人，我转见你去苏学士处，酒后必能得个前程啊。
7: 掌柜的，我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周，你该说就说，该骂且骂，可。
8: 可不能把我扫地出门呢、啊。昨天的事确实遇上几个旧时的朋友，我
9: 哎，我全是为了足下的前程考虑，足下千万不要误解啊。
8: 你师的师叔子父吗？一知半解，一知半解。嗯，
9: 高俅
8: 啊，那是小人的字，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窕，就是单立人儿，加一个“俅”字。
10: <笑>好，我举荐你去当朝驸马王进卿的府里。王驸马，你大概知道吧？啊，都叫他小王都太尉。他那里需要你这样的人。
11: 啊，找谁呀？
10: 啊，
11: 我是来拜见太尉的，我这儿有书信。
10: 请进
11: 啊，好。

0: 笑什么？
1: 人家站那儿都半天了，你也不给句话。
0: 哦，是高俅吧？
2: 啊，小人高俅，
0: 你过来。
2: 小的在。
0: 既然是苏学士举荐过来的，我不会怠慢的。我看，就在我身边做个亲随，满意吗？
2: 谢太尉，谢太尉，谢太尉。
0: 好好好，起来起来。
2: 谢太尉。
3: 后天太尉生日，这是请客的名单，请太尉过目。
0: 今年生日不请别人，只请小舅端王一人。

0: 让他们好生准备。
1: 是。
0: 这位叫高俅，是苏学士举荐来的，我已经把他留下了，准备生日宴席，给他个差事。还有府里的规矩，你也给他说说。
1: 是。
0: 你跟他去吧。
1: 啊，是。
0: 不大摆宴席，只陪端王把酒临风，看看歌舞，不知端王意下如何呀？
2: 啊，这样别有风味。
3: 御狮子做好了，请太尉过目。
2: 这。
0: 这是东京第一家御殿荣宝斋的手艺啊，
2: 多好的成色呀，杨之玉啊。
3: 玉匠听说太尉过寿，这一对玉狮子就算他孝敬的寿礼了。
0: 玉龙笔架呢？
3: 是我明天送过来。
4: 做得如此讲究，难得难得呀。
0: 端王若是喜欢，明日取来玉龙笔架一并送与端王玩赏。
4: 这啊，想必那个玉龙笔架定是做得更为精美啊。不过自豪夺太尉之爱呢。
0: 哎，两件小玩意儿，端王不必客气。

0: 殿下在庭心里和小黄文踢球呢，你自己去吧。
1: 啊，看我没来过王府，麻烦院公帮我引引路。
2: 哎，王爷接着。
3: 过来，
4: 这传过来，
0: 在那儿呢。自己去
3: 传过来。
4: 好，
3: 这边这边，
1: 不谢谢。
3: 这边
4: 好，
3: 哎，传过来，快。
1: 小的是驸马王都太尉的亲随，今奉驸马之命送两件玉器进献王爷，这里有王驸马的书呈在此，拜上。
5: 你会踢球？
1: 小的高球胡踢的几脚。
5: 好，来来来，下来随便踢上几脚。
1: 不敢，小神不敢。
5: 哎，来来来，踢球只是玩耍，不分尊卑贵贱，年幼尊长，能踢就踢。
1: 不敢。
5: 来来来来来，把球踢给他。
1: 小人献丑，望王爷恕罪。
6: 今日请我赴宴，殿下这是……
5: 好，来上酒。欲将取之，必先予之嘛。啊，
6: 两件小玩意儿，殿下何必在意呢？
5: 哎，驸马想到哪儿去了？这顿酒宴，为的可是一个大活人呢。高俅啊，
1: 王爷，小人给驸马请安。
6: 殿下这是？
5: 驸马府上藏龙卧虎，不知肯不肯割舍高俅啊？啊，
6: 原来为的是他呀。这高俅原是苏学士东坡先生推荐来的，不知有

0: 有何本事是殿下赏心的？
1: 哎，他可是踢得一脚好球啊，我妈平时也喜欢踢上两脚，只是跟几个小黄门踢球啊实在太乏味了，如果有他陪着定能踢出点风采来。
0: 哎呀，小事一桩啊，何劳殿下如此费心呢？高俅，还不快谢过殿下。
2: 谢殿下。
3: 嘿嘿嘿嘿嘿
4: 嘿嘿嘿
5: 嘿嘿嘿嘿嘿
6: 嘿嘿嘿
7: 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歇息一下，歇息一下，不玩了。
8: 好好好，来，咱们踢。来来来来来
1: 来，踢得真不错啊！哎呦，来，擦擦汗。
9: 这边这边，
8: 走，
9: 接着来。
10: 哎，把球长了，
11: 你接着。
12: 好，好。
1: 王爷近日踢得兴致好，小黄门们踢得也不错嘛。
12: 好，
1: 王爷您高兴就好。
13: 家踢得都不错，
14: 殿下，
1: 我不行。
14: 有人找高俅。
12: 哎，
14: 谁找我？就在王府门外。
12: 哎，
1: 好，
12: 等我呢。好，
1: 去吧，去吧。
12: 这边，
1: 我歇息一会儿。好，谢殿下。

0: 哥，哎呀，二哥，你这身可真好看啊，哎，真气派。
1: 我跟你说过，别来找我。你们怎么？
0: 哎，二哥，你听我说嘛，都是兄弟们想你嘛。哎，我都跟他们说了，他们说不行，非要见你一面。哎，你就见他们一面吧。啊？
1: 他们人呢？
0: 哎，来呀！
2: 二哥，
0: 你看，
2: 二哥
0: 想你呀、
2: 啊！我这来了，你们见哥真想你呀、
0: 啊！是啊，
2: 二哥你可来了，二哥，
3: 瞧二哥这身衣裳多排场啊！
2: 二哥，
3: 漂亮！
2: 弟兄们想你呀、
0: 啊！是啊，
4: 二哥进了段王府也不跟弟兄们捎个信啊！
3: 是啊，捎个信啊！二哥，二哥，你看说发达就发达了，每天都有燕窝喝了吧？
2: 是啊，二哥，你带着弟兄们到王府里玩耍玩耍。
0: 对呀，我们开个眼界，二哥。
1: 我明天请你们到翠仙楼去吃酒。
0: 哎呀，哎呀，太开心了，
5: 二哥，
0: 二哥有公务在身，不能打扰。
5: 对对对，
0: 二哥，明日咱们翠仙楼见。
5: 对，
0: 二哥，二哥，请回吧，请回
4: 翠仙楼，没吧？
3: 不见不散，
2: 二哥，明天不见不散啊！
4: 好，不见不散，
2: 不见不散，
0: 回去。
5: 二哥，
0: 高二哥就是不一样。
6: 高二哥，
2: 高二哥，
0: 您来了，
7: 你们听着，这里再没什么高二哥了，再敢相扰，送你们下牢。

家竟已逝去了。

高俅啊，自从你进了王府，给朕添了许多快乐，朕不会忘记你的一片苦心。

0: 朕想抬举抬举你。
1: 谢陛下隆恩。
0: 起来起来。先叫枢密院给你入个名，然后再从长计议。
2: 听说殿帅府要换人了，
3: 这回许是个有来头的人物。
4: 听说过去跟过皇上。
2: 是吗？姓什么？
4: 是个姓高的。
5: 军政司。新来的太尉姓高，叫什么名字知道吗？
4: 叫高俅。这个名字真稀罕。
5: 高俅。
6: 听说刚上任，大人
5: 明日点事，替我告个病假如何？
4: 王教头，这有何难呢？不过你得送个手本来。
5: 那是自然，拜托了。
4: 好说。
6: 此言极是，过两天我们还是要到你家里去，这件事情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商讨商讨。
7: 参见圣上。各枢密大人都觉得
0: 讲
7: 是高俅不学无术，只会踢球，这样的人如果委以重任，恐怕
0: 朕也喜欢踢球，不是身为一国之君吗？
7: 微臣明白。
0: 不会当官可以学着当吗？
7: 是。
3: 都到齐了，等太尉点事。
8: 都来了。
3: 又一位禁军教头告病在家。
8: 他叫什么？
3: 叫王进，这里有他的手本。
8: 王进。
3: 王教头时时有病，已经卧床多日了。
8: 胡扯！既然呈来手本，人为什么不到？分明是蔑视本官，以病搪塞。

0: 小人王敬参拜太尉。
1: 把头抬起来，让我看看你王敬长得什么模样。哦，你就是王进。你有什么本事做80万禁军教头？定是前任太尉没眼，看错了人。哼，你官位不大，驾照不小，竟敢不来点事，推病在家安享快乐。
0: 小人确实有病，住嘴！
1: 既然有病，为什么又来了？
0: 太尉召唤，小人不敢不来，还敢犟嘴？给我砸！
2: 太尉，再打就没命了。今天是太尉上任的好日子，就免过他这一次吧。
1: 好，看在众将的面上，先饶过你今天。

0: 抓贼呀！
1: 别打了，我不是贼呀，我是远江高太尉的干儿子，打坏了我，我还要后悔的。哎呦！
0: 你撒谎也撒得太大了。我家太尉有没有干儿子，我们还不清楚，分明是骗的。别打！
1: 别打了！别打了！要是高太尉的干儿子打坏了我，你们可要后悔的呀！哎呦！别打了！
2: 哎呀！等等，你说你是谁？
1: 我叫高坎，不信问你们家太尉去。
2: 没准是真的，如果是真的，那就是咱们衙内了，我得赶紧禀报太尉去。是真是假，见了太尉就知道了。走，放，
1: 哎呦，
2: 等，
3: 去，让他进来。
1: 哎呀，我说你轻点，你说轻点吧。哎呀，高二哥，我想见你。高二哥，我想见你，怕进不了府门，我就翻墙进来了。
4: 高坎儿，
1: 二哥，
4: 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了？
5: 哎，下去吧，下去吧，去。
4: 好。
1: 他们都不理我，见了我就打。我是没出去了，我就四处打听你的消息。我给你当牛做马，像亲儿子一样服侍你。啊，你就收下我吧。啊，干爹，爹，爹。你不要我了，你要是不要我，我就只有死了。
3: 来呀，去拿点银子来，让他走吧。
1: 哎，等等，我不要银子。干爹，你还不要我呀？你要再不要我，我就死给你看。
4: 啊，高凯。
1: 哎呦！
4: 这这快请郎中啊！
1: 这
0: 真是冤家路窄，撞在他手上了。以后肯定没我的好日子过。
6: 孩子，不行了，咱就走。天下那么大，堂堂七尺汉子。还找不到立身之处，非守在这儿受那高太尉的欺负。哼！
0: 哎，那能去哪儿啊？
6: 去延安府，那里的老总经略相公跟你父亲是世交，在那里也许有用得着你这样的人的地方。那个高太尉有多大的巴掌，总不会把天都遮住吧？哼！
0: 无情，那好。那就去延安府。

0: 爹！爹！
1: 禁军教头王进跑了！
2: 啊？你怎么知道？
1: 我想整治整治他，到了教场没见人，又到他家去，他邻居说几天前就走了，不知去向。
2: 他害怕了。
1: 嗯，正是。嗯，哎，你想啊，去年那臭小子多狂啊！他
2: 来人，
3: 在
2: 80万禁军教头王进，目无法度，擅离职守，举家在逃，给我压下文书，自

0: 送啦，免费送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

0: 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

0: 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2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3: 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现实

0: 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 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6: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 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8: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9: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

0: 居兜售，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1: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力量，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0: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2: 有风来，
3: 摇着风去，
2: 乐在其中，也在每一次绿色出行中。从现在起，分头行动，让垃圾各归各位，节约用水，收获点滴快乐，开源节流，从细节开始，不负时光，拒绝浪费，跟盘行动正在启动。竭尽所能，探寻未来，我们一起行动。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大哥，大哥，这是什么地方？
1: 魏教长，

0: 眼尖手快心狠，没这三样就当不好师傅喝水。过来，我正途就是靠这三样起的家。
1: 来啦，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2: 客官一溜劳顿，
0: 请杯茶，歇息歇息。
2: 来，上茶。
1: 好，来啦。
0: 客官您请用。
3: 来了，准备茶了。
1: 请问。这魏州城可有个经略处？
4: 有，
1: 可有个东京来的教头王进？
4: 不知道啊，经略府教头很多啊，他们也常来这儿吃茶。姓王的倒是有几个，可就是不曾听得谁叫王进。
1: 吃你的茶，
4: 博士，给我泡壶茶。
5: 什么茶？
4: 老样的，龙井。
5: 来了来了。这个做个英雄嘛。
4: 卢天霞，你可有几天没过来了。好，您请用。我说这位官人，你不是要打听个人吗？这不是来了。
1: 小人大胆，敢问官人高姓大名？
4: 哦，洒家是经略府提辖，姓卢明达。哎，笑什么笑什么？走走走走走走走。
5: 咱走啊，
1: 没事吧？
4: 没事了。
5: 我真是英雄，兄弟，看看就行了。
4: 敢问，尊姓大名啊？
1: 小人是华州华阴县，姓史名进。
4: 哦，莫不是史家村什么九纹龙史大郎？
1: 小人正是。
4: 哦。早就听说有个史大郎，没想到这么年轻啊。
6: 哎，
4: 我听说史家村山清水秀，世外桃源一般，你不好好待着，跑到这魏州城做什么？
1: 来找师父王进，他曾是东京800,000禁军教头。
4: 哦，就是得罪了高太尉的那个王进。
1: 就是他。
4: 哦，那是一条好汉，可是他不在这儿。
1: 您和师父相识？
4: 嗯，听说过。哎，可无缘相见。他不是在延安府老众经略处供职吗？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 啊，路过这儿顺便问问。
4: 哦，能相识就是有缘。你一路劳顿，肚子里早已空空，走，我请你上街吃杯酒。
1: 这怎么行呢？
4: 洒家是个直人，喜欢爽快，见不得客套。走走走走走！哎，博士，茶钱洒家明天还你。哎，
5: 好说好说。
7: 啊，里边请，里边请。啊，哎，来来来来来，底下官人，喝点什么？
4: 先打四角酒来。
7: 哎，好嘞。
4: 兄弟，这么说，你跟王教头学过枪棒？
1: 我留师父住在庄上，每天教我18般兵器。一晃就是几个月呀。
4: 是缘分，也是你的福气啊。来
1: 来
4: 喝。

0: 后来师太母催师父启程，我不让走，凭家父留下来的资财，几十口人三五十年吃不完用不尽呢、啊、师父见我诚心相留，又住了一段时日。哎，后来呢？我结识了少华山占山为王的朱武、陈达、杨春，被小人告了官，犯了官司。
1: 哎，替下大人，您要什么尽管吩咐。
2: 什么人在那哭哭啼啼的，搅扰我们兄弟，说话持久啊。
1: 带小人去看看。
2: 好，兄弟你接着讲。
0: 官府要捉拿我们，师太母又催师父启程，我看惹了官司，怕连累了师父，便送师父走了。
2: 你说的那个朱武是不是江湖上人称神机军师的？
0: 正是啊。他虽落草为寇，可待我不薄，常有来往。两月前一个晚上，我请他们到庄上来喝酒，被官军堵住了。哎，娘，几位大哥不想连累我，让我绑了他们送官府，我史大郎怎能做这等事，惹江湖中人笑话，就一把火烧了庄园，和几位好汉杀了出来。
2: 嗯，好样的，来来。九宝，九宝
1: 来了。提辖，我去看了，一老一少卖唱的，遇了点伤心的事儿，我劝了一阵了，要不我再去看看。
2: 别看了，让他们过来。
1: 啊，是。
2: 真他娘的扫兴。你们是哪里来的？为什么在这哭哭啼啼的？正问你话呢，怎么又……
3: 奴家是从东京来的，随父母到渭城来投奔亲戚，不想亲戚搬往南京去了，一家三口没了回家的盘缠，母亲心里一急，就犯了心痛病，死在了客栈。奴家与父亲一时心里无计可施，这儿有个财主镇关西正大官人，强媒硬保写了3000贯文书，许钱时期要奴做妾，可不到3个月大娘就知道了，把奴家打了出来。
4: 店主催要房钱，我们哪有钱呢？正大官人给的3000贯，贬身钱是虚的，没办法，我父女二人就在这儿卖唱，赚点小钱，除了吃喝，余下的都给店主做了房钱。
3: 近几日来旧客稀少，又挣不到钱，我们又怕店主催要，奴家心里一急，就落泪啼哭。不知道官人在此触犯了官人，望官人开恩呐。
2: 老人家，你怎么称呼？
4: 老奴姓金，孩儿翠莲。
2: 住在哪儿啊？
4: 东门里鲁家客店。
2: 你说的那个镇关西郑大官人，他在哪儿住啊？
4: 他叫郑图，在状元桥下开了个肉铺。
3: 镇关西是他的绰号。
2: 呸！我以为是哪个郑大官人，弄了半天，是个杀猪的郑图，一个杀猪卖肉的，也学会了欺负人。兄弟，你在这儿等会儿，我去收拾那个东西。
0: 哎，哥哥，哥哥。先别生气，要管这事儿，明天去找他也不迟啊！哎，哥哥，现在气头上，弄不好会惹出事儿来了，啊！
2: 哎，别哭了，别哭了，
5: 别哭了！
2: 怎么不哭？伤心事儿没遇到你身上，遇上了，你哭得比他还僵。
1: 啊，哭吧，啊，哭吧，啊！

0: 等会儿。老人家，我给你一些盘缠，明天和女儿一块儿回东京去吧。
1: 要能回东京，那我就烧香磕头了。可店主不会让我们走的，郑大官人还要找我们要钱呢。
0: 兄弟，我今天出门没有多带，先借给我点。
2: 哥哥说的什么话呀？哥哥只管拿去。
0: 哎，再拿点啊。拿着，哥哥。拿着，做盘缠吧。今天晚上就收拾，明天一早就动身，到时候我去看那个店主，他吃了豹子胆，敢对你说个不字。走吧，走吧，走吧，我要吃酒了。不痛快。兄弟，这酒喝得不畅快，请多包涵。
2: 我喜欢哥哥的脾气，来喝。
0: 刚才说到哪儿了？接着说。
2: 说完了。
0: 说完了。
2: 我无家可归，他们留我在少华山落草，我没去，就带着这几样东西找师父王进来了，看看能不能讨个出身。九宝，
3: 客官，
2: 有何吩咐？给他找个地方，让他先睡一觉。九宝，等鲁提辖醒来，请你转达我的谢意，就说使劲赶路要紧，不能面辞提辖，抱歉了。
3: 小的一定转告。
2: 给你。
3: 好，谢谢客官，谢谢客官。

0: 提辖，睡得可好？啊，哎呀，哎，嗯，我兄弟呢？
1: 他走了。
0: 哦，这个九纹龙，走也不招呼一声。
1: 他留话了，可以让我转告提辖，以为致谢二位辞行。
0: 啊？
2: 哎呀，老人家，
0: 快起来！呀呀，快起来，起来吧！老人家，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3: 哎，不能走，他们不能走。
0: 他欠你店钱了？
3: 没有。
0: 那你为什么拦着他？
3: 他欠我们郑大官人的点身钱。郑大官说了，哎，
0: 你先让他们走。郑大官人的钱我还的，
3: 你还？我不认识你。
0: 快走！等一下，认识我了吧？啊，
3: 认识了，认识了，爷，咱真是不打不相识啊！
0: 快走！
4: 谢谢呀！
0: 快走！
3: 哎！
0: 站住！
5: 完了！这三千贯我可从哪儿弄来？
6: 大大，
7: 哎呦，哎，提辖大人，您怎么转到这儿来了？这儿可都是生肉啊！给提辖看座。陛下，您割肉啊？
0: 啊，奉经略相公之命，要十斤精肉做臊子，不要见半点肥的。啊，
7: 没得说，听见没有？选好肉十斤。
0: 哎，他们手笨，我要你切。

0: 的事啊，我切。
1: 好嘞好嘞，来了来了。
2: 哎，
1: 好。
0: 提匣，我叫人给您送过去。
3: 哎，不急，再要十斤软骨，不能见肉，也要切成臊子。
0: 卢提匣，你不是耍笑我吧？
3: 谁和你耍？你只管切。
0: 过来。
4: 他走了。
0: 哎，按你说的，我没法切了。嗯，哎呦，给！
3: 我今日就是专门找你耍笑的。
0: 阿姨，没，哎，哎，啊，哎呀！
5: 大人，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嘛。
3: 凭我这块块头，这一身本事，也没敢叫什么镇国公。你这个杀猪卖肉的屠户，狗硬的东西，竟敢叫什么镇国公？
5: 那是旁人胡乱叫的，我怎么敢呢？
3: 还有你不敢做的事，说，你如何强骗了金翠莲？
5: 那是我花钱买的，两厢情愿的
3: 钱呢？
5: 我立刻就给。
3: 谁有你这样？
5: 打得好，打得好！
3: 狗娘养的，你还敢嘴？
5: 陆迪侠，饶了我吧！
3: 呸！你这个泼皮无赖，你要硬到底，我没准还真饶了你。你求饶，我偏不饶。好！他给我炸死！这速度警长，他给我炸死！他给我炸死！
6: 郑大人死了！
7: 哎呀，出人命了，不得了！
6: 出人命了，郑大人死了！
0: 捉拿凶犯。鲁达房主，
8: 小人在。
0: 鲁达逃走，为何不阻拦不报官？
8: 小人不知道他犯了人命官司，以为他急着去办公务，没等我问他就没影了。
0: 来啊，先关起来，等拿到鲁达一并审问发落。
8: 冤枉，冤枉啊！拿不到鲁达我就冤枉死了。
0: 正途邻居，
8: 小人在。
0: 鲁达拳打正途，你们都在场吗？
8: 在，都在。
0: 亲眼看见了？
8: 看得清楚啊！鲁提辖那拳头，伸开了像簸箕，攥起来像木锤，只三拳呢，
5: 只三拳啊！镇国人就不动他了。
0: 为什么不去解劝？
8: 啊！鲁提辖与镇大官人是两只老虎啊，
5: 两虎相争。谁敢上去解劝啊？
8: 就是，
0: 见死不救还要强辩！来人啊，拉下去打30几仗，让他们也长点记性。
8: 大人冤枉啊！
5: 大人，
8: 以后遇到这号事我就闭上眼。
5: 大人
8: 冤枉。
0: 店小二，
9: 小人在。回禀老爷，那鲁达出事之前一直待在小人店里，还打了小人一巴掌。他那巴掌打得我现在脸还发麻，求老爷与小人做主。
0: 你明明知道鲁达今日要闹事，为何不及早通告本官？

0: 这，当时小人被打得晕头转向，连东西南北都辨不清了。
1: 分不清，你也问问别人嘛。明明是在庇护鲁达，哼，知情不报，与见死不救同罪。来啊，押下去，受监。走。
0: 哎，老爷冤枉啊！老爷冤枉，我冤枉啊！老爷。
1: 郑屠娘子，尸体已经验过，先被棺木成殓埋葬，等捉到凶犯再为你家官人伸冤，好吗？去吧。鲁达在逃，出赏钱1000贯，张贴文告，各处捉拿。
2: 有人停藏在家四时，与犯人同罪；有人捕获前来或者告到官，给赏钱1000贯文，代州雁门县。
3: 李霞叫什么？
4: 听说那个李冠希啊，不是个好东西啊，
3: 该打。
4: 别这么说。
1: 哎呀，张大哥呀！来，地下恩人，你好大胆，被工人看见可了得。
4: 我不知道是什么事，看他们看的，我也就凑过去了，随便走走嘛。
1: 都是我们父女两人害得你惹了这场人命官司。
4: 说这话没用。哎，你怎么没回东京去啊？
1: 哎呀，恩人，先随我去家里躲一阵去。
4: 这里安家了。
1: 哎呀，话长了，听我慢慢的说。得了恩人的解救以后啊，我们父女二人本想回东京，又怕郑屠顺路追来，我们呢就往北走了一程，恰巧呢碰上了旧时候的一个邻居，在这儿做买卖，我们就随他来了。也多亏了他呀，为翠莲做媒，给这里的一个大财主赵员外呀，做了外宅。
5: 爹，
1: 现在呀总算是衣食无虑了。哎，多亏了恩人呐，才有了我们父女的今日啊。
4: 好说。
1: 哎，看见你吃的这么香啊，我和翠莲打心眼里高兴。哎，翠莲，再给恩人添酒。
6: 岳丈大人，岳丈大人，恩人在哪儿啊？哦，
1: 您先吃着啊。你照顾恩人
4: 啊。哎呀，听说恩人驾到，我来迟了。
1: 他正在楼上用饭呢，我这就请他下楼来见你。
4: 不用了，我上去见恩人。提辖，提辖在上，请受赵某一拜。
7: 哎，洒家戴罪之身，员外不必客气。
4: 坐坐。哎呀，早闻提辖豪杰慷慨，今日得见甚为荣幸啊。
7: 洒家是个粗人，又惹了人命官司，员外不弃，叫鲁达感动，有用得着鲁达的地方，只管讲，鲁达绝无二话。
4: 真是爽快人，来喝酒，
7: 来喝。
4: 我看这样，这里眼杂，不如到我的庄上去住，那里僻静平安，提辖以为如何呀？
1: 哎。这样最好
7: 啊。离这儿多远？
5: 10多里地。
4: 叫七宝村。
7: 行，听员外安排。好。

0: 啊，
1: 好啊，
2: 赵员外，
1: 这几日住得如何？
2: 还好，就是太安静了，闷得慌。
1: 啊，慢慢的就习惯了。啊，
2: 来，走走走。老咱们住着也不是个办法，整天家白吃白喝的。我这心里头啊也不痛快呀。
0: 不好了，不知哪儿走漏了风声。听人家说呀，昨日来了两个工人，左邻右舍的打听消息，怕是来捉拿恩人的。
1: 打

0: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

0: 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0: 了，
1: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2: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3: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7: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8: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

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

0: 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2: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5: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
0: 时洗，省水更省电，用。

0: 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

0: 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1: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8: 在黄河千百年的咆哮声中，在山西忻州保德县这片土地上，流传着这样一句响亮的口号：
9: 失火找消防，落水喊亮孩。
8: 亮孩是谁？是一个名字，还是一个代号？今天的故事要从1968年开始讲起。

0: 那天是亮孩14岁的生日，他约了几个小伙伴去黄河边玩水。突然，岸边传来一阵惊呼：“
1: 不好了，毛吞掉河里了！快来人呀！”
0: 看周围没有大人，亮孩着急了，他一个猛子像支箭一样扎进了滔滔的黄河水里。可他毕竟也只是个14岁的孩子，抓住同伴的一瞬间，他也开始像秤砣一样被拖向河底。喝了几口冰冷的河水后，亮孩只能先浮上来。可看着那片吞噬了同伴的水面，他不甘心，抹了一把脸，再次扑了进去。这次他潜到同伴身下，用头顶，用肩膀扛，用全部的力量把小伙伴推到岸边。
2: 亮孩，你真行，从今天起你就是咱们黄河里的大英雄。
0: 赞誉声中，亮孩望向重归平静的河面，他不知道这片吞噬生命的漩涡将成为他未来半个世纪的战场。上次救人后，落水找亮孩这句话就在保德县传开了。可亮孩心里知道，那一次多少有点运气的成分。后来他偷偷攒钱买了本游泳教材，从此洗脸他就练憋气，走路他就举起书包练臂力，黄河边也成了他每天必去的地方。到他20多岁的时候，横渡黄河已经是家常便饭，他好像真的成了黄河岸边的守护者。1983年一个冬天的午后，气温-10几度，空气都冻得发脆。黄河进入最危险的排林期，满河的冰块相互冲撞挤压，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让人听着脊背发寒。这一天，亮孩正牵着4岁儿子的小手走在路上，突然一声凄厉的呼喊像刀子一样划破寒冬的寂静：“
1: 救命啊，有人掉水里了！”
0: 呼救的是沿河的老乡，落水的是对岸陕西府谷县的一名工人。没有一秒犹豫，亮孩松开儿子的小手：“
3: 爸爸，你去哪儿？”“
4: 别动，站那儿等着。”
0: 他一边朝着黄河狂奔，一边甩掉厚重的外衣，冲到岸边，扑通一声扎进湍急的冰河中。他奋力游到落水者身边，一把抓住，却发现人已经昏迷。更糟糕的是，他们被冲向了一个叫石盘拐的河湾，那儿的水流回旋湍急，是出了名的三角险滩。进退无路，亮孩只能先死死抱住昏迷的工人，就这样在冰河里顺流而下飘了整整5里路。突然亮孩发现河心有一块裸露的沙地，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挣扎着挪了过去。冰寒刺骨的河水一刻不停地冲刷着他们，这时亮孩已经毫无力气，根本没有办法带着沉重的落水者游回岸边。当救援的船只艰难地冲破冰岭把他们接上岸时，亮孩几乎已经全身冻僵，他身上布满了冰岭划开的血口子，两条腿更是被冻成了青紫色。数百名老乡一拥而上，争先恐后地脱下自己的棉袄大衣，把他们心中的英雄层层包裹起来。落水者被紧急送医，奇迹般的生还了，而亮孩被人抬回家后却大病一场，在床上躺了好几天，还落下了一个怕冷的毛病。
5: 以后咱不要救人了，你要是有啥事儿，我跟儿子可咋办？
0: 可大家都知道，当了一辈子亮孩，怎么可能就这样退休呢？50多

0: 多年来，他先后跳进黄河40多次，救助溺水者19人，其中13人因他的勇敢重获新生。如今，黄河两岸竖起了更多警示牌，下水游泳的人也越来越少。岁月染白了亮孩的双鬓，可这位爱逞英雄的老人却找到一个更广阔的战场。2017年，他主动联系县里，将一堂名为“珍爱生命，防止溺水”的安全课，变成了全县雷打不动的必修课。他的日程表从此被宣讲填得满满的。学校、厂矿、社区，人们总能看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眼神清亮，劲头十足，仿佛还是当年那个随时准备冲向河边的少年。今天，让我们记住这个被老百姓叫了一辈子的亮孩，他的名字叫张旭峰。
1: 生命不息，救人不死，就算逗留发展就是，只有人虚伪的时候，时常会出标一点，捧红再强。

0: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1: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0: 江湖漫世幸，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2: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3: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邻居禁火，违者追责，失火涉罪，依法严惩，敬畏法律，守护山林。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你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2: 一检查，还有一点近视，还有一个就是老花。
13: 散光比较严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花的比较厉害。
14: 其实很多人老花之后呢，是不知道自己具体戴多少度数的眼镜，大部分呢都是根据自己的年龄估算一个度数，或者是简单的测一下度数，并没有全面的了解自己眼睛的情况，也没有想到或者是去测一下自己有没有近视啊、远视啊、散光的。其实呢，这些情况都可能是同时存在的。
3: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5: 眼花是早就退休以前，退休以前就是50多岁吧，最厉害的时候就是这几年，5年之内，主要是看手机多了，微信加上这些写字呀、画画呀、唱歌，也就一个是年龄大了，再一个是手机看的也多了。反正近的话需要戴眼镜，就原来吧就是买的普通的那个老花镜，有街上买的100、200，也有在这个网上买的200多块钱，就是戴着戴着这个眼睛就糊得不行，模糊不清，看不清楚了，一天到晚焦虑呀、心情，他这个眼睛不好，一天到晚的看着看着也麻烦，戴一戴摘一摘是吧、麻烦。这个超市里戴了2年，一个眼睛解决好多问题，写字呀、画画呀、唱歌呀，都看眼看见全部解决。而且这出去又是防这个蓝光呀，又是防紫外线的，出去不用再戴墨镜了，就这一副解决生活的品质呀什么的，都方方面都提高了。
1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尽善尽美，尽在进程。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书记唐登杰在晋中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学习教育时强调，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1: 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我省各地排查整治重大风险隐患，坚决筑牢煤矿安全防线。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又与精神实践者专栏今天播出。山西高速限速改革下慢工，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6月12号，省委书记唐登杰来到晋中市，深入企业生产一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刻汲取522事故惨痛教训，坚决筑牢煤矿安全生产防线，切实做到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为实现15/5良好开局打牢基础。请看报道。
2: 按照省委安排部署，全省正在深入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在陆安化工集团新源煤矿调度中心，唐登杰详细了解生产系统运行、智能化矿井建设等情况，要求省属国企发挥示范作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大安全投入，加快新技术应用，加强员工安全和技能培训，不断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努力实现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随后，唐登杰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沿巷道来到井下采煤工作面，实地检查煤层开采进度、巷道支护状况、通风系统运行及瓦斯抽采、钻孔布置等情况，与当班一线矿工深入交流。他强调，要加强瓦斯、水、火、顶板、煤尘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生产一线与作业现场安全管理，规范班前安全教育和井下作业行为，确保煤矿安全运行。督导检查期间，唐登杰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省直有关部门和市县企业关于煤矿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汇报。他强调，抓好安全生产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扛起的重大政治责任，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刚性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牢牢守住发展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底线。要深刻汲取长治沁源522事故惨痛教训，深挖彻查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动真碰硬打击非法违法生产行为，坚决杜绝矿井带病运行，通过问题整改促进管理水平提升，推动实现风险可控、事故可防。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强化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切实把安全责任层层落实到位。唐登杰来到晋中开发区，听取晋中市开展学习教育和推动产业转型、三下农业生产等工作汇报，详细了解开发区产业布局、项目建设等情况。在吉利汽车晋中基地，他认真听取企业技术创新、智能化制造及新车型研发生产介绍，鼓励企业发挥产业链链主作用，带动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山西发展。他强调，要以深入开展学习教育为重要契机，一体检视查改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 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省领导李金科、董小雨，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山西台报道。
1: 6月12号，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城市更新、科技创新、新型工业化、有色金属产业发展等工作。
3: 会议原则通过山西省15/5城市更新规划，指出要认真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按照省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顺应人口变化趋势，因地制宜，分级分类推进城市更新，完善城市基本功能，推动人口小县公共服务适度集中，加快推动六张网建设，打造具有山西特色的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

0: 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会议原则通过山西省“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强调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方向，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主线，把基础研究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强化有组织的科研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打造能源科技创新策源地和成果转化基地，以高质量科技供给支撑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会议原则通过山西省“十五五”新型工业化规划，指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着力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强化产业链、专业镇、开发区、绿电园区等平台载体支撑，推动全链条集群化发展，加快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基地。会议原则通过山西省“十五五”有色金属产业发展规划，强调要加快推动有色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布局，强化技术创新引领，促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实施数转质改，提升资源保障能力，积极构建以铝镁铜为主导、镓锂等新能源金属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不断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
1: 连日来，我省各地煤炭企业与应急管理部门协同联动，通过安全自查、应急演练、靶向督导等方式，全面排查整治重大风险，层层压实主体责任，坚决筑牢煤矿安全生产防线。
2: 山西焦煤汾西矿业曙光煤矿年产90万吨，属高瓦斯矿井。企业组织安全小分队每日动态巡查，从系统大项、采掘工作面到关键作业环节，现场盯防不留死角，
3: 聚焦瓦斯、顶板、水焊等重大安全风险，全面开展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同时紧盯图纸管理、安全监控、人员入井等薄弱环节，深化整治隐性安全隐患，补齐安全管理短板。
2: 在企业开展安全自查的同时，吕梁市应急管理局执法检查人员也深入企业开展执法检查，系统排查瓦斯抽采、监测监控等关键环节，精准督导，压实责任，
4: 从源头上消除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坚决守住矿工的生命安全底线。
2: 安全防线不仅在井下，也在心头。曙光煤矿还设立了女工温情驿站，心理辅导师为矿工疏导情绪、缓解压力，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引导职工严守纪律，筑牢从业安全思想防线。
5: 像我们在井下劳动疲惫不堪、心绪烦躁的时候，可以用30秒呼吸，快速调整状态，回归比较良好的工作心态，
6: 面对面进行亲情谈心谈话，持续发挥家庭助安作用。
7: 请你立即组织井下人员有序撤离。
2: 在临汾古县，一场雨季三防专项应急演练正在进行。演练模拟矿区遭遇强降雨，降雨量接近50毫米。巡查人员发现富力井东侧排水渠堵塞，洪水存在倒灌井下风险。险情上报后，矿井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各小组迅速集结，协同作战，有序开展渠道疏通、人员疏散等作业。35分钟内，126人全部升井，井下最远撤人距离2091米。这段时间，忻州五寨县应急管理局组建专家团队，围绕煤炭运销企业的储煤堆场、装车作业平台等核心作业场所，从设备运行维护、现场作业规范等方面，逐项排查细节隐患，逐条梳理管理漏洞。
8: 这个煤炭企业呢，风险点比较多，看着比较细微，但是呢，极易发生的连锁反应。咱们这次呢，通过咱们专家团队呢，给指出来。为咱们以后呢，长期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2: 精准诊断，闭环整改。专家组还将为全县18家涉煤企业、32家危化企业、1家非煤矿山企业，个性化出具安全诊断报告，详细列明隐患问题清单、整改标准，逐条明确整改措施。
9: 普及智能化安全防控手段，常态化开展全员安全培训，以精准治理护航企业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

0: 6月11号至12号，省政协主席张春林赴吕梁市宣讲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围绕民营经济发展、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等深入调研，并走访蕉城县、中阳县、离石区政协机关。张春林强调，发展氢能产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未来产业的重要决策部署，是我省发挥比较优势、推动能源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双碳目标的必然要求。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革命、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当前与长远，积极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要坚持安全责任重于泰山的理念，强化源头治理，建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机制，持续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紧扣中心大局，发挥政协优势，围绕加强安全生产、深化能源革命、做优做强氢能产业等重点课题，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建言献策，广泛凝聚攻坚克难的合力，为我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山西台报道。6月11号至12号，省委常委、副省长汪海洲在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省针灸医院、省中医院调研，并主持召开中医药强省建设工作推进会。汪海洲强调，要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中医药强省建设的工作部署，加强特色专科建设，夯实人才支撑，健全中医药服务体系，促进传统中医理论与现代医学应用相结合，挖掘中医药文化内涵，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中医医疗机构要与行业协会、市场主体加强对接合作，强化科技赋能，打通成果转化与市场应用渠道，以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医药事业提质升级。中医药强省建设工作专班要凝聚部门合力，完善政策保障，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山西台报道。
1: 我省的高速路网受地形等因素的影响，曾面临一个难题，那就是限速忽高忽低，断崖式限速。为此，省交通厅根据群众需求实际，以科学引领，开展了一场刀刃向内的改革。从2023年到2025年，全省高速公路实现了通行效率三连增和交通事故三连降。从限速之痛到畅行之悦，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2: 上午9点，延平至太原高速上，大货车、小客车各行其道，各自以接近每小时80和120公里的速度平稳驶过。然而在5年多前，这段路曾因一次限速调整闹过不小的风波。
3: 它这个路段呢，经常我跑的时候大车多，然后它那个速度低，大小车混道行驶，速度上互相干扰都行，经常呢发生这个追尾事故。
2: 2020年前，这段高速路不分车道，只分车型，小客车限速120公里每小时，货车限速100公里每小时，事故频发。为了减少事故率，相关部门决定降速，客货车最高限速各降20，想用慢下来换安全，结果事故率不降反升。
4: 速度降下来以后，小客车它会追求更大的运行速度，它就会频繁的变道。
5: 有些这个跑得快了以后，货车停不住，小车停住了，货车停不住，所以说就是容易发生这个交通事故。
2: 降速换安全行不通，于是公路技术养护人员对全长94公里的元泰线开始了1个多月的分点式蹲守测算，并在1年后第二次调整限速。
4: 我们在路侧布设激光测速仪，测取每种车型的运行速度，将100个车的实际的车速，那么从小到大进行排序，那么选取第85分位的速度作为这个断面的运行速度，相当于大家一个比较舒适又安全的速度。
5: 我们最终确定，通过这种分车道、分车型的限速方式，更贴合人民群众的这个出行的需求。

0: 客车限速恢复到120，货车保持80，中间增加一条100的过渡车道。
1: 科学决策是管理部门需要到路上听，用数据说，跟着群众的需求改才能做出来的。这次调整让元泰高速这条路段通行效率明显回升，相比5年前，亡人事故率降低了66%。这里是位于山区的太常高速，又一条曾让司机们头疼的路段，全长196公里，连续13个隧道，海拔落差大，长大下坡和急弯路段多。原本为了保安全，分成了26个限速段落，限速值有5种，最小限速区间只有700多米。司机刚踩一脚油门，又得踩刹车，隧道内外限速值频繁跳变。
0: 隧道在行驶的过程中，它会有黑白洞效应，瞳孔会急剧的收缩。我们在靠近太原的这一边，属于平原地区，采用了120这样的小客车的限速值，进入了山区丘陵区，降为了100，隧道群80。
2: 23年到25年，事故下降是阶梯式的，非常明显，拥堵时间也降低了27.9%，处理事故降幅达到79.2%。
3: 我们从武汉到大同，然后一路上走过来，感觉高速上驾驶体验都很好。
1: 这几年，省交通厅组织专业技术团队将全省高速原先7档限速值整合为3档，隧道统一限速，小客车限速普遍提升每小时20公里，带来的效果就是通行效率3连增，交通事故3连降。这套创新成功经验还被安徽、贵州、云南等多个省份借鉴。现在路面的改革告一段落，但这项工作并没有画上句号。在省交通厅的全省监控平台，记者看到工作人员仍然在对限速改革进行后评估。
4: 限速调整工作不是一个能一蹴而就的工作，这个是要需要长抓不懈的。我们一直在持续的观测运行状况，再结合群众意见进行一个动态的优化的调整。
5: 我们始终和群众呼声同频共振，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算长远账，有些事儿可能短时间内要担风险，但总有人要去做打基础碰难题的事儿。我们要善于寻找新办法，争当又一精神的践行者，以科学和担当让每一条路都成为为民造福的坦途。
1: 山西台报道。
6: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这一主题，我省各地推出文物开放、非遗雅集、戏曲展演、博物馆进校园等一系列活动，让文化遗产真正走到百姓身边，在活态传承中焕发时代光彩。
7: 这里是运城，我现在是在新绛县的福盛寺，当地呢总共有31家文保单位是免费的面向市民开放。那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也是让大家最喜欢的，就是我身边的这个三佛洞，这是已经尘封70年之后的首次对外开放。
1: 福盛寺是2001年列入第5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晋南格局完整、艺术造诣顶尖的古刹典范。在第21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尘封近70载的三佛洞重见天日，意义深远。
8: 盖得挺好，挺漂亮。可是这就进入历史啊，哎，是传承，文化传承嘛。
9: 上海过来，渡海观音比较有名嘛，因为我个人喜欢看彩塑，新开了这个，感觉非常震撼。我来山西就明显感觉到人们跟历史是生活在一起的。
10: 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所以我们实际上在这之前做了大量的工作啊，包括你看，塑像的除尘啊，一些清理，怎么给游客展示。
7: 这里是长治，我现在是在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山西主场的活动现场，在我身边是非遗雅集，来自我市各县区的长治堆景、猕猴虎、面塑、壶冠、太行陶瓷等非遗手工艺品在这里集中亮相，吸引了不少的群众在这里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独特魅力。
11: 我比较喜欢咱们的太行陶瓷，能感受到老手艺人的那份匠心，依然我们普通老百姓对传统文化有了更深的认知，这些活动举办得非常有意义。
1: 让非遗融入烟火日常，在太原、吕梁、朔州、阳泉、晋城等地，原创剪纸作品、沙器、木雕、面塑、刺绣等精美作品悉数亮相，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精湛技艺，吸引不少市民近距离感受传统手艺的独特魅力。

0: 通过可玩、可看、可购、可体验的活动，让文化遗产走到百姓身边。要推动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在晋中、晋城等地，本土传统戏曲、民俗歌舞、醒狮、八卦拳等韵味十足的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当地非遗国泰传承的蓬勃活力。现场还设置了咨询宣传展台，通过展板展示、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广大市民普及文物保护法律法规。
2: 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遗产宣传普及、文物巡查管护等工作，深挖本土文脉资源，推动文化产业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当文物走进课堂，历史便有了回响。大同市雕塑博物馆举行保护文物、传承文明八大辽构古建筑技艺展，用320件精品展品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献上专属文化厚礼。晋中、临汾、忻州等地举行博物馆进校园公益活动，通过文物科普、趣味讲解、文化互动等丰富多样的形式，把文物带进课堂，让文物知识看得见、听得懂、感受得到。
3: 我学会了从器物形制、纹饰细节解读历史信息，以后我会爱惜文物，留住这些宝贵的历史印记，
4: 让同学们跳出书本，直观了解文化遗产、文物古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与保护意义，让文化保护意识扎根少年心底。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5: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太原市对自2025年2月起实施的无偿献血三免政策进行全面优化升级，主要围绕交通、医疗、景区服务展开，上线专属地铁乘车二维码，首批54所省市县三级公立医院门诊诊查费减免，在原有9家免票景区外，新增晋商博物院等6家优质文旅点位。
6: 为树立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示范标杆，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命名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其中我省文水县人民法院南武人民法庭和阳城县人民法院北流人民法庭入选。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5: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6: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5: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费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费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费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

0: 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来看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都将是以晴天为主。那么在今天夜间的东部局部地区将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我们重点关注到了后天，届时北中部的大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将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北部局部还会有中雨，同时呢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而且呢大部分地区的风力比较大，在4到5级，短时6至7级或以上。那么到了大后天的时候呢，降水的面积有所缩小，还是集中在了北中部的部分地区，以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为主，局部地区还会有中雨，并且会伴随着雷暴大风。那么在未来3天呢，凌云盆地的最高温度都在35度或以上。太原晴转多云，14到34度；大同晴，12到28度；朔州晴，12到29度；忻州晴，16到31度。吕梁晴转多云，15到33度；晋中晴转多云，14到30度；阳泉晴，15到29度；长治晴转多云，18到29度；晋城晴转多云，18到33度；临汾晴转阴，22到37度；运城多云转阴，20到3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
0: 当前，中国算力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如何让算力更普惠可及？记者一线调研，今天聚焦算力网建设。
1: 伊朗方面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美国方面称，美方对在未来几天与伊朗签署。

0: 谅解备忘录抱有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

0: 热展开。趁着台风季来临前，浙江、福建等地正在对风雨廊桥进行全面体检，安徽、江西等地建立的廊桥数字孪生系统日趋完善，千年古桥从被动抢救全面迈向主动预防与系统性保护。
1: 它不用一颗钉子，靠榫卯来连接，也是在我们的手中得到了传承。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古代匠人的营造智慧，还有他们迎难而上的胆魄，以及守望相助的温度，由衷地为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感到自豪。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中华文明更续传承的高度，对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要求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从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科学理念，一系列系统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将文化遗产提升至关乎民族根魂、文明存续的空前高度，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2: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战略部署，立足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历程，牢牢把握住了传承中华文明的主动权，从根本上破解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实现历史文脉传承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彰显了大国领袖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历史担当。在总书记的倡导下，全社会敬畏遗产、守护文脉的共识持续凝聚。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实现跨越式发展，法治筑基实现从抢救保护向系统护航的制度跨越。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先考古后出让、先调查后建设的保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山西忻州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方式保护五台山佛光寺文化景观，系统完整保护我国最古老唐代建筑的文化遗迹，日益完善的法律体系为遗产保护与管理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探源实证实现从考古发掘向文明解码的认知跨越。浙江良渚、山西陶寺、河南殷墟、四川三星堆、安徽武王墩等一系列多学科考古取得重大进展，深海考古实现零的突破。湖北依托石家河、盘龙城等大遗址，将长江文明研究的厚家底转化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硬支撑，多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实施，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10000年文化史、5000多年文明史。科技赋能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技术跨越，在新疆克孜尔石窟 AI 修复与光谱分析让1700多年前的斑驳壁画重焕生机。在苏州新建成的国内规模最大的丝绸纹样数据库正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从景泰蓝制作到昆曲演绎，再到传统制茶技艺，一大批饱含东方美学的非遗瑰宝与年轻一代的现代审美同频共振。在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地安徽黄山，通过建立数字化监测系统，让摩崖石刻、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
3: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景，还有很多古老的遗迹，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你们对自己传统文化怀有一种深深的敬畏，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与珍视正是中国文化最迷人的地方。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45个居世界第一。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文化遗产迈向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全面纳入法定遗产空间管控要素，坚决守住遗产空间底线。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有序推进，赋能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的遗产要素整合，形成一张密实的文化遗产要素网络。

0: 让遗产保护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十三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0: 在辽宁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

0: 105个团，21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
0: 眼下，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让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清退不规范养殖改造岸滩，让市民漫步亲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
2: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0: 此外，两地还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万余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85%，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勺嘴鹬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4: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3: 浙江湖州安吉的骚舍村，这个创业团队20多位年轻人研发的无人机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常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仅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把研发基地搬到这里。
5: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3: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青创项目2300多个，
6: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知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3: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助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10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贷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任和县王山口村孙文琪正是受此影响，回到家乡创业，开了一家奶茶店。
7: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那个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3: 眼下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铜仁市江口县洛巷村的党支部书记阙从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
8: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1: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如何让用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既普惠又方便？一张互联互通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从无到有不断生长起来。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9: 记者来到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时，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企业匹配算力，调度平台上的两个数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10: 你看这条线，我们的算力峰值利用率现在快冲到100%了。我们可以从内蒙古、宁夏这些节点给北京调算力，这会儿的调度率几乎是100%，也就是说能调的基本都调完了。
9: 像是这样的算力资源供不应求不止在北京，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磁源的全国日均调用量在短短2年间增长超1400倍，今年以来更是加速增长。而调用磁源的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大部分在东部。与此同时，我国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西部地区占了5席，这里坐拥风电光伏，算力成本更低。那么西部的算力中心如何接住东部井喷式的算力需求？记者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记者发现方圆3公里范围多达30余栋数据中心正同时开建。
11: 这一波都是咱们自算中心，功率是更大，计算能力是更强，都是人工智能企业落地建设。
9: 而在宁夏中卫，这里同样迎来算力中心的密集施工期。记者注意到这里新建机房的天花板都特别高，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机房过去的层高往往只有5米左右，而现在已经长高到7.5米。
12: 这其实呢是为智算服务器啊量身定制的一个设计。你看看上边走线的空间呢更大，它需要的光纤的数量啊是传统服务器的200倍以上。
9: 眼下全国大大小小的算力节点正迎来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算力扩容，然而新挑战又来了，东西之间搬运算力的光缆已经跟不上算力扩容的节奏。夜色之中，跟随这些流动的光点，记者来到一段新修的高铁线上，一条骨干光缆正在这里施工，并将首次长距离穿越东西走向的秦岭。
13: 黑色的光缆被有序地铺设到铁轨旁的凹槽里，新一代光缆的传输容量是上一代光缆的16倍。
14: 过去我们是沿着国道附设光缆，现在呢我们是沿着高铁附设光缆。高铁往往是距离最短的，而且是封闭的，那数据跑起来能更快也更安全。
9: 如今，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线不断延伸，在东数西算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周围，连接的线条不断生长加密，一批算力新城首次实现骨干光缆高速直连，越织越密的光缆网络正在为算力网建设筑牢底座。有了底座，如何让各种算力资源都能在上面自由跑起来？在深圳的鹏城国家

0: 实验室里，记者发现这支科研突击队正尝试把分散的算力中心变成全国云端一盘棋。未来借助算力网，全社会使用人工智能服务的效能将提升千百倍。
1: 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四通八达地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0: 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加快铺展，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带动光通信、人工智能服务器等产业快速增长。从算力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师，新的职业机遇将接连涌现，带来百万量级的就业岗位。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活动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集中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效。各地文物部门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推动文物惠民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2.7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18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贵州、湖南、江西、浙江、广东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近期南方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受美伊可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都超过3%。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将涉及

0: 李乙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根据李乙此前谈判结果，双方同意在黎巴嫩境内建立所谓试点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专属管控。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称，近期在黎南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军已打死10多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 13.3 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1: 华夏大地分布着灿烂辉煌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中华文明的文化之美、自然之美。

0: 我根本不想当什么大女主，
1: 不然就过得挺好的，为什么要认你们？
2: 血缘就是这么奇妙，
3: 人生本来就是自己的，
0: 我就想抓住生活里那点小确幸。随着年龄的增长，老花镜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必需品。然而市面上老花镜质量参差不齐，很多人老花之后第一反应就是不验光，随意买一副成品老花镜就戴上。那这种老花镜戴着到底怎么样呢？
4: 今天我在街边随便买了一副传统成品老花镜，我们来到专业视光中心检测一下，看看这副老花镜质量到底怎么样。主任您好，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式花镜，希望您帮我们用这个专业仪器测一下这个花镜的质量怎么样。
5: 嗯，可以的。那我们到里边用咱们的设备进行一个测量，行吗？
4: 好，可以。
5: 嗯，这是我们的焦度计，可以精准的测量我们镜片的一个度数。那么我们现在进行测量一下。
4: 好，
5: 右边镜片呢是正200度，
4: 嗯，
5: 左边呢也是正200度啊，这是200度的一个花镜。
4: 这样吧，主任，咱们在店里找几位顾客，跟这个度数差不多的这个顾客，看看戴一下这已经怎么样。
5: 行，可以的。戴着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6: 有点晕。
5: 戴着不舒服，有点晕是吧？
6: 晕。
5: 你看这个报纸能看得清楚吗？
6: 一个眼能看清，一个眼看不清
5: 啊。一个眼清楚，一个眼模糊是吧？
4: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明明他们的眼睛度数和这个眼镜度数都差不多。
5: 是这样的，像这种成品花镜啊，为了节约成本呢，都是成批量生产的，两只镜片的度数呢都是一样的。而我们人眼在花了之后呢，两只眼的花的度数呢并不完全一样，并且呢可能存在散光。像这样长期佩戴一个不完全合适的镜片呢，时间长了就会出现眼睛疲劳啊、干涩，甚至看不清楚。像这种成品花镜啊，它采用的树脂材料呢都是最普通的树脂材料啊，并且呢也没有镀膜啊，它的镜片的透光性呢都是非常普通的。你看戴上以后呢，它的清晰度也不是特别好，也是不舒服的一个原因。
4: 主任，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老花之后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5: 我们首先要到专业的视光定制中心呢进行专业的一个验光。只有了解了我们双眼的度数之后呢，一对一到工厂量身定制适合咱们自己的眼镜，这样的眼镜呢做出来才会戴着更加清晰、更加舒适。在我们朝

0: 日历呢，首先要进行专业的26项视光检查，从眼表到眼底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呢根据咱们的生活习惯和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可以了。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用户遍布全国，名声响，口碑好，是被验证过的放心品牌。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就可以。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度数精准，佩戴方便又舒适。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进行预约，来咱们店里体验一下。反正咱们的验光检查都是免费的，您来亲自感受一下。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浅。

0: Morning，
1: 这都几点了还 Morning 呢？
0: 你们都吃完了？
2: 等你啊，从早饭等到中饭，我们都饿死了。
0: 干嘛？我上海那么好的机会都放弃了，我还不能睡个懒觉了？
2: 哎，美琪啊，既然不去上海工作了，就在南州找个工作吧，不能整天待在家里睡懒觉啊。
1: 说什么呢？咱们家缺美琪那点工资嘛。
0: 就是，
2: 钱挣多挣少都无所谓，主要是让他到社会上接受一下锻炼，吃点苦头，对他有好处。记着美琪啊，家是你的后盾，但不是保护伞。
1: 阿姨，开门。
3: 哎，哎，阿姨，哎，进来吧。
0: 啊，爸妈，
1: 明珠来了。你吃饭了吗？
0: 哦，我吃过了。美琪，你看，真好看。我眼光是不是很好啊？这个裙子真的很漂亮，谢谢你啊，让你破费了。
3: 客气。
1: 明珠啊，明珠，
0: 哎，
1: 快来来来，你来正好
0: 啊。
1: 我这选婴儿车呢，
0: 啊，
1: 我选了一个款式，你看看这个怎么样？这款你喜欢吗？
0: 哎呦，这个20000多啊！哎呀，这个牌子我知道，英国皇室都用的，蛮好的。
1: 你看还是美琪吧，啊，有眼光。我跟你说啊，这个婴儿车呀是经典的，纯手工打造。
0: 哎呀妈，没必要花这个钱，孩子长得很快的，过两年就用不上了，真的没必要。
3: 宝宝长得快才要用呢，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瞬间都要给他最好的。
1: 对对对，美琪说的对，钱是为人服务的，你这个消费观念得改一改，知道吧？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
0: 妈，我知道你是为了宝宝好，但是以后养孩子还要花好多钱，我们不如把钱攒起来，给宝宝买个教育基金。
2: 我同意，我坚决同意，我同意把钱攒起来给孩子买个教育基金。哎，刚才你们看那个车，我也看了。我有个同事好像也有这个车，我听他说也挺贵的，也是20000多了。他现在孩子长大了，用不着了，咱们把他借过来试试。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吗？对，这样好。
1: 不是，你哪个朋友啊？我还认识啊。
2: 你哪认识？下个公司的。
1: 哎呦，下面公司的，现在这年轻人真是不得了，下面的公司都能买2万多的婴儿车了。2万块钱的婴儿车，坐上去能飞啊？这我万万不能接盘了啊！
0: 放心，没买。建奇他爸说他有个朋友家有个闲置的，给宝宝用。
1: 嗯，
0: 哎，我想把省下来的钱给宝宝买一份保险。
1: 可以呀，那找小妮妈买，就是总骗局。哎哎，别，你妈知道还不骂死你啊？
0: 没事儿，她最近都有点同情小妮妈了。啊？为什么？
1: 老妮家少了一个验孕棒。
0: 你爸在外头有人了？
1: 哎，我跟你们说啊，那个验孕棒后来找到了。
0: 哦，
1: 就在我们家那个柜台底下。我冤枉你爸了。嗯，
3: 都来了。
4: 爸，去哪儿的？
1: 我去南门呀，送了个骨灰盒，在我这里订，比在殡仪馆便宜多了。嗯，
0: 哎，
1: 明珠，过来找我。
0: 没有德宝叔叔，我找小沈咨询一下保险，给宝宝买个保险。
3: 哦，好事情，得要有保险意识。好的，你们聊，你们聊。
1: 哎，明珠，我跟你说，你这宝宝还没出生啊，千万不用着急，买保险最重要的其实是保家里人的顶梁柱。
0: 嗯，
1: 嗯，
0: 有道理的，你想想建奇，明天和意外都不知道哪个先来。
1: 那我给我公公买吧，他是冯家唯一能赚钱的。可以啊，那你受益人填谁？
0: 明珠买的，那肯定写明珠的名字了。
1: 算了，就填法定受益人吧。
0: 明珠，你真是个好姑娘。
1: 那小婶儿，保单好了，你告诉我过来取。
0: 哎，好，
1: 我先走了。
0: 行，好嘞，
1: 那我也走了。哎，
0: 再见，小妮妈，你们慢点啊。
1: 好。
5: 德宝，哎，嫂子，王妹子，是我姐，没客人了。嗯，那个，有件事挺不好意思的，你们家丢了个验孕棒，是我们家老沈拿的。哎呀，走的匆忙，忘说了。不是，这是新买的，我现买了，给你们堵上啊。
0: 你的宝。
1: 放在柜台底下找到了吗？那这日子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要骗人？你心里没鬼，你为什么要骗人？你就是在外面有人了，你给我交代清楚。我这件事情是真的说不清楚，但是我发誓，自从有了小妮之后，我没有在外面跟任何人乱搞过。 你个骗子！
3: 我可以跟我死去的父母起誓，
1: 跪在心里的话，
3: 我可以跟我死去的父母起誓，
1: 我瞎了眼了，我不想给你。
3: 这日子不过了，这日子不想跟你过了，咱们这日子再也不过了。娟娟，你可真是我亲嫂子呀！哎呀，别扣上了吧，显得不扣呀，自然点，自然点。
1: 哎呀，好呀，还有这戒指呢，
3: 这是
1: 我婆婆给我的戒指，我给戴上。
3: 哎呦，我不戴了，我怕丢了。哎呀，戴上吧，戴上吧，戴上啊，戴啊，啊，戴也行，不戴也行，都一样啊，该走了。
1: 干嘛呀？老子今天去可是给你长脸的。
3: 哎哎哎，大成，你别老一口一个老子，尤其一会儿见到明珠还有碧晨爸爸妈妈，你就老子怎么样的就。哎呀，上点少得了，上得了。
6: 我姐可是已经到了啊。
3: 这吓唬我！看看这挺好的。哎，
1: 好了吗？都
6: 好了，
1: 好了，
0: 好了。嗯，
1: 妈，我给您买了那么多好看的衣服，您为什么老穿您这些丑衣服呢？
3: 哎，穿吗？就是啊，
6: 不是你说的这个颜色好看吗？
3: 不好啊！来不及了呀！
1: 来不及了！
6: 哎呀，就这样吧。
1: 啊，好，
6: 快快快快，
1: 我得拿钱。
3: 哎呀，你快点，你快点，
6: 钱在里面，
3: 快点，快点。

0: 您住，我们已经在停车，马上就到。你要是不想见，可以回避一下。
1: 哟，那个，明珠也不知道今天在。

0: 我们俩不是在班上，姐，一会儿见面了怎么办？不见得在，万一呢？
1: 对，打招呼啊！
2: 对，打招呼。
3: 欢迎光临，
1: 女主啊，你在班上呢，我们
3: 辛苦了啊。不会，本职工作。这边请。
1: 哎，
3: 妈，
4: 走走走走走
1: 走走。
3: 志夏姐，谢谢你啊，帮我完成 KPI。
5: 谢什么呀？反正不是我掏钱，
1: 我掏钱，我掏钱
3: 啊。我顺便给大家准备两瓶酒。剩下的我让厨师长安排好。
1: 哎，好好好，谢谢明珠啊，
3: 应该的。
4: 你留下来，咱们一块儿吃吧。
1: 对对对，一块儿。
3: 合适，
1: 合适。
5: 妈，啊，明珠还上班呢啊。
4: 哦，
5: 你忙去吧。
3: 好，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
1: 哎，你忙你忙，哎，你忙。慢点儿，下楼慢点儿。
4: 看孩子这个，随我呀。
1: 是。嗯，这菜正好，这这菜，哎呦，陈明珠啊，
5: 之夏
1: 啊，对对对对对，之夏，就这一桌菜得多少钱呢？
5: 反正不是我掏钱
1: 啊，我掏，我带着银行卡，你看我。哎，我那卡呢？
6: 碧晨他们到了，
4: 那你还不快下去接？这么大人怎么连礼数都不懂呢？
1: 对对，
5: 爸，一起接，一起接，
1: 我们也去
5: 留。
4: 对对对对
1: 对，
4: 快快快！
7: 叔叔阿姨，
5: 碧晨，
7: 夏姐，
6: 阿姨，
7: 这是我爸妈，
5: 叔叔阿姨好，
1: 碧晨妈妈。
8: 哎，碧晨爸，来来来来来来
9: 来，
5: 叔叔阿姨你好，年轻啊！
9: 哎呦，谢谢谢谢，
5: 叔叔阿姨，赶紧坐这儿来，
8: 来来来，
9: 好好好，
5: 坐下，
9: 您坐您
8: 坐，再坐再坐。
1: 哎，碧晨妈妈，这个大头虾呀特别鲜，您
9: 您吃了，吃了。
1: 哎呀，大成啊，你别自己在这说，哎，碧晨妈妈照顾一下。
4: 碧晨爸爸，动手动手，
1: 吃多吃，你们吃哈。哎呀，你就点的这些菜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的胃口。
9: 蛮好的，蛮好的。
10: 这家餐馆的菜老好吃了。
9: 哎
10: 你们破费了。
4: 来来来来来，我给你满上。
10: 别坐，我酒量不行，我酒量不行。
9: 碧晨，快给叔叔倒酒。
7: 啊，这是我来给您倒。
4: 哎，来来来来来来，哎呀，碧晨这丫头啊，讨喜啊。
9: 还真不是自己家的孩子自己夸。这碧晨呀，从小就特别懂事。
1: 对对对，我们家这志东也是，懂事啊，特别懂事这孩子。那个，彩礼的事情哈，志东回来跟我们说了，
4: 20万，一点都不多。
9: 这个其实呢，也不能叫做彩礼钱，因为最后还是要给小两口拿回去的，作为他们过日子的启动资金。
1: 哎呦，
4: 哎，
1: 好哎。志夏呀，好哎，好哎，真好！志东，你丈母娘，你未来丈母娘做事漂亮，真漂亮呢！
4: 漂亮，漂亮！
9: 我们家就碧晨这一个女儿，说实话，真是从小惯到大。那小的时候淘气的时候啊，把洗衣粉都倒到电饭煲里了，害得他爸差点到医院去洗胃。就淘成那样，我们都不舍得拍他一巴掌。所以你看，这现在这么大了，这碗也刷不干净，是衣服也洗不干净，屋子里也是邋里邋遢的。
5: 你别说了，
1: 一样一样的。我跟你说，这制度一样的，这个脾气还死犟死犟的，就这样
4: 犟着犟着。
5: 两个妈妈的售后免责声明。
4: 来来来来，
1: 我们志东这孩子虽然说是，没有什么大出息哈，但是孩子老实，孩子

0: 哎，志东，
1: 哎，
0: 你在学院管后勤这一块儿还有上升空间吗？
1: 有是有，但就是不太大。
2: 你看我们的孩子老实不老实，多老实。
3: 老实好，老实好。
0: 这个我们本地人嫁女儿呢，是需要男方提供独立婚房的。我看这个碧晨和志东也处的时间不短了，你们家好像还没有买房子的打算。是，这个南州的房子贵，买套房子也确实不容易。
4: 是啊，是
0: 啊。但是呢，这结婚没房子也说不过去，这亲戚朋友看着也不好看。我们也不要求说买多豪华多大的，对吧？买个二手房也行，40-50平米的，小两口有个窝。我觉得这个要求应该不过分吧？
5: 不过分，一点都不过分。
2: 喂，叔叔阿姨，我接个电话。
4: 对，不过分，这个是不过分，这个我们想想办法。
5: 对，
4: 想想办法，
5: 想想办法。办法总会想出来的嘛，是吧？
0: 你们放心，我们是本分人家，是奔着过日子去的。这个房子谁掏钱买就是谁的，我们绝对不会要求说挂个名字什么的。
3: 只要他们小夫妻两个过得好，那比什么都强。
4: 对对对对，
5: 你们家呀，这个太上路了。
6: 老哥，咱们得常合作啊！你放心，我肯定给你最低价啊！哎，你好，您是冯建奇的爱人吧？快给救命人磕头！
7: 这就是建奇救那孩子吗？
8: 我儿子。是建奇救下来的，以后我儿子就是您的儿子。
9: 你说这话有用吗？你儿子还活着，我侄子没了。
10: 出去，出去！
6: 我是，我今天请几个朋友在这吃饭。您看，那天去您家。
11: 不好意思啊，上次家里人情绪太激动了。
6: 没事，理解理解。这个是我的名片，我叫关卫东。以后您有什么事儿，尽管来找我。那我先回去了，您忙。
11: 云川，
12: 哎，
11: 谁？你怎么出来了？我弟弟啃老，我爸妈啃我。
13: 哎呀，现在结个婚呢，怎么这么难啊？
4: 哎呀，一套40-40平米左右的独立住房。家真是够呛。
14: 妈，人家叔叔阿姨也说了，在意。
4: 在意，在意你。哎，真的，不管是二手房啊，还是三手房呀，咱们家是万万买不起的呀。你说，就这个彩礼凑起来，多难呀！
14: 是，我知道买不起，但刚才在饭桌上，不跟人家说想办法吗？
4: 那我能怎么办？哎，你爸爸在那个饭桌上大手一挥，一点不过分。我怎么讲？我只能想，我们好好的想一想，对吧？那总不能谈崩了吧？你希望谈崩了呀？
14: 就怪我爸爸，不该给人家画那个大饼。
2: 哎呀，你不要这样讲你爸爸呀。
4: 哎，大成，你看啊，这样一个主意啊，要不然咱们把这个房子，咱们装修一下，好，让他们结婚用，咱两个在外面搭个小房子，咱俩住在那儿，好吧？
0: 干什么呀？

1: 许志东该结婚结婚，该装修这房子就装修这房子，你们为什么搬出去啊？那咱们家要是没有这块地方的话，你们怎么样呀？啊，儿子大喜，娘老子睡桥洞啊？
2: 不是，我也不同。
3: 啊，是我那……
2: 咱们俩出去租房住。
1: 行，那
2: 租
1: 什么租啊？这房子是谁的？
2: 那个之下，你别着急，咱们不着急，咱们不是在这慢慢商量的吗？咱好好说话啊！你看啊，我觉得碧晨真是个好孩子，是吧？她能嫁给你弟弟，咱们祖坟冒青烟来，对吧，大成？
1: 好姑娘是个好姑娘，
2: 对。
1: 而且，现在南州的姑娘结婚哪有不要求买新房的呀？
2: 对的啊，我觉得他们父母的要求倒也是不太过分了呀，啊。 关键，碧晨是想跟你弟弟好好的过日子，哈。哎，之夏啊，你看你也是有女儿的人，那今后娇娇结婚的时候，你不跟男方提出要房子啊？
4: 娇娇
2: 要是同意，我没有意见的。那，你一点点要求都没有。
4: 姐。 你是说我啃老吗？我怎么啃老了呀？妈，啊，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是不是每个月给过家里钱的？
2: 啊，
4: 那个，好，就先不说。我毕业的时候跟朋友说代理一个运动品牌，你们说怕我被别人骗了。再往前倒。
2: 我高考志愿填的是体育教育，你们不让我去北京啊！你们让我留在南州啊！是别急，
1: 我现在就这么多
4: 死工资，我没有存款，碧晨这么好一个姑娘，那我不要了，我跟人家不结了。
1: 你还有理了？一点自理能力都没有，不让你去北京是怕你给北京人民添麻烦。
4: 好，许之夏，以后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1: 许之东。
5: 你最好记住这句话。哎，老大，我记住了。哎，哎呦，你，哎哎哎哎，啊，不跟姐姐喊啊！哎呦呦呦呦，啃老是好听的词儿吗？不好听，不好听啊！
6: 要外人怎么说我就认了，我亲姐这么说我呀。
5: 对，不生气啊，不生气。
6: 碧晨，
5: 嗯。 我看你最近面若桃花，是不是要吃你喜酒了？
6: 对啊，两家人都见过面了，聊得还挺好的。唉，真羡慕你。嗯，我觉得这家早餐比上海来的差远了，但全南州也就这家还行。
5: 是吗？我还是第一次来呢，光看见那股好多人过来拍照打卡。南州真没意思。我哥以前一直跟我说。 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飞多高就飞多高，家里有他。可是你看，平时一言九鼎，这次就说话不算数。
6: 你哥对你可真好，我就记得那会儿你总是不耐烦，只要一下雨你哥就来给你送伞。
5: 我故意的，我就想让我哥来给我送伞，他会给我送奶茶、送鸡翅、送热狗，然后站在校门口等我放学。他一直跟我说。 高三太苦了，要多吃点肉才能扛住。我哥就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
6: 你没急，你没去上海留下来陪你爸妈，他们应该很欣慰吧？
5: 其实并没有，我爸每天催我找工作，我妈呢，一心扑在冯家长孙身上，连我们家那只祖传的玉镯都给了我嫂子。啊？ 但老母亲的控制欲全给了我，只要我出门，他就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在哪儿啊？跟谁啊？几点回来呀？

0: 喂，妈妈。
1: 洪美琪，
2: 你在哪儿？你跟我说一大早你去哪儿了？怎么不见人影了？
0: 我在清溪路跟同学吃早餐呢。
2: 家里炖好的燕窝你不吃，你跑到外面去乱吃啊？啊，你赶快给我回家。
0: 吃完就回去了。
2: 好，好，好。我跟你说啊，出发的时候给我发个位置啊，你赶紧回来，路上注意安全。

0: 你看，一点没错吧？
1: 你妈也是被你哥的事情搞怕了。
0: 我知道，所以我乖乖接她电话嘛，就怕她受刺激想不开。算了，不说了。

0: 哎，这个冯美琪信息不回，电话不接，他今天该想干什么呀？他，我去，信了，放下，我去，我来就行，你还要上班了。
1: 谢谢阿姨。
0: 妈，你别着急，美琪可能是在路上没听见。
1: 不是，他一直不接电话，你知道吧？会不会出事了啊？会，
0: 冯美琪，你去哪儿了你？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1: 你说话呀！我急性子能接电话呀？一直打一直打，没事都要给你打出事儿。哎，妈，
0: 你什么态度？
1: 美琪累了。她累什么累呀？她又不上学，又不上班的，有什么可累的？整天板着个脸给谁看啊？我们又不欠你的。我欠你们的。我哥去世之后，我的天也塌了，你们有谁关心过我呀？我辛辛苦苦念这么多年书，从上海念到伦敦，绕地球飞了大半圈，最后呢？我还是回到这个地方，哪儿都去不了，连个正宗的 brunch 都吃不着。
0: 你什么意思啊？合着我们供你吃供你穿啊？我们还连累你了啊？你不就想去上海吗？你去啊，没人拦着你。
1: 是没人拦着我，就是我妈一天到晚无数个电话定位我，我怎么去上海啊？怎么找工作呀？
0: 不是，我给你打电话也是为你好，我是担心你呀。
1: 为我好，不要给我打电话。出大个人了，我又死不了。
0: 不许说电话。

0: 别激动啊，美琪不是那个意思。美琪，你少说两句啊！你要想去上海你就去，上海又不远，家里有我呢。只怕有了你，就没了我。
1: 别生气，别生气，啊，没事儿。海曼，喝口水缓一缓。那没事了，我去上班了啊。明珠，
0: 哎，
1: 你坐下，我有话说。你告诉我。 你是自己缺钱，还是娘家需要贴补？有什么困难，你可以跟我说，我们是一家人，你不用不好意思。妈，我不缺钱，我就是不想一天到晚在家待着。那你可以学点什么？你可以学学茶道，你还可以去报一个孕妇瑜伽班练练瑜伽，对你和孩子都有好处。嫁到我们这种家庭来。
0: 总是要有一些生存之外的技能。生存就是最重要的技能，这是我的工作，我要给孩子以身作则。
1: 就你一个月挣那点工资，连孩子一双鞋都买不起，你做什么则？你现在就是需要好好的静心的养胎。嗯，我会当心的。
0: 小心！哎呦，
1: 小心这镯子啊，10万块钱呢。这么贵？当初买10万，现在值多少钱还说不好呢。钱不钱的无所谓，这可是祖传的，无价。
0: 哦，那我以后当心一点。我走了，阿妈。
1: 回来。
0: 你就这么走了？啊，你就穿成这样就出门了？今天那什么天啊？刮这么大风，你穿成这样受凉怎么办啊？哎呀，
1: 我们宾馆空调很足的。
0: 空调有什么用啊？你现在怀着孕呢，得把自己照顾好了。你要是受了凉了，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知道厉害了。啊
1: 啊，你把裤子穿上，要不穿个袜子？
0: 啊，行。

0: 有的人啊，他就是个劳碌命，放着好好的少奶奶不当，非要去打工拼命，真是拦都拦不住。
1: 当少奶奶还是当打工人，都是人家的自由。
0: 哎呦，呦，你今天怎么了？你还向着他说话了？啊？不是你因为我把镯子给他了不高兴吧？
1: 我是不高兴啊，但一码归一码。
0: 哪码呀？归哪码呀？
1: 嗯。
0: 哎，你怎么了？啊？怎么受伤了？
1: 就是我骑共享单车的时候，你总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摔了一跤。
0: 哎呀，还赖上我了？不是，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这么大人还摔跤，这事儿赖你自己。你有车不开，骑什么共享单车呀？那是你骑的吗？快快快来，擦点药，擦点药。
1: 哎，我擦过药了。
0: 别感染了。
1: 我擦过了。哎呀，幸好呀，你没把镯子给我，不然就摔碎掉了。
0: 美琪啊，妈知道我把祖传的镯子给了明珠，你心里一直不舒服。镯子给不给你，你都是我的女儿，可明珠就不一样了，她是我儿媳妇儿，你知道这婆媳关系很难相处的。要是你哥哥在，还有一个缓冲的。现在哥哥不在了，妈拿什么笼络人家的心啊？啊！你就这么想吧。虽然镯子现在戴在明珠手上，那他也就算是过了一道手。到最后还不是你侄子我孙子的呀。
1: 那我也跟你说，其实我根本就不是每天闲在家，上海那个 offer 我是很有机会拿到。
0: 那你
1: 我舍不得你跟我爸，我现在是你们唯一的依靠了，所以我得回来。
0: 女儿啊，谢谢你啊，谢谢你，美琪啊。
1: 好了，真烦。

0: 这个呢是咱们宾馆的餐券，大家回去之后啊，多多的发给你们的亲戚和朋友，请他们多来咱们宾馆啊，来尝尝咱们宾馆的拿手菜啊！来来来，都来领一下。
1: 赵总，这发挥发怎么派任务来着？
2: 就是啊，这 KPI 太重了。
0: 还 KPI， 现在都全民动员了啊！给，多发点啊！还有那个小姐妹，让他们都来啊！好啊，给我去发一发啊！哎，明珠，
3: 哎，
0: 是这样啊，咱们部门的销售指标呢，到现在都没完成。 所以我是在想啊，你看你方不方便跟冯总商量一下，让他拔个毛，充点值，啊，几万块钱就行了。反正做生意嘛，都是请客吃饭，在哪儿是不是一样啊？他要是能来的话，咱们肯定给他服务好。
3: 嗯，这个有点不太好吧？主要我现在跟我婆婆家都……
0: 哎呀，明珠，我知道。 现在说这个话，是不是让那什么？但是，我们宾馆现在业务是真的很差，你知道吗？要不然干嘛全民动员呢？我现在真的压力倍增，你知不知道？我是觉得咱们现在应该大家一起努力，实打劲儿，对吧？咱们一起把这个难关早点渡过去，对不对？
3: 嗯，那这样，我回家先问问我公公。
0: 哎，哦，对了，还有你的亲戚朋友什么的，你也问一下，能问的都问一下。 啊，咱毕竟也是这么多年的老同事了，谁也不希望看这个宾馆就这么。

0: 划掉吗？啊，
1: 我知道了。
2: 鱼香肉丝来喽！
3: 老大，蒜肉。
2: 哎，来了。
4: 我们需要点什么？
1: 来一份沈家大排。
4: 沈家大排。爸，大排还有吗？
5: 哎呀，
1: 这个
5: 大排卖没了，不好意思啊。
4: 要不然换成熏鱼的，也是我们家特色。
1: 那来一份沈家熏鱼吧。
6: 沈老板，
4: 熏，
6: 我也要份熏鱼。
4: 姐，你回来了。
6: 啊。
2: 你孩子回来前不打个电话
4: 啊？还需要点什么吗？
1: 再来一份沈家小炒。
6: 饿了，就是回来蹭饭的。
7: 嗯，我们家大小姐回来了，老三样。
1: 行，
6: 好，
7: 等着啊。
6: 嗯，
5: 老板，
6: 够。
8: 准备饭好吗？
4: 来喽，
0: 我来，我来，我来。
4: 一共是108，哎，零头给您抹掉100块钱，好吧，好吃话下次再来。
7: 哎，必须来。
1: 真有当老板的派头吗？
4: 必须的嘛。
9: 我跟你说，我将来肯定是要当大老板的。
2: 你呀，先给我考上大学再说。
6: 还有啊，
4: 你不说大牌卖光了吗？
2: 你爸肯定是给你留了一块呀，真是傻。
4: 给我留干嘛呀？那你少赚15块钱呢。
2: 钻钱眼是吧？
1: 来，明辉，你
4: 吃。别，姐，
1: 你吃，
4: 你吃，你吃，你吃。我天天吃，你难得回来一趟，你吃。
6: 嗯，香。
2: 哎，那你以后每天中午都回来吃呗。嗯，提前打电话预约，让你爸给你做。
6: 好。
7: 明珠。
6: 嗯。
7: 这段日子，你在那边住的怎么样？舒不舒服？
1: 挺好的，就是见齐妈老把我当三岁小孩儿。今天那么热的天，她非要让我穿加绒的连裤袜。我本来孕妇体温就高，热的我是一头汗。还有他们家鱼翅、海参、鲍鱼、燕窝，恨不得一天让我吃五顿。我这还没显怀呢，体重蹭蹭往上涨。就有一点不太好，就是他们家人不爱敲门，进我房间摁密码就进来了。我经常在屋里都得穿得板板正正的。
2: 不是，你这家人什么毛病？他说多好啊，啊，去了好好去照顾，这可倒好。他这一点人身自由没有，跟进监狱了似的。
1: 不至于，不至于。
7: 没那么夸张。
2: 还没那么夸张。
7: 那不行，你就搬回来住。
1: 我这才刚搬过去，没事儿，其他都挺好的。哎呦，
8: 怎么？
1: 吓死我了！郑亲妈说这镯子10万块钱呢。
7: 多少钱？
1: 说当年买的时候就10万。
9: 十万呢？那十万得卖多少块大牌？
2: 当年10万，现在得多少钱呢？
1: 所以我每天戴的小心翼翼的。
2: 你说郑亲妈这人烦不烦啊？其实也都是为你好，不就穿毛裤吗？热点就热点了，也热不出病来。毕竟人家一天把祖传的这个传家宝都给你了，是吧？
1: 妈，你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啊？
4: 就是，你这叫见钱眼开。
2: 我闭嘴！
7: 别那么说你妈，你妈是喜欢，不，你妈是挺喜欢钱的。你妈最在乎的就是祖传这俩字儿。
2: 就是嘛，人家不能随便就给人家。
7: 说明人家对你姐还是挺好的。
2: 就是啊。
1: 七百六等于是13万，13万，14，哎呀，这个减3000块钱不行，2000块钱是不能动的，要过日子，2000是。哎呀，许大成啊，你想睡觉到
10: 这儿？你算来算去就这么点钱，又不会多出来的。
1: 志东就要顾到了，明珠也要顾到，还有这个之夏大女儿贡献最大也要顾到嘞。哎呀，一颗心掰三半了。
10: 讲得好听，你的心啊就变成了8瓣，你的钱只留给儿子。
1: 挑拨吧，挑拨呀，小哲，你还笑了？你笑什么笑啊？孩子们听了多不好呀！啊，3个孩子都是我身上掉。

0: 下的肉我都疼嘞，对吧？你大女儿结婚的时候我给没给钱，生娇娇的时候我管没管，我给没给钱？明珠我倒想给人家呢，人家能要吗？哎呀，现在是志东要结婚了，目前是咱们家头等的大事，你这个，哎呦我现在是罗沟的上山前景了，前景我怎么弄啊？徐大成，你是当爸爸的，把你兜里的钱掏出来给我来，掏来。
1: 老子就是个废物，好了吧？
2: 你看人老冯家，有豪宅，有豪车，还有祖传的玉镯子，咱是一样都没有哦。
3: 你有好老头，有好孩子，咋没有啊？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的事儿。咱豪车没有，镯子咱还是可以有的，是吧？
4: 就是爸，咱现在就去买镯子。
3: 啊，现在就去啊？
2: 别作妖，上楼写作业去。
4: 爸都说了，镯子还是要有的，对吧，爸？
3: 哎，好。
2: 你写作业去，你闹什么你？
4: 妈，
2: 干什么？
3: 咱现在就去
2: 了。
4: 哎，
3: 咱从无到有啊！你现在就是咱家的鼻祖。
2: 少在那忽悠。
4: 走，鼻祖。
2: 你作什么妖啊你？
4: 妈，
3: 咱现在就去。
2: 干活呢？
3: 干啥活？
4: 鼻祖
3: 不干了。

0: 吓死我了！你吓死我了呢，还是？你看那个"家和万事兴"，哎呦，总结的真好。嗯哼，跟我演三国呢，当说客是吧？
1: 什么说客？还三国呢？一家人，还六国呢。
0: 进去吧。好。

0: 你以后的接待能不能多放在南希宾馆？
1: 南希宾馆我中文卡的。
2: 哎，你没听见啊？我婆婆和美琪那风凉话说的，真让人受不了。
3: 国昌，这钱是怎么回事啊？
4: 我呀，去车站，开摩的拉客证。
3: 我这些啊，真是妈妈的小棉袄啊。
5: 小姨跟你介绍对象了？
6: 嗯，三婚的。
7: 哦，那个我在南希宾馆充了10万块钱，推广上写的你。
6: 是我哥人血馒头啊，那食堂是不是太难看了？
3: 都是我的错，我就不该同意见结合。您说好。
8: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9: 一检查，还有一点近视，还有一个就是老花。
10: 散光比较严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花的比较厉害。
11: 其实很多人老花之后呢，是不知道自己具体戴多少度数的眼镜，大部分呢都是根据自己的年龄估算一个度数，或者是简单的测一下度数，并没有全面的了解自己眼睛的情况，也没有想到或者是去测一下自己有没有近视啊、远视啊、散光的。其实呢，这些情况都可能是同时存在的。
12: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0: 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眼花是早就退休以前就是50多岁吧，最厉害的时候就是这几年5年之内，主要是看手机多了，微信加上这些写字呀、画画呀、唱歌，也就一个是年龄大了，再一个是手机看的也多了。反正近的话需要戴眼镜，就原来吧就是买的普通的那个老花镜，有街上买的100、200，也有在这个网上买的200多块钱，就是戴着戴着这个眼睛就糊得不行，模糊不清，看不清楚了，一天到晚焦虑呀、心情，他这个眼睛不好，一天到晚的看着看着也麻烦，戴也戴，摘也摘，是吧？麻烦。这个超市里戴了2年，一个眼睛解决好多问题，写字呀、画画呀、唱歌呀，都看眼看见全部解决。而且这出去又是防这个蓝光呀，又是防紫外线的，出去不用再戴墨镜了，就这一副解决，生活的品质呀什么的，都的方方面面都提高了。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蓝智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5: 我根本不想当什么大女主，
6: 不然就过得挺好的，为什么要认你们？
7: 血缘就是这么奇妙，人生本来就是自己的，
5: 我就想抓住生活里那点小确幸。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粉酒特约播出，老白粉又香浅。

0: 换鞋了
1: 啊，
0: 正拖地呢。嗯，
1: 哦哦哦，好好好。哎呦，那，哎呀，你这有什么活你真好看呢、啊？
0: 你看他干的够多的了。
1: 好好好，
2: 白丫头，玉成家那个彩礼钱数你也知道了啊，要20万。当然，这也不叫什么彩礼钱啊，人家将来呢，还是要把这钱呢，
1: 给到小夫妻过日子的，
2: 啊，人家主要是女方呢，哦，想试探一下咱们男方的诚意。
1: 哎呀，我呢跟你爸爸我们俩凑来凑去，还差10万，我就想你能不能，哎呀，你能不能帮帮你弟弟哈？就是你们家那大门口不贴着呢吗？家和万事兴，反正现在你弟弟的事儿呢，是咱们的头等大事了。
0: 找妹妹是大事，弟弟结婚也是大事，咱们家三天两头出大事，一出大事就找我劫富济贫。问题是我不富啊。

0: 弟弟妹妹也不平啊。
1: 大家都你还看电视了？哎，现在电视上说已经消灭贫困人口。

0: 我就是说呀，你弟弟这个事情呢，你就救不救急？等他婚礼一办，那份子钱有了，我第一时间让他把钱还给你，你看好吧？
1: 许之东不是硬气得很吗？
2: 许之夏，以后我的事情你别管。
1: 那我还就不管了。
0: 哎呀，你看你大丫头，你
1: 想借钱也行，让许之东自己来，亲自给我争这个口。哎呀，
0: 你是当大姐的，关键时刻拉你弟弟一把吧。
2: 我还怀着孕呢，我还想换房子呢，我还想找关系给张浩弄个主任当当呢。
1: 我每天都在关键时刻，谁拉我一把呀？
0: 不是许之夏，你现在我发现怎么这么无情无义的呀？
1: 哎，对了，我就是无情无义，你还重男轻女。
0: 我哎呦，你说的我心都疼，手心手背都是我的肉啊！你们这亲姐妹兄弟之间就得是你帮我一把，我帮你一把呀。
2: 妈，您不能为了儿子搭上一个女儿吧？
1: 哦，不对，是搭上两个女儿。
2: 我要是沈明珠，我也不敢认你。
3: 我们家的翡翠都是精品，这每一款手镯都是独一无二的，你们看看有没有喜欢的。
4: 我也不太懂，
5: 都这么贵啊。那个，你要不把那29800拿来试试。
3: 好的，您稍等阿姨。
6: 妈，那个10万块的好看。
3: 这个呀，小伙子，你这眼光可真毒啊，这水头绝对润，难得的很。
6: 看什么？
5: 价钱也难得。
3: 阿姨，来，你试试这个。
5: 没事，
3: 哎，可以吗？
5: 其实我觉得这挺好看的，是吧？
4: 嗯，挺好。
5: 跟建琪他妈那个，
6: 那也差7万呢。
4: 你这，你要买你就买个好的，是吗？
5: 我觉得这
4: 姑娘这样，你把这6万多的、7万多、9万多这几个，你都拿着我们试试。
3: 好的，叔叔，
6: 试试。
4: 你都试试，你来一
3: 试试。阿姨，这个今天有活动的。有折扣，
4: 打折呀？
3: 是的，
5: 打折后多少钱？
3: 打折下来88000。
4: 你看，人今天还打折。
5: 你稍等一下。
4: 干啥？
5: 这个东西88000，他妈我整天干活。
6: 姐，拍个照可以吗？
5: 整天干活用不了。再说你不小心给弄碎了吗？
4: 你看你又这样。
5: 咱小门小户，不跟人家比。
4: 你来一趟，你这咋那么费劲？
3: 阿姨，叔叔要给您买，那是他的心意，您就别阻拦了呗。
4: 心
5: 意我领了，你钱太多了，给我，我知道去哪儿花。
4: 我有的是钱，不都在你那儿？再说这钱算个啥呀？你花光了再赚呗。
3: 叔叔说得好。
4: 你试试。
5: 不是，你今儿什么问题？烧了吧你。要接受胡话，那个什么，家里还有事儿，你走了是客人。
4: 哎呀，你这来一趟，
5: 快走！
7: 你真舍得，
5: 快点！
4: 我咋不舍得？
7: 88000啊！
4: 你妈就花80万，我也舍得。
3: 那个阿姨，这手镯您买吗？
5: 哦，那个我们明天再过来。哎，先回去商量商量。
3: 阿姨，快，那个您手上的手镯。
4: 哎呀，你这是带走了？
3: 你看，
5: 哎呦，不好意思，
3: 没事，没关系。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你给我
5: 这像不是有意思的。
3: 你考虑一下呗。
5: 哎，考虑。
4: 对，
5: 考虑，我们回家商量商量，明天过来啊。
7: 走了吧，
4: 再过来。
3: 折扣下周就没有了，你好好考虑一下啊。
5: 明天过来。
3: 行。
4: 是你。
5: 我想明白了，
4: 你想啥明白？买点东西这费劲。
5: 是，实际上什么祖传，这个那个都不实惠。你弄不好弄丢了，再不小心弄碎了，我觉得还是祖传家训最实在，对吧？
7: 啥家训啊，妈？
5: 家和万事兴，对吧？

0: 爬下去，
1: 还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迟到了。
0: 还有就是别把人镯子就这么给带走。
3: 冯总，华姐可以吃饭了。
4: 啊、
5: 哦、哎，今天的菜啊都是我从农场专门弄来的有机菜、嗯、多吃点降血脂的。美琪，
6: 嗯，
5: 吃饭了。
6: 来了。
5: 最近也不知道你在忙什么，天天回来这么晚，难得跟家里人一起吃个晚饭，你多吃点啊。
7: 哎呀，天天我在家里哪有钱挣啊。
5: 开门去。哎，阿姨，你别弄，我来我来。
6: 姐，哎、
7: 哦、明珠啊，
6: 哎，
7: 来了，过来吃饭。
6: 好。
7: 哎呀，还看手机没去，你别看了。爸爸有个事问你。
6: 嗯。
7: 工作找怎么样了？
6: 找着呢。
7: 敷衍我。我跟你说啊，我让你上班主要是想让你在社会上得到锻炼。多大岁数了，心里没个数啊。啊，女孩子好光景就我这么几年，抓点紧啊。
6: 知道了。
7: 你看人民如姐姐多努力啊，怀了孕呢还上班。
6: 哎，我那个班上的没什么技术含量，美琪还是要找一个专业对口的工作。
7: 厉害的人什么工作都能对口到自己的专业上。
6: 爸，
7: 嗯，
6: 我有个事情想跟您商量一下。
5: 老冯啊，
7: 啊，
5: 先把这个喝了啊。
7: 好好好，你讲。
6: 就是现在我们每个部门都要扛销售指标，你以后的接待能不能多放在南溪宾馆？
7: 南溪宾馆我充分看了的。
6: 是是，我知道，就是如果您方便的话，能不能再充个几万块钱？我们赵总说我们这个月的业绩又垫底了。
8: 嗯，上班就是带资进组。
6: 啊，爸，那个我就是随便说说，您充不充都没关系。
7: 好，我考虑，我考虑。
5: 你这班上的尽到天了，你。给我吧，
7: 吃吧吃吧吃吧。
6: 哎，爸，
7: 嗯，
6: 那我找个班上，你也给我充点钱呗。
7: 好啊，只要你能找到班上，我马上给你充。
6: 只要你给我充，我马上就能找着工作。
5: 瞎讲什么呢？吃饭。
9: 哎，你没听见啊？我婆婆和美琪那风凉话说的，真让人受不了。
10: 推销又不是强买强卖，有什么吗？你婆婆要说，你让她说去好了，你当她唱歌不就行了？
9: 我可做不到你心态这么好。
11: 你是要当妈妈的人了，
10: 有些本事过去没有，现在要操练起来了。
9: 比如呢？
10: 譬如脸皮厚。
9: 脸皮厚。
0: 哎，鹅，鹅呀。
5: 啊。
0: 今天呀、
5: 啊。
0: 嗯。咱去挑镯子，我挑那最贵的，我知道你肯定不舍得买。
1: 我说呢，你今天整的，八万八买，装的跟富豪一样，你是骗我呢你？
0: 啥骗你？你舍得呀？你要真舍得，哎，我肯定买。
12: 我这个东西给别人看，那么贵的玩意儿不能随便买。咱觉得日子多好，儿子女儿多好，给啥都钱是吧？
13: 快来客了，来客了，来活来活。
14: 走不走？
15: 大哥，你开着这个车上哪拉活？油耗不低吧？
14: 去哪儿都六块。
13: 牛老虎哎，
14: 走吧哥。
13: 儿子要结婚，没办法。
14: 走走，
15: 一样一样。我也是姑娘考上大学了，没事，我说晚上出来能跑点是点呗。
13: 嗯，
14: 走吧。
15: 哎，你们两个人啊？
16: 嗯呐。
15: 哎，大成哥，大成哥，这里有两个人，你们找大成哥。
16: 哎，师傅，到铺里多少钱？
13: 八块，
16: 起步价不是六块吗？
13: 哎，你看他们的车。一个车只能坐一个人，你们是两个人，我这个是可以啊。
14: 嗯，
16: 行，走吧。
13: 那来，戴上头盔啊。
16: 哎，
14: 好嘞。
13: 好，
14: 我第六块六块啊，走不走？去哪儿啊？走不走？去哪儿都六块。
13: 坐好了啊。
16: 哎，好嘞。
14: 走不走？
5: 高成。

0: 这么晚了不睡觉干什么呀？你不回来我睡不着，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你去哪儿了？废物还能去哪儿？大成，看手机。啊。
1: 大成，这钱是怎么回事啊？我呀，去车站，开摩的拉客挣的。
0: 大成，你怎么开摩的去了呀？我今天下午说电话，我不是要故意气你的。
1: 大成，这样太辛苦了。我想吃。 红糖酒酿卧鸡蛋，你都快吓死我了！你不回来，我以为你不回家了呢。

之下，啊，真是妈妈的小棉袄啊！哎呀，之下，钱妈妈收到了，啊，哎，到时候我一定让你弟弟把这钱还给你，啊，他现在马上就要结婚了，也应该独立了。啊。

0: 妈，那小姨不要给我介绍男朋友了，我挺享受现在单身生活的。
1: 啊，小姨给你介绍对象了？
0: 嗯，三婚的。
1: 三婚啊？跟我年纪差不多吧。
2: 人家是年轻的。
1: 什么年轻啊？都三婚了还年轻啊？
2: 不是，有现在的年轻人，今天结，明天离，后天又结，又离，然后再结，不就三婚了吗？
1: 混了。

0: 你来干什么？
1: 我是专程过来谢谢你们的。有什么好谢的？请回吧。
0: 哎，我就说两句。阿姨，今天是我儿子生日，他缺蜡烛许的愿，是想让救他的叔叔能，
1: 我儿子能活下来，全靠你们家了，
0: 我必须要登门道谢。
1: 谢什么？有什么好谢的？ 能把儿子的命卸回来吗？他妈妈为这事也没想开，啊，回去吧，回去吧，哎，姐姐，松哥，松哥，请回吧。
0: 丧子之痛，别说亲身经历了，就是想一想，心疼的都受不了。别人家用儿子的命换回我儿子的命，我要不做点什么的话，那我还是人吗？
2: 以后再说吧。
3: 是啊，来日方长，记在心里就行了。

0: 行事没必要。我爸妈你也看到了，好不容易缓过来一点，还是不要勾起他们的伤心事儿。孩子才那么小，你也不要让他有心理负担。
1: 你全家都是我大爷的，那我总得做点什么吧？
0: 真不用，孩子好好长大，代替我哥哥好好生活，就是最大的告慰。请回吧。

0: 老冯啊，以后所有的节日跟我们都没什么关系了，都是我的错了，我就不该同意见结合。你说好，他就不会搬到别人家去住，也不会去救人，更不会送了命。
1: 关先生，
2: 哎，
1: 就听美琪的吧，以后您别再来了，要不然见面彼此心里都不好受。
2: 哦，那个我在南溪宾馆充了10万块钱，这晚上写的你。
1: 不用，你干嘛这样？
2: 我知道你们宾馆全员扛任务，正好我也需要，逢年过节请客吃饭都用得上，以后订包间我就找你了啊。
1: 订包间找我没问题，谢谢你。
2: 你千万别这么讲，这俩字我受不起。还是那句话，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来找我，只要用得上我的，没二话。

0: 我觉得你过分了。
1: 什么意思？
0: 我哥哥救人不图回报，我爸妈都没要求什么，你凭什么？
1: 不是我，是观众。
2: 那你可以拒绝啊，你干嘛欲迎还拒啊？
0: 是这样的，前段时间我们宾馆领导对我特别照顾，我也想多帮他们提升业绩。
2: 就这么努力的啊？吃我哥人血馒头啊？那食堂是不是太难看了？沈明珠，我妈说的一点没错，我哥哥是英雄，你根本就配不上他。
1: 冯美琪，我告诉你，配不配得上你哥，你说了不算，你妈妈说了也不算，只有建琪自己说了算。
0: 你觉得我吃相难看？时间退回几个月前，我也觉得我难看，但我现在呢，身后没有老公，肚子里有小孩，我每天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挣钱、省钱、攒钱，我要为将来养小孩做准备。我不在乎面子，我也不在乎吃相，我是一个妈妈，为了我的孩子，我不怕跟你翻脸，我也不怕跟所有人翻脸。建琪，你看你妹都这么说我，我都忍住了，我说话算不算话？但是我告诉你，我已经忍无可忍了。
3: 哎，坐摩的吧，坐摩的吧。啊，
4: 全都是这个价格呀，
3: 太贵。哎，我这边三轮刚好坐你们两个人。
5: 师傅到望江宾馆多少钱？
3: 8块。好，来，这里啊，这里，烦。
6: 快，
3: 哎，头盔戴上，来，戴上头盔。好。
7: 来，都别动！你们这个非法营业。

你知道吗？乘客都下来，乘客下来，你的驾照。

0: 哎呦，你正往大电话上睡啊？又跟人打架了，这么大岁数了，你这折腾什么呀？
1: 没有，摔了一跤。
0: 哦，哎，我记得你说过你在交警那儿有朋友，你没吹牛吧？
1: 那吹啥牛啊？我学摩托车那会儿，我不说吗？认识很多交警朋友。
0: 哎呀，那太好了！你看看这个，
1: 啥呀？
0: 我那胯子。
1: 让警察给扣了，那可是我的命啊！你能不能找找你朋友，给我捞回来？
0: 啥意思啊？你让我帮你去捞这挎斗子？
1: 啊！
0: 哎呀妈呀！
1: 老沈，这车肯定能拿走，但是咱也得公事公办啊。
0: 那对，那对。
1: 哦，你在这上面签个字。
0: 在手机上交下罚款就可以把车领走了。手机上就能办？
2: 对。
0: 好。
1: 对了，老沈，我得嘱咐你两句啊。许大成可是进去过的人，你跟他做朋友，凡事谨慎点啊。
0: 好。
2: 史老板。
0: 哎。
2: 嘿。哎呀。嘿嘿。 哎呀，你真的给搞出来了，
0: 小事一桩嘛。哎呀，好的好的，回头请你吃饭。
2: 吃什么饭？快回去吧，你老婆等着呢吧。
0: 够意思，够意思。哎，我女儿放在你这里，我心里放心啊。
2: 什么你女儿？那是我女儿啊。
0: 好好好，你女儿，你女儿。
2: 哎，
0: 我让你看一个秘密。 你看这行字，嘿嘿嘿，哎，不要多想啊，这只是个秘密，你晓得，我晓得，我老婆都不晓得，你知道吧？我走了。

0: 哎，君夏姐，我们赵总已经去找餐饮部领导协调了。对，我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反正就尽力了。
1: 哎呀，明叔，我太谢谢你了，你比我亲弟弟都贴心多了，真的。
2: 哎呦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也是我亲妹妹。哎，看我高兴的都语无伦次了。
0: 啊，没事没事，那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啊。好，再见。
3: 你忙你忙。
0: 不忙，这刚跟知夏姐打电话呢。啊，
3: 是吗？
0: 您怎么过来了？
3: 我呀，我是来给你送草莓的。这自家种的，纯有机的，是你爸爸。是，哎呦，是那个，是我们家老许在他姐姐那儿摘的啊。陈友记得，你吃吧，放心吃，放心的吃。
0: 不是，你们自己留着吃吧。
3: 有都有，我一会儿给之下送去。我看看这个，哦，这个好，来这个，哎，不行，这个坏了。
0: 没事，我拿。
3: 不行，没事，我给你换一个好的，这个好。啊，哎呀，你看我不耽误你了，你赶紧去忙吧。啊，
0: 我不忙，我今天下班了。
3: 下班啦？嗯。哦，那能一起走吗？啊，
0: 好。
3: 那我来啊，我来。
0: 您怎么样啊？
3: 我挺好的。
0: 给我。
3: 我来。

0: 不，我来，您就不能拎着，你自己呀，还是多加小心一点啊。爸，哎，
1: 你怎么了？又打架了？嘿嘿嘿嘿，多大岁数打什么架？摔了一跤。
0: 你这很容易感染的，
2: 走，我带你上医院处理一下。
1: 哎呀，不用不用，来，儿子，来，爸问你个事儿。你看这火车站，不是有很多拉客的摩的吗？要是被警察抓住了，要罚多少钱？
2: 一般就是3000到5000。
1: 哦，3000块钱，
2: 什么意思啊？你不会想要去跑黑摩的吧？
1: 不，打听个行情。
2: 这罚款还有什么行情？人是有标准的。
1: 那如果说找到了熟人，是不是能够打个折呀？
2: 法治社会，找谁谁倒霉。
1: 哼，那是他没找对人。
3: 志东，许志东，快！
2: 哎呦，哎呀，
3: 你姐夫又买了一堆打折机的，
2: 给我，给我，
4: 这下来了。
3: 来了，陶静，爸，啊，腿怎么了？摔了？哎，
4: 没事。
5: 志夏，你知道吧？你爸爸现在小得顾家嘞，骑着偏三轮啊，到车站去代客赚钱嘞。哦，就是太辛苦，一不小心你看看摔了。
3: 需要您赚什么钱啊？我是为了许志东结婚的事，是不是？你们要是再为许志东结婚的事下稿，10万块钱还给我。啊，还给我！
5: 不了，我们不了。我们不，
3: 您那个偏三轮本来就很危险，以后不许骑了。哎，
1: 爸爸都骑这么多年了，不要紧的。
5: 对，你不让你爸爸骑那偏三轮，就等于
3: 我说不让骑就不能骑。啊，哪都不省心。
5: 哦，对，这下，就是那个亲子鉴定已经做了这么久的时间了，那个就那结果什么时候出来呀？
3: 事情还真的是不容易嘛。啊，你想啊，亲子鉴定它是需要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下才可以进行的，对吧？咱们就拿了几根头发，
5: 对呀，
3: 这不合规矩。啊，再说了，咱们觉得是在认亲，可是人家不这么想呀，所以妈，还需要点时间。
5: 可是我们
2: 这事确实有点不符合规定。嗯，钱。
5: 那。
1: 听孩子的，
5: 不是我。哦，
3: 妈，我知道这个事儿对咱们家来说是天大的事儿。您放心，我呀，动用了自己身边能动用的所有关系，我尽快把这个任务完成，好吧？哎，
5: 好，
1: 哎，好，好了，做饭去。哎，
5: 好，我准备给咱们炖肉了。
2: 哎，那我们先吃两口，太饿了。
3: 爸，可以，这次可以的，值得表扬。我妈现在状态那么差，如果让她知道了鉴定结果，肯定要发疯的，所以还是得瞒着。
1: 我当然晓得了，你放10000个心，这件事情就烂在爸爸肚子里，都不会告诉你妈妈。
6: 妈，尝尝这个草莓，有机的。
7: 我不吃。
6: 美琪，你吃。
8: 我也不吃，我怕倒牙。
6: 那我自己吃。别吃了，人家送什么你都吃吗？啊，胆儿真大！我跟你说吧，那个有机的得是经过国家认证，知道吧？不是什么自己家种的什么东西都是有机的。我说什么来着？哎呦，跟我对着干！我说不让吃，偏吃，还越吃越厉害。吃吧，
9: 没事吧，明珠姐？
6: 你说你们家都什么亲戚呀？啊，一会儿送大头菜，一会儿送那烂草莓，明知道你现在怀孕了，身子金贵，他想干什么呀？真是的，那鱼翅、鲍鱼怎么不送啊？
9: 你出血了！
6: 哎呦，送你！

0: 看了，各项指标没什么问题啊。
1: 大夫
0: 啊，
1: 可是他吐血了，真的，我们亲眼看见他吐血了。
2: 是的呀，但是我也没有觉得我哪儿不舒服。
0: 你有吃什么东西吗？
2: 没吃什么呀。哦，我下午的时候喝了一杯火龙果汁，这个有关系吗？
3: 你早说呀，这不真相大白了吗？
2: 没事儿，
1: 明珠，以后你要管住嘴，人往高处走，越自律越美好。美琪，水杯，来喝水，喝够100毫升。
0: 营业餐是不是快吃完了？我再给你开一点。
2: 好，
1: 接着喝呀，不够呢，喝。
0: 哎，其实也没那个必要。我上一次看人用量杯喝水的孕妇，人刚过完50大寿，她这个年纪完全不需要。
1: 你不懂
0: 啊？
1: 我们这种家庭，精准、精细、精确，那是必须的。行，咱们走吧。
0: 哎，等等，
2: 谢谢啊。好，
1: 慢慢慢点。
0: 接着说。
2: 哎，李医生，哎哎哎，先出后进，有没有礼貌啊？你们
0: 来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1: 慢点，着什么急？
2: 警察帮他出来。
0: 把门关一下啊！
1: 哎，累死！你慢点，赶紧歇着吧。哎，明珠啊，你说你也是，那么多医院不选，偏选一个人民医院。你看那个什么医院，乱七八糟的，那么多人，乱哄哄的，还尽是些插队的。
2: 人家也没插队。
1: 怎么没插队啊？差点把你给撞了。
2: 就是着急把报告拿给医生看。
3: 哎呀，这个李景哲医生一直被投诉的，背着医疗纠纷呢。
1: 哟，真是啊，真的有医疗纠纷吗？哎，我就说这个人吧，一看就是油嘴滑舌的，一点都不负责任。
3: 你换个医院吧，明珠姐，现在私立医院做的可好了，都是一体化产房。
2: 人民医院蛮好的，权威，而且离家近。
1: 你医院可以不换，但主治医生一定要换。
2: 啊妈，这个事情我知道，就是有个孕妇胎盘早剥，孩子死了，家里人接受不了，所以找了医闹去医院闹。我之前产检的时候也碰到过，这事儿跟李医生没有关系。
3: 你知道？
1: 就是你知道，你还让他给你看，医生必须换。
2: 我不换，我的事情我做主。
1: 你的事情你做主？你肚子里面怀着我们冯家的孙子呢。
2: 妈，就算是您的亲孙子，也是我的事情我做主。
1: 沈明珠，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呀？冯建奇不在了，你就敢这么跟我说话是吗？
3: 你怎么能这么跟我妈说话呢？
1: 我八心八干的，什么好的都给你，都为了你，你可以听一点我的建议，是不是？我是你的婆婆，是肚子里孩子的奶奶。
2: 好了好了，妈，对不起，以后的事情我都听您的。
1: 听我的就把工作辞了。
2: 工作不能辞，这个工作是我喜欢的，而且每天上下班生活很规律，领导也很照顾我，工作一点都不累，人一忙起来也能忘记很多伤心的事儿。
1: 好的，现在就这么干着，等生的时候马上辞，
2: 到时候再说吧。
1: 什么叫再说吧？必须辞，就你挣那点工资还不够请个育儿嫂的呢。
3: 工资倒是无所谓，主要是为了麦卡什么手段都能用出。
2: 哎，美琪，你从上到下有一颗纽扣是自己挣钱买的吗？
4: 上海面试，来回的商务座车票是自己付的吗？你一个不挣钱的，凭什么看不起挣钱的人？
2: 你觉得你辞了工作回到南州，全家人都欠你的是吗？对不起，我不欠，我只是答应过你哥哥，他让着我弟弟，我让着你。
0: 怎么了，
5: 爸？
0: 吵什么呢？
2: 爸，您回来的正好，您先坐下了。

0: 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有些话我早就想说了，因为建奇和孩子，我们成了一家人。你们对我好，我都知道，我也很感恩。可是我不需要那么多贵重的礼物，我也不爱吃燕窝，我要的是自由，穿什么衣服、见什么朋友、选什么医生的自由。妈，我跟您说实话，你给我买的好多衣服、鞋子，都被我卖掉换成金条了，将来留给孩子。我们家是做小生意的，我妈从小就教育我要居安思危，手里有钱心里不慌，以后生孩子养孩子还有很多地方需要用到钱，我得学会着算计着过日子。也请你们相信我，既然我决定生下这个孩子，我就会做一个负责任的妈妈。既然我戴上你们给我的镯子，我就会做好一个儿媳妇该做的一切。这一点建奇在不在都一个样。
2: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新同事 Maggie 冯，
3: 冯美琪，多多关照。
4: Hello， 我是 Echo， 欢迎
5: ，Nancy。
6: 你好，美琪 ，Steven。
7: 你好，
2: 哎 ，Maggie， 你坐这里。这个是你的员工卡，这些是我们部门的活动策划，还有各种报表，你尽快熟悉一下。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问我。
7: 谢谢曾美凡，
2: 忙吧。

0: 如风酒呢是纯粮酿造的，在品质上是肯定有保证的。
1: 丁总，这位许小姐啊是明珠的表姐，明珠不是最近业绩不错吗？表姐也不是等闲之辈啊。
2: 沈明珠呢刚给我们部门搞定了一个20多万的销售额，所以这个面子呢我肯定是会给的。这样吧，要不酒先进来啊，但是呢到底能不能卖得掉我不保证啊。
0: 能进场就已经是天大的面子了。我知道这个白酒的进场费一向是不低的。我们虽然出不起钱，但是二位放心，我们一定出力，今后南溪宾馆有任何宣传方面的需求直接来找我，我全力以赴。
2: 那好啊。那以后多多合作。
0: 哎，好，谢谢丁总。
1: 好，好好合作，姐妹俩不简单啊。
3: 千载难逢。
4: 千载难逢。
3: 逢来写。
4: 逢。
3: 对。忍辱负重。
4: 忍辱负重。
3: 来，腰挺挺直了腰。对。
0: 浩哥，我跟你说，明珠可厉害了。他把如风酒给我带进南溪宾馆。
3: 真的？啊。你这个妹妹不简单呐。
0: 对呀。不简单的送出去了，把简单的留在家里。真不知道我外婆当年是怎么想的。
3: 当年外婆做出这个决定应该也挺艰难的吧。这对吗？
0: 啊，对呀。老公啊，你知道我当年看上你哪点吗？
3: 当然是因为我长得帅。
5: 长得帅
3: 当然心也是好。
0: 记得你当年追我的时候是怎么表达的？
3: 写你的，快什么时候该干什么？记得你爸
0: 怎么表态的？
3: 你爸妈就是我爸妈，你弟弟就是我弟弟。
0: 你弟弟不是要结婚吗？

0: 是这个，我叫白。哎，对，我还记得他，学习成绩特别好，人长得也不错，就是个儿稍微矮一点。
1: 我爸搞吗？
2: 何老师，谢谢你哦。
3: 谢儿，
4: 亲自送我一趟，
3: 应该的。
2: 那你还能天天送我呀？
4: 天天送不行，我只有今天上午没课，我还是请了假出来了。
3: 我是真没想到啊，现在你们这个自媒体太厉害了，宣传到销售，整个是一条龙。
5: 还是咱们如松酒的品质好，才能这么快的打开销路。
6: 爸，
7: 其实这酒是许哲撒给我的。
8: 许家老大，你现在在南溪宾馆请客，你不嫌档次低呀？哎，
7: 都是老客户、老朋友，大家知道我是帮自己的儿媳妇儿。
8: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花镜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必需品。然而市面上老花镜质量参差不齐，很多人老花之后第一反应就是不验光，随意买一副成品老花镜就戴上。 那这种老花镜戴着到底怎么样呢？今天我在街边随便买了一副传统成品老花镜，我们来到专业视光中心检测一下，看看这副老花镜质量到底怎么样。主任您好，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式花镜，希望您帮我们用这个专业仪器测一下这个花镜的质量怎么样。
9: 嗯，可以的。那我们到里边用咱们的设备进行一个测量，行吗？
8: 好，可以。
9: 嗯，这是我们的焦度计，可以精准的测量我们镜片的一个度数。那么我们现在进行测量一下。
8: 好。
9: 右边镜片呢是正200度，
8: 嗯，
9: 左边呢也是正200度，啊，这是200度的一个花镜。
8: 这样吧，主任，咱们在店里召几位顾客，跟这个度数差不多的这个顾客，看看戴下这个影怎么样。
9: 行，可以的，戴着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3: 有点晕。
9: 戴着不舒服，有点晕是吧？
3: 晕。
9: 你看这个报纸，能看得清楚吗？
3: 一个眼能看清，一个眼看不清。
9: 啊，一个眼清楚，一个眼模糊是吧？
8: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明明他们的眼睛度数和这个眼镜度都差不多。
9: 是这样的，像这种成品花镜啊，为了节约成本呢，都是成批量生产的，两只镜片的度数呢都是一样的。而我们人眼在花了之后呢，两只眼的花的度数呢并不完全一样，并且呢可能存在散光。像这样长期佩戴一个不完全合适的镜片呢，时间长了就会出现眼睛疲劳啊、干涩，甚至看不清楚。像这种成品花镜啊，它采用的树脂材料呢都是最普通的树脂材料啊，并且呢也没有镀膜啊，它的镜片的透光性呢都是非常普通的。你看戴上以后呢。 它的清晰度也不是特别好，也是不舒服的一个原因。
8: 主任，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老花之后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9: 我们首先要到专业的视光定制中心呢，进行专业的一个验光。只有了解了我们双眼的度数之后呢，一对一到工厂量身定制适合咱们自己的眼镜，这样的眼镜呢做出来才会带着更加清晰、更加舒适。在我们超市内呢，首先要进行专业的26项视光检查，从眼表到眼底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呢根据咱们的生活习惯和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 定制，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可以了。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用户遍布全国，名声响，口碑好，是被验证过的放心品牌。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就可以。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度数精准，佩戴方便又舒适。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进行预约，来咱们店里体验一下。反正咱们的验光检查都是免费的，您来亲自感受一下。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88-1188。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来。 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本栏目由竹叶青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竹叶青酒。 神奇的美食千千万，山西面食占一半。在山西的面食江湖中，有这样一种高手，他们拈花飞叶，兼为食材，所做珍馐千奇百怪。我就认识这么一位。大帅，街头的人怎么还不来？
12: 别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0: 这不是来了吗？验货。
1: 大帅，怎么都是树叶儿？
2: 要的就是这个味儿。
3: 本栏目由竹叶青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最近有不少外地网友给我留言，好奇山西人居然吃树叶儿。问得好，不但吃，还很爱吃。为了满足各路吃货的好奇心，今天咱们就去吃树叶儿。这名儿够霸气。什么？脱叶儿是啥？别急，咱这就带您进去瞧瞧。看到了吧，他们真的都在吃树叶儿。
4: 每次放假回来，我必吃他家的脱叶儿，出了山西根本吃不到。
5: 特别适合老人和小朋友吃，
6: 最近减肥吃这个不怕胖。哦，
3: 看得我口水直流三千尺啊。不行，我得先炫为敬。
0: 哎，这不是小生来了吗？赶紧找地方坐。
3: 这位是挥鱼爆棚，
0: 给我炒个土豆子，
3: 且为人爽快的。
0: 把刘涛给我猛了，拿起来了，看看能不能走了。鱼骨爷爷
3: 就是马大帅拖叶馆馆长兼首席研究员。
0: 来，新鲜的鱼骨爷爷来了，趁热先尝一尝。
3: 这就是广大好奇宝宝们心心念的树叶，因其面果叶也脱面，所以得名脱叶儿。而玉骨叶就是制作脱叶的元老级食材，想将这两样食材完美融合，那可不是谁都能做到的。第一招，三分归元。上好的小麦粉和豆面粉以3:1的比例入盆，再以3:1的比例加入40度温水，以提高面糊粘性。和面时打入蛋清，以提高面糊韧性。第二招，混元霹雳手。当面活到一定程度时，全身劲力凝聚于手，借以腕力顺时针高速摔打面糊，形成面漩涡，直至面糊发光发亮，抓起时自然形成面瀑布。

0: 第三章，拈花分叶，将其正面以蜻蜓点水之势，精准点入吸筹面户，形成非牛顿流体，瞬间入锅，力无虚发。接着沸水舞动三分钟，清白分明，定型出锅。本栏目由竹叶青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而这仅仅是吃拖叶的开始。
1: 好吃，
2: 这个蘸料极了，
3: 调和是特色。
0: 懂行，马大帅拖叶的终极奥义，秘制调和。对于调和的比例，大帅有自己的坚持。
4: 弄两勺西红柿酱，半勺炸酱，半勺醋调和，芝麻酱、蒜泥、香菜、花生碎、辣椒油，弄点黄瓜丝，这就是80%的人喜欢的秘制蘸料。来，你尝尝。
0: 开炫。有小麦的香气，又保留了植物的本味。仿佛一阵清风拂过森林，是自然的味道。而炸酱、西红柿、醋调和的复合香味在口中依次爆开，又仿佛奏响了一场关于味觉的交响盛宴。不过，为什么醋香味会这么醇厚？懂了，又是机密，盘它。起锅烧油。切好的葱姜蒜旺火炸香，6度的老陈醋沿锅边倒入喷香，

0: 他居然开始熬醋了。原来这才是提味的关键，而熬醋的时长全靠闻，太长香气容易飘散，太短酸味过于凛冽。这时候香味开始飘出，土豆丁也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让醋的香味再上一个台阶。此时唾液的灵魂伴侣就带着12成的香气出锅了。你以为这就是唾液的全部？
1: 听说他家唾液有30多种，我一个本地人都没有吃全过。
2: 野菜是特色，
3: 我就喜欢琢磨这个事儿。
0: 祖上3代传承的唾液手艺，加上爱捣鼓的性格，马大帅为他的食客们创造出了一个妥妥的唾液宇宙。
3: 这个是小头苗，这个是腐竹，这个是木耳，这个是哨子苗。
0: 这么多新鲜食材到底从哪儿来的？
4: 老板，食材不够了。
3: 知道了，走，带你长长见识去。你看，这就是我的千军万马。
0: 原来这树叶不是长在树上的呀。
3: 在那个缺粮缺菜的年代，这个就是最好的食物。像这个长6-7厘米、纹路清晰的，还是最好吃的。摘玉谷叶的时候，你得掐中间。
0: 听大帅说，这玉谷叶又叫老来青、野苋菜，全草和根部都可入药。以前田间地头、瓦房边都有它的身影，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又成为人们餐桌上的营养美味。这是一种属于山西人的面食智慧。哎，人呢？
3: 哎，找见个宝贝，快点快！这个就是蒲公英，清热解毒、利湿健胃的功效。这个就是马齿莲，对凉血消肿有一定的帮助。这个就叫甜苣菜。然后今天咱们拿回去，让我的私人品鉴团品鉴一下。
0: 嚯，还有品鉴团？
5: 苹果唾液你吃过吗？
0: 啊？
6: 苦瓜唾液你吃过吗？
5: 牛肉唾液你总该吃过了吧？
0: 哎呀，这个，那你还有补充吗？
7: 你想问我吃过什么吗？
0: 嗯，懂了，这是个唾液高端局。
8: 哎，开饭了！
3: 我姑娘她不喜欢吃菜，后来我就想让她把那面和菜做成唾液。第二天就是妈妈，我还想吃那个豆角唾液，所以说我就一直研究，一直再加的品种。我倒不敢说有10000种唾液吧，但是有100种，我就绝对把它研究出来。
5: 我认为爸爸是全世界做唾液最棒的人。
0: 家人的支持让大帅走上了万物皆可唾液的探索之路，也增添了一份迎接更多南来北往的新面孔和老食客的底气。而原本平淡的美食也因此变得丰富多彩，暖心暖胃。忙碌了一天，卸下疲惫的最好方式莫过于3-5好友品一壶竹叶清酒。嗯，这清新酸爽的地道本味，一杯温润入喉，满是草木清香，推杯换盏间闲话家常。这一刻竹叶青陪我们共享暖意时光。山西人从来不会把自己束缚在一张乏味的碳水清单上，不断尝试寻找灵感，最终碰撞出新的味道。有空来山西跌碗面吧。唾液又叫蘸片子、踩疙瘩，是山西晋中清徐县一带最具特色的美食之一。它似面非面，似菜非菜，重新定义了面食的概念。也难怪各路网友会误以为山西人真的吃树叶。而论花样品类，还得是祁县马大帅唾液馆。近期有减肥计划的吃货千万不要错过。
9: 欢迎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

0: 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0: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九，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奇怪，为什么小爹爹一直反对我来这宅子？我总觉得这地方有点熟悉，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

0: 姑娘，你没事吧？有没有伤到哪儿？快起来，让我看看。啊，没事吧？我没事。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喜鹊，你呢？
0: 白河。哦，哎，白河姑娘，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啊？啊，没有吧？
1: 哦，
0: 哎，刚才啊，多亏你救了我。 那么大块木头掉下来，我都没看见。我看我八成是被小弟弟传染了什么呆病。我刚才听见你一直失魂落魄的叫着爹娘。啊，我有吗？这怎么回事啊？你是不是想起了什么？我也说不上来。我老有一种感觉。 我觉得我小时候好像住在这儿似的，不可能，不可能！难怪小弟弟说这里很邪门。不，这里不邪门，这里一点都不邪门，因为这里根本就是……对不起，我没关系，白鹤姑娘，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嘛，你有什么事情的话。 你不妨直接告诉我吧，可能是刚才这一时的惊吓，我都语无伦次了。哎，比起我小爹爹的语无伦次啊，你已经很正常了。就我那个怪爹爹啊，真是的，都住了一辈子药铺了，说搬家就搬家，也不知道为什么，还说什么为了保护我，为了我好。再问他吧，又说不出个什么所以然。 真是莫名其妙。搬家好，远远的离开这是非之地吧。喜鹊，我虽然不知道你们家的事，可是我听你口口声声的叫着小爹爹，我已经深深体会到你们两个相依为命，感情深厚。如果这些都是真的话，你应该听听小爹爹的话，搬你这。
2: 老天有眼，王家还有后人。喜鹊，你好好去吧。报仇雪恨，替天行道的责任，就交给我了。
3: 哎呀，铁生啊，你搞什么？既然是来问话的，干嘛不把话挑明了？
4: 我要问他什么？ 直接问他认不认识阿翔，问他们彼此间究竟有什么过节。阿翔曾经跟我说过，他有顾忌，我能不替他设想吗？
2: 啊，也是。那他刚才那么回答你，你满意吗？
4: 他很聪明，没承认也没否认，替自己留下了后路。不过也很明显的暗示，他的确到过竹山，而且不想让人知道他到过竹山。
2: 嘿嘿，他聪明，你也不傪。
4: 嗨。
2: 聪明的还不止我呢，说吧，你从阿东身上看到什么了？
4: 没什么了，只不过是阿东手上的伤，让我想起了老妇人的命案。老妇人是被人用极细的丝线勒死的，凶手在勒死老妇人的时候，手臂用力过猛，势必也有伤痕。从现场研判，凶手是临时起意杀人的，所以应该没有戴手铐。那照你这么说，咱们离破案就越来越近了。
5: 竹山县令杭铁生为什么突然打听起我过去的行踪？难道说当年那件命案，他已经怀疑我了？不可能！ 那件事情。

0: 喝茶。
1: 啊，
0: 郑御医今天来有什么指教吗？阿霞，下去吧。
2: 哦。
1: 这么说，他就是王天明的徒弟？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喜鹊就该是王天明的女儿。
0: 郑爷，
3: 有什么事吗？
0: 郑爷，我担心。郑爷，这万一……我是说，万一他们真的查出什么来，您不会撇下我不管吧？
4: 不行，连恒大人这种局外人都发现了郑宽和我有恩怨，更何况是郑宽。师父师母都惨死在郑宽的手下，我不能让喜鹊也遭他的毒手，那我怎么对得起他们？
5: 小弟弟，你怎么还不睡啊？怎么哭了？
4: 没事，我只是喝茶喝多了，睡不着。哎，你怎么也没睡啊？
5: 我啊，我有心事。
4: 心事？
5: 嗯，今天我到陈员外家送药的时候，经过了你不让我去的那个宅子，遇见了一位白河姑娘，她问了我很多问题。
4: 啊，她问你什么了？
5: 她问我。
6: 你和我的一个亲戚长得挺像的，不知你是否姓王？
5: 姓王？不知道。不过我小弟弟姓傅，可是我又不是他亲生的，所以严格说来，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姓傅呢，还是姓王。
4: 他还问些什么？
5: 有多大了？是不是竹山县的人？爹是干什么的？哎呀，好奇怪啊。
4: 哎，那倒也不奇怪，可能是哪家的公子看上你了，这叫人打听，准备要说为相亲的。
5: 相亲？我才不要呢，我早就
4: 糟了，该不会是郑宽发现了什么，暗地里托人打听？如果是这样，那就危险了。
7: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您瞧谁来了？
8: 凌霄。
9: 凌霄参见父皇。
8: 快起来，快起来，来。凌霄，你怎么突然回宫来了？事先也不说一声，朕好派人去接你啊。你娘呢？她没陪你一起回来？
9: 娘回白银观静养，已经少揽俗事了。这回啊，是我自个儿进宫来探视父皇的。
8: 朕知道你是有心人，即使不住在宫里，也会时时惦记朕的。好，好。既然回来了，可得多待几天，好好陪陪朕。有乐
10: 在。
9: 父皇，女儿有要事在身，不能待太久的。
8: 会有什么事比咱们父女团聚更重要啊？
9: 不瞒您说，我正在帮铁生办件案子，此次进宫啊，也是要查一些宫里的陈年旧事。
8: 铁生查案，跟宫里有关？哪方面呢？
9: 这恐怕一时半刻也说不清楚，不过还请父皇恩准，让有乐公公协助凝香。
8: 有乐？他能帮上什么忙？
9: 以有乐公公的年纪和在宫里的资历，应该没问题的。
8: 那好吧，有乐
10: 在。
8: 公主有任何需求，你全力配合，可不许怠慢哦。
10: 奴才遵旨。
8: 嗯。
9: 凝香谢过父皇。

0: 这十多年的旧案全在这儿了，您恐怕还得费点心思，慢慢的找吧。啊，
1: 这没你们的事了，你们先下去吧。
0: 是，卑职告退。
2: 查什么？我想弄清楚当年西宫珍妃她是怎么死的。
0: 珍妃，这位奴才最清楚了。当时奴才还没在皇帝身边伺候，正好啊，就在珍妃身边当差。哎，是吗？那我问你，珍妃是什么病？她的主治御医又是谁呀？奴才记得，珍妃生前。
2: 身受肾疾所苦，
0: 药食罔效，常年不愈。主治的御医是，叫什么来着的？我怎么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2: 王天林。
0: 啊，对对对，是姓王。哎，这姓王的医术不精，非但没把珍妃的病给治好，反而害得珍妃送掉了性命，活该被下旨抄家。
2: 被下旨抄家，不会这么巧吧？公主，什么事这么巧啊？前几天我刚经过一个被革职抄家的御医府旧址，如今那儿已经是一片废墟了。游乐公公，那这个王御医他是不是主山县的人呢？这点，奴才并不清楚啊。
0: 郑宽呢？记载上为什么少了郑宽的名字啊？郑宽，据我所知，当年珍妃的主治御医当中还包括一名叫郑宽的，是董太师极力推荐的，您不记得了吗？奴才想起来了，是有这么一个人，不过就因为他的医疗主张跟王御医的大相径庭，所以中途退出。
2: 并且还辞掉了御医的职务。哎，话说回来，当初若听他的话，珍妃的病情也不至于急速恶化。哎，您慢点，我有点听迷糊了。您的意思是说，当年珍妃的病是由王天林跟郑宽共同主治的？是啊。之后呢？是因为两个人意见不合，所以郑宽就退出了。郑宽退出之后。
0: 珍妃的病情才开始恶化，回天乏术的。没错，而且听说王天林在珍妃病逝之后，畏罪自裁，服毒啊，死在他自己家中。
2: 哦，他是自杀的，那他的家人呢？
0: 这些细节，奴才可就不太清楚了。
2: 太师跟郑宽的陈述当中，为什么都读漏这一段呢？他们到底在隐瞒什么呢？

0: 看到我杀了人的那个小男孩，所以我不能让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死吧。
1: 小弟弟，小弟弟，你怎么了？三更半夜的鬼叫鬼叫，吓死人了！
2: 我，
1: 哎，我去帮你倒杯水啊。来，
2: 我没事，真的没事。
1: 你嘴巴里说没事，但心里肯定有事。哎，我就是不明白，到底有什么天大的事，你连我这个做女儿的都得瞒着。
2: 喜鹊啊，
1: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彼此之间没有秘密的，有什么难言之隐，你不能跟杭大人说，可以跟我说啊，让我来帮你一起分担。哼，你倒好，不但睡得着，还做梦。你知不知道，我刚才躺在床上一直在想你下跪请求杭大人的那个画面，你在求什么呢？你是不是在求杭大人让父女俩能平安地活下去？我不明白，究竟我们面临了什么样的生死关头啊？这是不是和镇关有关系？你告诉我，你告诉我啊！
2: 喜鹊，你要我怎么说啊？啊，如果我能告诉你的话，我早就告诉你了。我之所以隐瞒至今，我全是为了你啊！
1: 为了我，为了我，这话你讲了不下一百遍了。好，你不跟我说是吧？那我去问郑宽，我去问问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2: 哎，喜鹊，你不可以去，你绝对不能去找他，你知不知道？
1: 我为什么不可以去？我偏要去。
2: 我不能让你去。
1: 我偏去，我偏去。
2: 不准去。

0: 你不明白爹的用心吗？十几年来，我费尽一切心思，想尽一切办法来保护你，让你平安的长大成人。我现在能眼睁睁的看你羊入虎口吗？
1: 爹，
0: 十几年了，也不算短，我一直扮演着保护你的角色，不止做爹，还做你的娘，甚至现在你已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我已经不把你当成我的女儿看待了。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惠民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不加明矾，不加胶，吃着健康。等等，惠民活动优惠再升级，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比集市商场还便宜。

0: 比网购还放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好吃，真的好吃，吃一口啊就让人难忘。你看，这可是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里面啊有葛根，有山药，都是滋养身体的好东西，这才是真正懂养生的人吃的粉条。
2: 省钱，太省钱了，今天订这一大箱啊，沉甸甸的，还免费再送4大包，这机会啊太难得了。这可是正规厂家出的山药葛根老姜粉条，今天趁活动啊多囤点，值，真的太值了。
0: 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4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4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山药葛根药食同源，真材实料，健康好粉条，现在成功订购1箱，免费再送4包，再送4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比集市商场还便宜，比网购还放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3: 老话说得好，不羡天上蟠桃，偏爱地下山药。山药可是埋在地里的营养黄金，山药富含钙、铁、锌和人体必需的16种氨基酸，真正的药食同源。其实养生就是少跑药房，多进厨房。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美味又健康，养生就在我们的饭碗里，尤其是老年人经常吃，可以强身健体。
0: 药食同源，少跑药房，多进厨房，养生的秘密就在您每天的饭碗里。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怎么吃都好吃，猪肉炖粉条，小鸡蘑菇炖粉条，粉条大烩菜，粉条炖牛腩，包菜炒粉条，美味酸辣粉，粉条炒肉末，包饺子，做包子，百变吃法，样样美味。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4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4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药食同源健康，重磅优惠，重磅优惠！现在成功订购1箱，免费再送4包，再送4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比集市商场还便宜，比网购还放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3: 今天我敢当着媒体公开承诺，保证一，原料正宗，精选太极拳发源地温县的地道铁棍山药，广西的优质葛根粉，真材实料，绝不弄虚作假。保证二，严把质量关，真材实料，老姜现磨，不加明矾，不加胶，绿色安全，让您吃的安全，吃的放心。保证三，售后服务说到做到，只要是在本档节目中购买的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收到货以后可以免费试吃，满意了您留下，如果试吃不满意或者觉得不好吃，我们全额退货退款。
1: 我们家一年四季啊都爱吃粉条，炖菜炖肉吃火锅，这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里面有山药葛根的精华，有营养健康。养生啊，其实就是这平常的一日三餐。你看，我今天包着饺子，用的就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很入味，很爽口。更重要的是啊，更健康，营养啊比以前吃的红薯粉条强太多了，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
4: 山药啊，它是好东西，药食同源，啥是养生啊？就是呀，平时多吃点有营养的呗。把平时吃的普通粉条升级成着健康的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你是炖煮还是炒，咋做都好吃。你看我今天做的猪肉炖粉条，我的大孙子可喜欢吃了。
2: 这要想有好的身体啊，这吃的东西啊一定要选对，这药食同源啊是首选。这个玉婆婆啊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啊，味道正宗不说，关键是啊是有营养，吃了胃肠啊特别舒服，我和老伴儿啊都吃上瘾了，吃这样的粉条啊才放心。
0: 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山药葛根药食同源，真材实料，健康好粉条。现在成功订购1箱，免费再送4包，再送4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比集市商场还便宜，比网购还。还放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5: 这铁棍山药呀，只有俺文县的才是真正的铁棍山药，最地道了。其他地方的山药，它不是铁棍山药。你看这上面像基地一样的斑点，它是用来吸收土壤中的养分，它长得还非常结实。你看，就这样，它折不断。你看，就这样，它都折不断。但是你拿两根这么一碰，它就有撞击的声音。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就是用俺这铁棍山药做的，补气又健脾胃，您呢就放心吃吧。
3: 怎么辨别真假粉条？记住2点：一折二烧。大家看，像这样的粉条是加明矾、加明胶的，都是假粉条，就像一根橡胶棒，随便怎么折它都不会断。因为它是化学制品，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就不一样，因为是正宗无添加，轻轻一折变弯，稍一用力就折断。二烧，假粉条你用火机烧一下，一烧冒黑烟，而且味道也特别的难闻，就像烧塑料袋一样。咱们这个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烧一下，你看它冒白烟，而且有一股烤山药的香味儿，最后烧成灰白色的细粉，这样粉条吃着才安全，吃着才放心。
0: 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4: 这个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啊，人家保真，觉得买假了呀，是吃不满意的都可以退货退款，年龄大脾胃不好吃的也更得讲究。这个粉条啊健康，现在我们一家人呢、啊、都爱吃这个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口感纯，口味正，做个猪肉炖粉条、小鸡炖粉条、肉末炖粉条，别提有多好吃了。
6: 我和老伴儿胃不好，血压都高，这山药葛根啊对我啊都有帮助，它不但好吃，而且啊特别有营养，吃了几天就有感受了，吃完啊胃里舒服。
7: 你看，这可是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里面啊有葛根，有山药，都是滋养身体的好东西，这才是真正懂养生的人啊吃的粉条。
2: 这以前吃普通粉条啊，是一煮就烂，一夹就断。这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啊，是纯手工制作，软滑劲道，味道啊就是不一样。好吃不说啊，关键啊还有营养。厂家呀还让你免费试吃，你吃了不满意照样退，你还怕啥？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惠民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不加明矾不加胶，吃着健康。等等，惠民活动优惠再升级，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现在成功订购1箱，免费再送4包，再送4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比集市商场还便宜，比网购还放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特大喜讯，特大喜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惠民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不加明矾不加胶，吃着健康。等等，惠民活动优惠再升级，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 中绿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比集市商场还便宜，比网购还放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7: 好吃，真的好吃，吃一口啊就让人难忘。你看，这可是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里面啊有葛根，有山药，都是滋养身体的好东西。这才是真正懂养生的人吃的粉条，
2: 省钱，太省钱了！今天订这一大箱啊，沉甸甸的，还免费再送四大包，这机会啊太难得了。这可是正规厂家出的山药葛根老姜粉条，今天趁活动啊多囤点，值，真的太值了。
0: 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山药葛根药食同源，真材实料，健康好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比集市商场还便宜，比网购还放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3: 老话说得好，不羡天上蟠桃，偏爱地下山药。山药可是埋在地里的营养黄金，山药富含钙、铁、锌和人体必需的16种氨基酸，真正的药食同源。其实养生就是少跑药房，多进厨房。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美味又健康，养生就在我们的饭碗里，尤其是老年人经常吃，可以强身健体。
0: 药食同源，少跑药房，多进厨房，养生的秘密就在您每天的饭碗里。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怎么吃都好吃，猪肉炖粉条，小鸡蘑菇炖粉条，粉条大烩菜，粉条炖牛腩，包菜炒粉条，美味酸辣粉，粉条炒肉末，包饺子，做包子，百变吃法，样样美味。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药食同源健康，重磅优惠，重磅优惠！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比集市商场还便宜，比网购还放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3: 今天我敢当着媒体公开承诺，保证一，原料正宗，精选太极拳发源地温县的地道铁棍山药，广西的优质葛根粉，真材实料，绝不弄虚作假。保证二，严把质量关，真材实料，老姜现磨，不加明矾，不加胶，绿色安全，让您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保证三，售后服务说到做到，只要是在本档节目中购买的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收到货以后可以免费试吃，满意了您留下，如果试吃不满意或者觉得不好吃，我们全额退货退款。
7: 我们家一年四季啊都爱吃粉条，炖菜炖肉吃火锅，这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里面有山药葛根的精华，有营养健康。养生啊，其实就是这平常的一日三餐。你看，我今天包着饺子，用的就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很入味儿，很爽口。更重要的是啊，更健康，营养啊比以前吃的红薯粉条强太多了，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
4: 山药啊，它是好东西，药食同源，啥是养生啊？就是呀，平时多吃点有营养的呗。把平时吃的普通粉条升级成着健康的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你是炖煮还是炒，咋做都好吃。你看我今天做的猪肉炖粉条，我的大孙子可喜欢吃了。
2: 这要想有好的身体啊，这吃的东西啊一定要选对，这药食同源啊是首选。 这个玉婆婆呀、啊，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啊，味道正宗不说，关键是啊是有营养，吃了胃肠啊特别舒服。我和老伴儿啊都吃上瘾了，吃这样的粉条啊才放心。
0: 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

山药、葛根、药食同源、真材实料、健康好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

0: 就这样他折不断，你看就这样他都折不断，但是你拿两根这么一碰，它就有撞击的声音。玉婆婆山药各根老姜粉条就是用俺这铁棍山药做的，补气又健脾胃，您呢就放心吃吧。
1: 怎么辨别真假粉条？记住两点：一折二烧。大家看，像这样的粉条是加明矾、加明胶的，都是假粉条，就像一根橡胶棒，随便怎么折它都不会断，因为它是化学制品。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就不一样，因为是正宗无添加，轻轻一折变弯，稍一用力就折断。二烧，假粉条你用火机烧一下，一烧冒黑烟，而且味道也特别的难闻，就像烧塑料袋一样。咱们这个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烧一下，你看它冒白烟，而且有一股烤山药的香味，最后烧成灰白色的细粉，这样粉条吃着才安全，吃着才放心。
2: 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3: 这个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啊，人家保证，觉得买假了呀，是吃不满意的都可以退货退款，年龄大脾胃不好吃的呀更得讲究。这个粉条啊健康，现在我们一家人呢、都爱吃这个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口感纯，口味正，做个猪肉炖粉条、小鸡炖粉条、肉末炖粉条，别提有多好吃了。
4: 我和老伴儿胃不好，血压都高，这山药葛根啊对我啊都有帮助，它不但好吃，而且啊特别有营养，吃了几天就有感受了，吃完啊胃里舒服。
5: 你看这可是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里面啊有葛根有山药，都是滋养身体的好东西，这才是真正懂养生的人啊吃的粉条。
6: 这以前吃普通粉条啊是一煮就烂，一夹就断，这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啊是纯手工制作，软滑劲道，味道啊就是不一样，好吃不说啊，关键啊还有营养，厂家呀还让你免费试吃，你吃了不满意照样退，你还怕啥？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惠民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不加明矾不加胶，吃着健康，等等惠民活动优惠再升级，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包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比集市商场还便宜，比网购还放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特大喜讯，特大喜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惠民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不加明矾不加胶，吃着健康，等等惠民活动优惠再升级，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包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比集市商场还便宜，比网购还放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5: 好吃，真的好吃，吃一口啊就让人难忘。你看这可是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里面啊有葛根有山药，都是滋养身体的好东西，这才是真正懂养生的人吃的粉条。
6: 省钱，太省钱了， 今天订这一大箱啊，沉甸甸的，还免费再送四大包，这机会啊太难得了。这可是正规厂家出的山药葛根老姜粉条，今天趁活动啊多囤点，值，真的太值了。
2: 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

0: 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山药、葛根、药食同源、真材实料、健康好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比集市商场还便宜，比网购还放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1: 老话说得好，不羡天上蟠桃，偏爱地下山药。山药可是埋在地里的营养黄金，山药富含钙、铁、锌和人体必需的16种氨基酸，真正的药食同源。其实养生就是少跑药房，多进厨房。孕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美味又健康，养生就在我们的饭碗里，尤其是老年人经常吃，可以强身健体。
0: 药食同源，少跑药房，多进厨房，养生的秘密就在您每天的饭碗里。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怎么吃都好吃，猪肉炖粉条、小鸡蘑菇炖粉条、粉条大烩菜、粉条炖牛腩、包菜炒粉条、美味酸辣粉、粉条炒肉末、包饺子、做包子，百变吃法，样样美味。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药食同源，健康，重磅优惠，重磅优惠！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比集市商场还便宜，比网购还放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1: 今天我敢当着媒体公开承诺，保证一，原料正宗，精选太极拳发源地温县的地道铁棍山药，广西的优质葛根粉，真材实料，绝不弄虚作假。保证二，严把质量关，真材实料，老姜现磨，不加明矾，不加胶，绿色安全，让您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保证三，售后服务说到做到，只要是在本档节目中购买的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收到货以后可以免费试吃，满意了您留下，如果试吃不满意或者觉得不好吃，我们全额退货退款。
2: 我们家一年四季啊都爱吃粉条，炖菜、炖肉、吃火锅，这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里面有山药葛根的精华，有营养健康。养生啊，其实就是这平常的一日三餐。你看，我今天包着饺子，用的就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很入味，很爽口。更重要的是啊，更健康，营养啊，比以前吃的红薯粉条强太多了，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
3: 山药啊，它是好东西，药食同源。啥是养生啊？就是呀，平时多吃点有营养的呗。把平时吃的普通粉条升级成着健康的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你是炖、煮还是炒，咋做都好吃。你看我今天做的猪肉炖粉条，我的大孙子可喜欢吃了。
4: 这要想有好的身体啊，这吃的东西啊一定要选对，这药食同源啊是首选。这个玉婆婆啊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啊，味道正宗不说，关键是啊是有营养，吃了胃肠啊特别舒服，我和老伴儿啊都吃上瘾了，吃这样的粉条啊才放心。
0: 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山药、葛根、药食同源，真材实料，健康好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比集市商场还便宜，比网购还放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5: 这铁棍山药呀，只有俺温县的才是真正的铁棍山药，最地道了。其他地方的山药，它不是铁棍山药。你看这上面像基地一样的斑点，它是用来吸收土壤中的养分，它长得还非常结实。 你看，就这样，它折不断。你看，就这样，它都折不断。但是你拿两根这么一碰，它就有撞击的声音。玉婆婆山药各根老姜粉条，就是用俺这铁棍山药做的，补气又健脾胃。您呢，就放心吃吧。
1: 怎么辨别真假粉条？记住两点：一折，二烧。大家看，像这样的粉条是加明矾、加明胶的，都是假粉条，就像一根橡胶棒，随便怎么折它都不会断，因为它是化学制品。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就不一样，因为是正宗无添加，轻轻一折变弯，稍一用力就折断。二烧，假粉条你用火机烧一下，一烧冒黑烟，而且味道也特别的难闻，就像烧塑料袋一样。咱们这个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烧一下，你看它冒白烟，而且有一股烤山药的香味，最后烧成灰白色的细粉，这样粉条吃着才安全，吃着才放心。
0: 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3: 这个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啊，人家保证，觉得买假了呀，是吃不满意的都可以退货退款，年龄大脾胃不好，吃的也更得讲究。这个粉条啊健康，现在我们一家人呢、都爱吃这个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口感纯，口味正，做个猪肉炖粉条、小鸡炖粉条、肉末炖粉条，别提有多好吃了。
6: 我和老伴儿胃不好，血压都高，这山药葛根啊对我们啊都有帮助，它不但好吃，而且啊特别有营养，吃了几天就有感受了，吃完啊胃里舒服。
2: 你看，这可是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里面啊有葛根，有山药，都是滋养身体的好东西，这才是真正懂养生的人啊吃的粉条。
4: 这以前吃普通粉条啊，是一煮就烂，一夹就断。这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啊，是纯手工制作，软滑劲道，味道啊就是不一样。好吃不说啊，关键啊还有营养。厂家呀还让你免费试吃，你吃了不满意照样退，你还怕啥？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惠民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不加明矾，不加胶，吃着健康。等等，惠民活动优惠再升级，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比集市商场还便宜，比网购还放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7: 我根本不想当什么大女主，不然就过得挺好的，为什么要认你们？
8: 血缘就是这么奇妙，人生本来就是自己的，
7: 我就想抓住生活里那点小确幸。

0: 经是一个，你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女人了。
1: 小弟弟，你在说什么？
0: 喜鹊，难道你真的看不出来吗？当陆师爷上门提亲的时候，我非常的生气。当你告诉我你喜欢的是杭大人的时候，我非常的失望。我，你懂不懂啊？
1: 小弟弟，你别再说了，别再说了。
0: 我知道，我不该这么想，可是这并非我能控制得了的。不管怎么说，无论我扮演什么角色，我都要保护你，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义务。就算我牺牲我的性命，我也一定要做到。喜鹊，答应我，跟我一起离开这里，咱们躲得远远的，好吗？
1: 你疯了，你一定是疯了才会讲这种话，你疯了。
0: 喜鹊，喜鹊，喜鹊，我疯了。他说的没错，我一定是疯了。

0: 啊，
1: 喜鹊，
2: 天山哥，
3: 来，发生什么事了？你爹呢？
2: 小爹爹他。
1: 好端端的会疯呢？
2: 他就是疯了嘛！他以前从来没打过我，刚才打了我一巴掌。
4: 啊！
2: 他还说……
4: 哎呦，他说什么了？你快说嘛！
2: 他还说他已经不把我当女儿看了。
4: 嗯，他不把你当女儿了，那把你当什么？
2: 他说我在他眼里
4: 啊。
2: 是一个完整的女人，
4: 完整的女人。那这么说，你今天以前不完整，你缺什么了？
2: 哎呦，你怎么就不明白啊？
4: 哎呀，不是我不明白，你说不清楚嘛。
3: 娘，
4: 干嘛？
3: 这个女儿啊，和完整的女人是有点不尽相同的。你把那个阿翔想成，是个完整的男人，你就懂了。哎，
4: 哦，什么意思啊？
1: 我明白了，怪不得我去他们家提亲，他们怎么样都不同意。原来他是要把喜鹊留给他自己。
2: 根本就不是你说的那样，我不许你侮辱小爹爹和我。
1: 我没侮辱你跟你小爹爹，你哭哭啼啼到我们这儿来，还不是因为……
2: 哎，我不早说了吗？小爹爹是疯了，要么就是中邪了。他一定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
1: 你这么维护你小爹爹，那你还来我们这儿干什么？
2: 我只是没地方去了嘛，走着走着就走你们这儿来了。
3: 我看就这样吧，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儿住一晚，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4: 哎，对，这样也好，你今天就留在这儿，明天我去找你小爹爹，我倒要看看他发的什么疯，中的什么邪。
5: 凌霄，听有乐说你这次回宫是查有关14年前西宫珍妃病逝之事，有什么问题吗？
6: 太医署留存的资料不多，不过我想这对铁身办案多少也会有些帮助的。
5: 到底是什么样的案子，怎么会牵扯到宫中来呢？
6: 凤凰一定知道董太师日前告老还乡回竹山县定居的事吧。
5: 我还特别写信要求铁生务必礼遇董太师，毕竟是国之大佬，功在朝邦。
6: 这位董太师似乎脾气不太好啊。其实也没什么的，只是就在董太师一家回到竹山的同时，地方上也来了一位大夫，董太师似乎与这位大夫有着不寻常的过节，再加上周边又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才使铁生决定追查这名大夫的过去。
5: 说下去。
6: 女儿自有乐公公的口中证实，这位姓郑的大夫当年的确是由董太师的推荐做过西宫珍妃的主治御医，不过奇怪的是，在那存档的记载当中居然只字未提，在我看来这好像是被人刻意略过的。
5: 你是怀疑西宫珍妃的死因并不像记载中的那么单纯？
6: 该案除了造成西宫珍妃的病故之外呢，还让另外一位御医被抄家畏罪自尽。既然这件事情被揭露出来了，凤凰难道不觉得应该重新重视吗？
5: 嘿嘿，事情过去那么多年了，

0: 即使真有什么隐情，追究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杭铁生难道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吗？
1: 父皇，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0: 怎么，朕一直以起铁生的作为你就不高兴了啊？
1: 才不是呢。
0: 丫头，你和铁生真是天生的一对啊。只可惜。
1: 可惜？可惜什么？
0: 只可惜杭铁生只是一个小小的七品县令，配不上你这大宋公主。朕反对你跟他走得太近，这与你皇室的身份不符啊。
1: 父皇，你说哪去了？我跟铁生，我们只是普通的朋友嘛。
0: 做朋友也不行，你毕竟是朕的女儿，对他来讲是高攀。
1: 父皇，你太不可理喻了。

不过是试探试探而已。你以为朕会甘于让杭铁生这样的人才只做一个区区县令？有了，马上准备准备，朕要为服务出宫。朕无法把公主留在身边，就只好陪她下乡走走了。

0: 这位小姐好面善啊，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1: 郑大夫，您阅人无数，想必您是记错了。凤姐正在等你呢。
2: 郑大夫，走吧。
0: 玉凤小姐，怎么会认识白河小姐？
2: 这个小的也不太清楚，只知道一年前呢，小姐在京城里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和白河姑娘结识。听说这个白河小姐也是竹山县人，小姐倍感亲切，所以啊，就自然地结成了金兰之交了。
0: 她也是竹山县人。
2: 郑大夫，请。
1: 小姐，小姐，快，快，我帮你梳梳头，打扮打扮。
3: 什么事啊？
1: 你的郑公子来了。
3: 郑公子？
1: 是啊，这回啊，他可是光明正大的被请进府里来，专程为小姐看诊的。我看啊，老爷一定是被他的真诚所感动了。你们的好事啊，就快尽了。
3: 小翠，别乱说话。
2: 小姐，郑大夫来了。
1: 小姐要看病了，不相干的人请出去。

凤。好了，没事了，没事了啊。我说过，我俩之间终究会否极泰来的。来，你先坐下，让我看看你的病好些了没有。

0: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就算我的病一辈子都好不了，也无所谓。
1: 别说傻话，我跟你承诺过的，一定会治好你的心病。只要你好好调养，相信病一定会一点点好起来。

0: 这瓶药是我针对你的病情调制的，药方得来不易，你一定要按时服用，先观察一阵子再说。
1: 宽哥，是什么力量使你到今天还对我这么好呢？当年我爹不顾一切地把你赶出了京城，葬送了你一生的大好前程，他对你如此无情，你原本可以不顾我的死活的。
0: 傻瓜，让我们俩相聚的力量是缘分，这个缘分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建立了，甚至可以说也许从上辈子他就已经注定了，你注定是我的人，我们俩注定要在一起。
1: 宽哥，话虽这么说，可是如果今天我不是患了这场病，真不知道要到哪一生哪一世才能够再见到你。

0: 这十多年来，你是不是结识过别的女人？
1: 哦，你身子太虚，我去把窗户关上。

0: 我也毫无怨言。只要你心里能够有我，我就心满意足。就算你要我做你的小妾，我也心甘情愿，毫无怨言。
1: 玉凤，你胡说些什么？我没有结识什么别的女人，我也不要你当我的小妾。我说过我要明媒正娶，风风光光的把你娶回家，这也是我一生最大的心愿。难道你不明白吗，玉凤？
0: 那为什么？那为什么你把玉佩换了呢？宽哥，你原来身上佩戴的那块玉佩呢？怎么换了？

0: 被人偷了，所以我就
1: 偷了。我看你换了玉佩，还以为你有了别的女人。宽哥，我把你送给我的那块玉佩摔碎了。宽哥，我好怕，我的玉佩摔碎了，你的玉佩给人偷了，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你不要离开我好吗？宽哥，再也不要离开我，你不要离开我好吗？
2: 近日我看玉凤的病情却有好转，这得归功于你医术过人。
0: 哪里哪里，太师啊，实不相瞒，我现在所做的一切也只是消极地控制玉凤的病情罢了，以减少她发病的机会，减轻她的疼痛。要彻底的根治，恐怕还得费一番功夫。
2: 这个病已经缠了玉凤十多年了，说实在的，我对她完全好转并不抱太大希望。
0: 事在人为，太师何必太过悲观呢？
2: 只要你能够治好玉凤的病，什么要求我都可以满足你。
0: 哦，也包括我和玉凤的婚事吗？我别无所图，我只求能够完成和玉凤共结连理的心愿。太师，你心里也明白，玉凤之所以到了这个年纪还谨守空闺，为的是什么？说句不客气的话，你现在已经没有反对的理由了，答应招我为婿是你临老以前唯一可以补偿他的。况且从某方面来说，你我休戚与共，生死相关，既然我们同在一条船上，当然更应该也更可以成为一家人。
2: 你这个话我不明白。
0: 阿东，
3: 哎，
0: 你先下去吧，我跟太师有几句交心的话要谈。
3: 是。
2: 郑宽，除了我女儿的病情之外，你还有什么手段可以威胁我的，通通都搬出来吧。
0: 太师爷，您言重了。您还记得当年我奉您之命毒害王天林一家的事情吗？
2: 说下去，
0: 我担心这个保守了14年的秘密就要被揭发出来了。
2: 郑宽，你搞清楚，当年我将以死争非的罪责嫁祸给王天林，目的就是要保你不死。怎么，你今天要倒过来反咬我一口？
0: 太师，你此言差矣。医治珍妃的病情是你一手主导，是你把那本金囊经卜术交给了我，而且你坚持要把器官移植的理论用在治疗珍妃的身上，这一点你难道忘了吗？

但是，这上面记载的器官移接的技术未经验证，现在又无潜力可循。

0: 在甄妃身上施用，怕有不妥吧？
1: 哎，此书是老夫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偷偷的在宫里头获得的一本禁书。内文记载着详尽，可以说是前人智慧的结晶。凭你的悟性与医术，一定能揣摩出其中的精要的。
0: 这，
1: 甄妃的病液经诊断是左肾出了问题，失去了功能。失去功能的肾，那就是一颗死肾了。按照这个书中记载，需要用活肾来取而代之。老夫千思百想，觉得这项理论是可以成立的。
0: 话虽这么说，但理论它终归只是个理论呢。
1: 郑焕，你难道不知道民间园艺当中早就有移花接木的技术了吗？
0: 移花接木
1: 啊？其实啊，这本青囊经卜术它的理论早就被运用在真实的生活当中了。我极尽所能地帮助你，倘若甄妃能从你的手中起死回生，必然使皇上龙心大悦，到时候太医署主事对你而言岂不是囊中之物？
0: 哦，那么您呢？您冒这么大的风险又能得到什么？
1: 我已经坐到这个位子了，还求什么呢？我这是尽我做太师的义务，成全皇上对甄妃的一番孝心罢了。
0: 一直到今天我才真正的明白，当初你想尽办法要治好甄妃病的真正原因。
2: 我知道，
0: 我其实只不过是你手中的一颗棋子，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惠民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不加明矾不加胶，吃着健康等等，惠民活动优惠再升级，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包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比集市商场还便宜，比网购还放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好吃，真的好吃，吃一口啊就让人难忘。你看，这可是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里面啊有葛根，有山药，都是滋养身体的好东西。这才是真正懂养生的人吃的粉条，
2: 省钱，太省钱了！今天订这一大箱啊，沉甸甸的，还免费再送四大包，这机会啊太难得了。这可是正规厂家出的山药葛根老姜粉条，今天趁活动啊多囤点，值，真的太值了。
0: 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山药葛根药食同源，真材实料健康好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包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比集市商场还便宜，比网购还放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3: 老话说得好，不羡天上蟠桃，偏爱地下山药。山药可是埋在地里的营养黄金，山药富含钙、铁、锌和人体必需的16种氨基酸，真正的药食同源。

0: 其实养生就是少跑药房多进厨房，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美味又健康，养生就在我们的饭碗里，尤其是老年人经常吃可以强身健体。
1: 药食同源，少跑药房多进厨房，养生的秘密就在您每天的饭碗里。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怎么吃都好吃，猪肉炖粉条，小鸡蘑菇炖粉条，粉条大烩菜，粉条炖牛腩，包菜炒粉条，美味酸辣粉，粉条炒肉末，包饺子，做包子，百变吃法，样样美味。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药食同源健康，重磅优惠，重磅优惠！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比集市商场还便宜，比网购还放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0: 今天我敢当着媒体公开承诺，保证一，原料正宗，精选太极拳发源地温县的地道铁棍山药，广西的优质葛根粉，真材实料，绝不弄虚作假。保证二，严把质量关，真材实料，老姜现磨，不加明矾，不加胶，绿色安全，让您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保证三，售后服务说到做到，只要是在本档节目中购买的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收到货以后可以免费试吃，满意了您留下，如果试吃不满意或者觉得不好吃，我们全额退货退款。
2: 我们家一年四季啊都爱吃粉条，炖菜炖肉吃火锅，这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里面有山药葛根的精华，有营养健康。养生啊，其实就是这平常的一日三餐。你看，我今天包着饺子，用的就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很入味儿，很爽口。更重要的是啊，更健康，营养啊比以前吃的红薯粉条强太多了，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
3: 山药啊，可是好东西，药食同源，啥是养生啊？就是呀，平时多吃点有营养的呗。把平时吃的普通粉条升级成这健康的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你是炖煮还是炒，咋做都好吃。你看我今天做的猪肉炖粉条，我的大孙子可喜欢吃了。
4: 这要想有好的身体啊，这吃的东西啊一定要选对，这药食同源啊是首选。这个玉婆婆啊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啊，味道正宗不说，关键是啊是有营养，吃了胃肠啊特别舒服，我和老伴儿啊都吃上瘾了，吃这样的粉条啊才放心。
1: 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山药葛根药食同源，真材实料健康好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比集市商场还便宜，比网购还放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5: 这铁棍山药呀，只有俺温县的才是真正的铁棍山药，最地道了。其他地方的山药，它不是铁棍山药。你看这上面像基地一样的斑点，它是用来吸收土壤中的养分，它长得还非常结实。你看，就这样，它折不断。你看，就这样，它都折不断。但是你拿两根这么一碰，它就有撞击的声音。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就是用俺这铁棍山药做的，补气又健脾胃，您呢就放心吃吧。
0: 怎么辨别真假粉条？记住两点：一折二烧。大家看，像这样的粉条是加明矾、加明胶的，都是假粉条，就像一根橡胶棒，随便怎么折它都不会断。因为它是化学制品，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就不一样，因为是正宗无添加，轻轻一折变弯， 稍一用力就折断。二烧，夹粉条你用火机烧一下，一烧冒黑烟，而且味道也特别的难闻，就像烧塑料袋一样。咱们这个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烧一下，你看它冒白烟，而且有一股烤山药的香味儿，最后烧成灰白色的细粉，这样粉条吃着才安全，吃着才放心。
1: 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3: 这个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啊，人家保证，觉得买假了呀，是吃不满意的都可以退货退款，年龄大脾胃不好吃的也更得讲究。这个粉条啊健康，现在我们一家人呢、都爱吃这个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口感纯，口味正，做个猪肉炖粉条、小鸡炖粉条、肉末炖粉条，别提有多好吃了。
6: 我和老伴儿胃不好，血压都高，这山药葛根啊对我们啊都有帮助，它不但好吃，而且啊特别有营养，吃了几天就有感受了，吃完啊胃里舒服。
2: 你看，这可是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里面啊有葛根，有山药，都是滋养身体的好东西，这才是真正懂养生的人啊吃的粉条。
4: 这以前吃普通粉条啊，是一煮就烂，一夹就断。这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啊，是纯手工制作，软滑劲道，味道啊就是不一样。好吃不说啊，关键啊还有营养。厂家呀还让你免费试吃，你吃了不满意照样退，你还怕啥？
1: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惠民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不加明矾，不加胶，吃着健康。等等，惠民活动优惠再升级，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比集市商场还便宜，比网购还放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特大喜讯，特大喜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惠民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不加明矾，不加胶，吃着健康。等等，惠民活动优惠再升级，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比集市商场还便宜，比网购还放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2: 好吃，真的好吃，吃一口啊就让人难忘。你看，这可是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里面啊有葛根，有山药，都是滋养身体的好东西，这才是真正懂养生的人吃的粉条。
4: 省钱，太省钱了，今天订这一大箱啊沉甸甸的，还免费再送四大包，这机会啊太难得了，这可是正规厂家出的山药葛根老姜粉条，今天趁活动啊多囤点，值，真的太值了。
1: 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山药葛根药食同源，真材实料健康好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比集市商场还便宜，比网购还放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0: 老话说得好， 不羡天上蟠桃，偏爱地下山药。山药可是埋在地里的营养黄金，山药富含钙、铁、锌和人体必需的16种氨基酸，真正的药食同源。其实养生就是少跑药房，多进厨房。孕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美味又健康，养生就在我们的饭碗里。尤其是老年人经常吃，可以强身健体。
1: 药食同源，少跑药房，多进厨房，养生的秘密就在您每天的饭碗里。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怎么吃都好吃。猪肉炖粉条，小鸡蘑菇炖粉条，粉条大烩菜，粉条炖牛腩，包菜炒粉条，美味酸辣粉，粉条炒肉末，包饺子，做包子，百变吃法，样样美味。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4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4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药食同源健康，重磅优惠，重磅优惠！现在成功订购1箱，免费再送4包，再送4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比集市商场还便宜，比网购还放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0: 今天我敢当着媒体公开承诺，保证一，原料正宗，精选太极拳发源地温县的地道铁棍山药，广西的优质葛根粉，真材实料，绝不弄虚作假。保证二，严把质量关，真材实料，老姜现磨，不加明矾，不加胶，绿色安全，让您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保证三，售后服务说到做到，只要是在本档节目中购买的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收到货以后可以免费试吃，满意了您留下，如果试吃不满意或者觉得不好吃，我们全额退货退款。
2: 我们家一年四季啊都爱吃粉条，炖菜炖肉吃火锅，这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里面有山药葛根的精华，有营养健康。养生啊，其实就是这平常的一日三餐。你看我今天包着饺子用的就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很入味，很爽口，更重要的是啊更健康，营养啊比以前吃的红薯粉条强太多了，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
3: 山药啊它是好东西，药食同源，啥是养生啊，就是呀平时多吃点有营养的呗，把平时吃的普通粉条升级成这健康的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你是炖煮还是炒，咋做都好吃。你看我今天做的猪肉炖粉条，我的大孙子可喜欢吃了。
4: 这要想有好的身体啊，这吃的东西啊一定要选对，这药食同源啊是首选。这个玉婆婆啊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啊，味道正宗不说，关键是啊是有营养，吃了胃肠啊特别舒服，我和老伴儿啊都吃上瘾了，吃这样的粉条啊才放心。
1: 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4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4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山药葛根药食同源，真材实料健康好粉条，现在成功订购1箱，免费再送4包，再送4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比集市商场还便宜，比网购还放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5: 这铁棍山药呀，只有俺温县的才是真正的铁棍山药，最地道了。其他地方的山药，它不是铁棍山药。你看这上面像基地一样的斑点，它是用来吸收土壤中的养分，它长得还非常结实。你看，就这样，它折不断。你看，就这样，它都折不断。但是你拿两根这么一碰，它就有撞击的声音。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就是用俺这铁棍山药做的，补气又健脾胃，您呢就放心吃吧。
0: 怎么辨别真假粉条？记住两点：一折二烧。大家看，像这样的粉条是加明矾、加明胶的，都是假粉条，就像一根橡胶棒。 随便怎么折它都不会断，因为它是化学制品。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就不一样，因为是正宗无添加，轻轻一折变弯，稍一用力

0: 就折断。二烧，夹粉条你用火机烧一下，一烧冒黑烟，而且味道也特别的难闻，就像烧塑料袋一样。咱们这个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烧一下，你看它冒白烟，而且有一股烤山药的香味儿，最后烧成灰白色的细粉，这样粉条吃着才安全，吃着才放心。
1: 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2: 这个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啊，人家保证，觉得买假了呀，是吃不满意的都可以退货退款，年龄大脾胃不好吃的也更得讲究。这个粉条啊健康，现在我们一家人呢都爱吃这个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口感纯，口味正，做个猪肉炖粉条、小鸡炖粉条、肉末炖粉条，别提有多好吃了。
3: 我和老伴儿胃不好，血压都高，这山药葛根啊对我呀都有帮助，它不但好吃，而且啊特别有营养，吃了几天就有感受了，吃完啊胃里舒服。
4: 你看，这可是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里面啊有葛根，有山药，都是滋养身体的好东西，这才是真正懂养生的人啊吃的粉条。
5: 这以前吃普通粉条啊，是一煮就烂，一夹就断。这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啊，是纯手工制作，软滑劲道，味道啊就是不一样。好吃不说啊，关键啊还有营养。厂家呀还让你免费试吃，你吃了不满意照样退，你还怕啥？
1: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惠民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不加明矾不加胶，吃着健康。等等，惠民活动优惠再升级，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包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比集市商场还便宜，比网购还放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6: 我根本不想当什么大女主，不然就过得挺好的，为什么要认你们？
7: 血缘就是这么奇妙，人生本来就是自己的，
6: 我就想抓住生活里那点小确幸。
2: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直到今天，我才真正明白，当初你想尽办法要治好珍妃病的真正原因。我知道，我其实只不过是你手中的一粒棋子。即使器官移植的手法奏效，我治好了珍妃的病，你也不可能把玉凤许配给我。因为那个时候，你一直希望你唯一的女儿。 有朝一日能得到皇上的垂青，被选秀入宫，你并不甘心只做太师，你还要做国丈，你要获得封地，永享爵禄。当然了，按照你当时的想法，能够治好珍妃的病，就是你能够得到皇上垂青的唯一途径。
1: 你的想象力未免太丰富了吧！我说的对错与否，你自己心里明白。我们就不要在这上头再做什么文章了。不过，这次缢死珍妃，你难辞其咎，嫁祸逼死王天林，你我是同罪主从，这一切不容你推诿。
2: 天哪，真的是他们！
3: 哎，干什么？

0: 是谁偷听我们谈话？不知道，看来他身手高强，会不会是你们董府的人？
1: 什么？不可能！
0: 现在杭铁生已经在追查我10多年前的行踪，我怕他这头回查向我们这儿来。
1: 哎，他一个小小的七品县令，能对我有多大的威胁？
0: 再说，甄妃、王天林都已经是陈年往事，尸骨已寒，他就算有再大的能耐，又能查出什么来？原本也没什么好担心，可是情况逆转，你我的处境十分危险。郑宽，
1: 你这什么意思？
0: 当初我在杀害王天林夫妇的时候，留下了2个活口，现在又出现在我的眼前。
2: 你说什么？一个是他的小学徒，另一个是他的小女儿。我记得，他的小女儿当时还在蹒跚学步，应该是不会记得这些事情。可是那个小男孩，他目睹了一切，对你我二人来说，这可是莫大的隐忧。
0: 这件事你当时为什么不说？为什么不斩草除根？
2: 亡羊补牢，现在除去他们也为时不晚。
0: 那就快去做啊！光出嘴有什么用啊？
2: 你说的轻松，你现在下命令的样子，就跟当年你要我杀害王天林的时候一模一样。 放心吧，这事我会处理的。不过还有一件事，你千万要放在心上，那就是我和玉凤的婚事。这件事，你可不能拿任何理由来拖延。

0: 大刀，您刚才在大厅外面偷听到什么？没什么，小的有恭喜郑爷，好事进了。
1: 什么好事进了？当然是和玉凤姑娘的好事了。您已经紧紧地掐住了董太师的脖子。
0: 还怕鱼群羽球不成吗？好啊，阿东，你什么时候变聪明了？你竟敢在外面偷听我和董太师的谈话？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你？不，郑爷您误会了，小的是想替您去把风。再说我也是您的心腹啊，难道您害怕我会出卖你不成？
1: 哼，阿东。
0: 你可别怪我没有事先警告你。如果这件事你敢透露半点风声的话，到时候你怎么死的，可能连你自己都不知道，懂吗？懂，我当然懂。我一向对郑爷忠心耿耿，最清楚状况。就像董太师清楚您，只要您不出事，他就没事；就像我不出事。
1: 您也就一定没事，您说对不对？
0: 阿东，想不到你的心还蛮细的啊！多谢郑爷夸奖，小的还得多向郑爷学习呢。哦，对了，郑爷，我在董府把风的时候，突然听见后面有声音。
1: 回头一看，还没发现是什么人呢，两眼一合，就昏过去了。但是，我记忆当中好像是一个穿白衣服的女人，白衣，是她，白河。
0: 郑爷，有封给您的信。
1: ，他还有别的吗？ 来，他就在你身后，跟过去。 把它解决了。

0: 还敢自投罗网？ 今天就送你去见阎王，你想到哪儿去啊？有种到医馆送信讨好处，现在怎么没胆子，连脸都不敢露了？
1: 你要干什么？
0: 你杀死了我的老婆，我要到官府告你。告官？你到阎王那儿去告吧。

0: 老于，你认认，此物可是凶手用来勒毙你妻子的凶器？
1: 对对对，就是这个里面的东西。
0: 那凶手可是此人？
1: 哎呦，县太爷英明啊，就是这个没天良的东西啊。他还有那个郑宽，他们都不是好东西。
2: 你别血口喷人啊，你简直就是疯狗乱咬，你胡乱栽赃啊。
1: 我栽赃？当时我就在场，我躲在后面看着你行凶啊。要不是我这双腿跑得快，我也玩完了。县太爷，我亲眼看见他勒死我那口子，我要是有半句谎话，马上烂了我这张嘴，出门给雷劈死啊。
2: 你那张臭嘴什么谎话没说过，空口无凭，你得拿出证据来。
0: 证据就在你手上。这道伤痕是怎么来的？你心知肚明，难道非要本县当场用这凶器试验，验出伤口来比对，你才肯俯首认罪吗？
2: 这，
0: 阿东，本县已经查过了，这老于夫妇俩长期受雇于郑宽，游走各地，冒充病患，谋取好处。由于他们虚索无度，并且威胁要揭穿郑宽的手法，拆他的招牌，因此才引发你的杀机。方才你持棍毒打老于，更是欲置之于死地以灭口，这种种罪行你可脱不了关系，容不得你再狡赖。
3: 启禀大人，郑宽带到。
0: 带他进来。
3: 是。草民郑宽拜见青天大老爷。
1: 好好好，郑宽你来得正好，你让阿东杀了我老婆，今天你该偿命了吧。
0: 面对老于的指控，你有什么话说？
3: 回大人的话，老于的指控完全是假的。
1: 你竟然敢耍赖，装傻呀你。
4: 喂，
0: 不得扰乱公堂。郑宽，这老于夫妇原本是受雇于你，这一点你可承认？
3: 是的，我承认。可是因为他们心术不正，所以在竹山开业以后，小的便已给付了酬劳，一拍两散，不再往来。可是今天我突然接到了一封恐吓信，所以才派阿东去处理这件事。信就在此，还请大人明察。

0: 正宽，冤有头，债有主，若不备上黄金五十两，咱们骑驴看唱门，走着瞧，我准闹个你天翻地覆。老于，
1: 你耍宝啊你，
0: 这样才逼真嘛。
2: 老于，此信可是出自你手？
3: 这个，
2: 大声回答本县。
3: 是小人，是小人写的。
2: 郑宽，这老于不找别人，偏偏就找上你，而且一开口就是这么庞大的数字，能够令他如此胆大妄为、有恃无恐的原因，我想就该落在冤有头、债有主之上了。你认为呢？
4: 这件事

0: 这件叫我十分困惑。不过我刚才在廊外听到大人的一番推论以后，我这才明白事情的原委。老于三番两次的上门敲诈，这件事我并不清楚，因为阿东从来没跟我说起过。不过还请大人明察秋毫。阿东跟随我多年，我们主仆二人相知甚深。
1: 我们助人救人，十年如一日，怎么会干出伤害人命的事情呢？
2: 你，
1: 凡事有因才有果，如果你们正正当当的行医，不用如此串通欺骗的花俏手法，又何至于受人威胁，惹来这些纠纷呢？现在这宗命案，你们是难辞其咎了。
0: 是，大人教训的是，这点。 我现在心里也十分的后悔，不过我用这种投机的手法，也只是为了达到悬壶济世的目的罢了。或者说，我们功大于过吧。这一次算我走了眼，用错了人，所以还请大人明镜高悬。如果真的像老于所说的那样。
1: 那么事发当初，他为什么不立即报案，反而拖延至今，而且不循正道，以此威胁唯利是图？如此违背常情，莫非他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阿东啊，我明白你的心情。你是护主心切，所以才一股脑揽下了所有的事情。可是这么做。 绝对不是个办法。如果你是为了防卫自己才铸下大错，那你就明说，不要怕。唐大人是会明辨是非的，我也会尽全力为你做主的。你明白吗？
2: 我该死！我不是人！这件事我不应该瞒着你。是，那个老太婆是我杀的，可是我不是故意的，是他们贪得无厌，一直的要钱。我实在没办法了。最后，我想撇开他们不管，谁知道他们竟起了凶心，准备合力加害于我。大斗争，我逼不得已才出了手。 可也只是想吓唬吓唬他，结果一时失了手。你放狗屁！我的良心一直很不安，难过极了。老于找上门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即便你不去报官，我也会投案自首。”他一听，就又跟我急了，上来就打我。
3: 我一气之下，也就还了手。
4: 你这个王八蛋！
3: 我，你还敢诬赖我呀？我这把老骨头能打得了，害得了你吗？
5: 我今天就跟你拼了！
6: 住手！住手！
7: 大人，
3: 来人呐！
8: 走！
3: 快制止他！
9: 是，
3: 快！拖下去！
10: 救命！
11: 我的大人，谁还要谋害我们夫妻俩灭口啊？老太婆，你死的真冤！

0: 郑宽，这个案子还需反复审讯，详加调查。虽然目前显示你并未牵涉其中，不过仍需要你配合办案，随传随到。
1: 好，这是当然了。
0: 那么我们还需要去医馆搜证。
1: 好，理当如此。难得神医这么配合，不过你可别人前点头，人后脚底板抹油啊。
2: 陆师爷放心，别说是现在阿东有难，这是单单一个玉凤也足够把我拴得死死的。
3: 哎，这世事啊可真是难料，前几天董太师还要把你活活打死呢，这一转眼两人快成了亲家了。哎，

0: 人生如梦啊。
1: 不奇怪啊，这神医和董太师不过是找回了当年的默契罢了，那时他们可是同一阵线呢。
2: 什么意思啊？
1: 我也是这一次回宫听万公公说起的。当年给皇太后治病的时候，郑宽和董太师是同一派，另外一个叫王天林的是一派，可惜没有采用郑宽的意见，否则皇太后一定可以多享天年的。
3: 你说王天林就是传说中银杏像底那个废墟一个被抄家的御医？
1: 就是他。
3: 这倒奇了，我之前向你问起的时候，
4: 啊，请大人原谅，当时在下没有据实回答，因为这是多年的陈年往事，是在下十分遗憾的事，我不愿提起，可是并没有刻意隐瞒什么。再说这件事跟现在发生的种种似乎并没有什么关系。
0: 那倒也不一定，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人生如梦，世事难料啊。
4: 既然世事难以预料，那还是顾眼前的好。在下请示大人，能否允许我前去探望阿东？
5: 那可不行，按照规定，凡是相关人等一律隔离，以免串供。
0: 哎呀，有什么嘛，有什么嘛，刚才铁生不是说了吗，郑神医呀跟此案毫无关系，再说了法理还不外人情呢。这点小事我说了算，准了准了准了。
4: 那就多谢夫人。
5: 新一啊，你在忙什么呢？
0: 我正准备用科学的方法搜取证据啊。
5: 啊，
0: 哎，看见没有，那是个镜子。哎，待会儿郑坤一到，不管他们俩干了什么，都在我的监控之内。这呢是个传声筒，待会儿他们俩不管说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我都能听得一清二楚的。哎，厉害吧？这
5: 人家高明得很，该串的公堂之上早就串完了，还到你这来给你留把柄啊。
0: 你没听古人教诲过我们吗？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绣花针。
5: 哎，我陪你在这磨针，铁生呢陪着宁香去医馆搜证。嘿，还真会分配活。哎，哇，怎么了？
0: 我听人家放了个屁。
5: 嗯，那是我啊。
0: 滚，净在这碍手碍脚的妨碍我办案搜证。去去去去，哪凉快哪待着去。
5: 啊哈。

0: 这个不成才的东西，我算是白教你了。我会再给你二级年币，当时以及时救人为终身之志。只要能救人，就是饿死我们自己也心甘情愿。
1: 真没想到你会干出这种事情来，正爷，是我错了，我太对不起您了。
2: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就是犯了错也不要紧，你要跟我说，要勇于承担责任才对呀。是，是该如此。 可是我看见正爷一边为玉凤姑娘的事心急如焚，一方面还要应付董太师的刁难，已经心力交瘁了。我不忍心，我说不出口啊。
1: 阿东啊，阿东，
2: 正爷，阿东辜负了你，以后恐怕是再也不能帮你了。
1: 入骨情深，太感人了。

0: 我哭什么？太没立场了吧！阿童，你记住，一定要死咬着，你是自卫误杀，然后表现得重情重义。这样，我太师才能帮你，保你最后平安无事，懂吗？
1: 程爷，阿童死不足惜，这是连累了程爷的名誉，我也在耽误了程爷的好事，那我。 那我可真是……
0: 好了，阿东啊，别想这么多了啊！咱们主仆一场，我会尽力帮你的，嗯。

0: 人都到哪儿去了？该不会是去找小爹爹了吧？万一他来了怎么办？哎呀，来了就来了吧，谁叫他那天发那么大的神经，十天不理他，不，一个月不理他。哎呀，今天没有风菊花瓣啊，我要是不在的话，小爹爹就会忘了。哎呀，忘了就忘了吧。嗯，我不在家，这衣服谁帮他洗啊？他袍子上破了一个洞，我还没帮他补呢。哎呀，我老想这些干嘛，真讨厌。谢谢谢谢谢谢。
1: 难怪你像见了鬼似的。我想想我昨天晚上的做法，的确不是个人。
0: 那你还来干什么？
1: 我是来告辞的。
0: 你什么？
1: 昨天晚上我一宿没睡，我彻头彻尾的想了一夜，我觉得我不配再照顾你了，而且我相信在你心中我已经不是什么小爹爹了，我是一个卑鄙无耻下流龌龊至极的混蛋。
0: 你怎么知道我？
1: 我怎么知道？知女莫若父。我还知道你再也不想理我了，更不想跟我同住一个屋檐下，这是我自己找的，活该。
0: 哎，我
1: 别说了，我已经够丢脸的了，看在咱们父女一场的份上，给我留点颜面吧。
0: 你喊着。
1: 好好好好好，你别急，我知道你不耐烦了，我再说几句话我就走好吗？我这次来是恳求杭大人，我愿意付出我的一切，请他代为照顾你。我觉得你在他那儿，我多少还放心些。不巧杭大人不在，我只好跟你招呼一声，省得你烦，省得惹你讨厌。我这个讨厌鬼，很快就会永远消失了。还有龌龊，大混蛋！
0: 对你龌龊，你混蛋！你要消失是吗？好，我回去就买一大串鞭炮放。
2: 镇守义回来了，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恭喜！
3: 哎，你好你好，
4: 镇守义，
3: 恭喜恭喜呀！

0: 啊，你好，
1: 郑太医，恭喜恭喜啊！
2: 这个橘子啊，您拿回去，
3: 不好意思，
2: 没气，从此大吉大利。哎，您能过这坎，我们大家都替您高兴。
3: 这都是县太爷英明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4: 唐铁生拿你没辙，我可不会让你逍遥法外。
2: 您拿着吧，啊，拿着。
5: 什么？阿东犯了命案，连累宽哥也进了公堂。
6: 好啊，玉凤啊，你不要着急，听白河慢慢讲。
4: 凤姐，你稍安勿躁。阿东已经当堂承认，这一切都是他一个人干的，跟郑宽、郑公子无关。郑公子他没事的。
6: 他是用人不当啊，太不小心了。
5: 爹，我想去看看他。
6: 哎，你的身子骨刚刚好转呢，不要再折腾了。他要是有心呢，这会儿就该跑到这儿来向你报平安，你别去了吧。
5: 爹，可是我……
4: 别急别急，你们都忘了，今天本来就是郑公子固定要来看病的日子啊。
5: 对了对了，你看我这一着急，竟然把这个事情给忘了。
6: 啊哈哈，这不就结了吗？啊啊，记得啊，回头等他看完了病，叫他来见我啊。
5: 真希望现在就能够守在他的身边，虽然我帮不上什么忙，但至少也可以支持他。
4: 要表心意，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5: 什么办法？
4: 一个人在心烦的时候，却还要打起精神来看病，这种滋味恐怕不好受吧。
5: 那你的意思是，
4: 我们今天不看病了，郑大夫要面对的不再是一个病恹恹的你，而是一个光彩照然的你。然后你在僻静的水月轩，美酒佳肴的陪他小酌一番，你说我这个建议怎么样？
5: 这真是一个好主意啊，我也好点了，那我现在就去打扮一下。我应该先去准备酒席。
4: 好了好了，我早替你准备好了，一崖区的酒菜大概就快送来了吧。
5: 白和你
4: 好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你好好的打扮一下。
5: 可是我不是很明白，原来你不是一直反对我跟宽哥吗？
4: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事不关风雨月，我多什么事啊。好了，你说你到底是打扮还是不打扮啊？
5: 好。

0: 哎呀，你可回来了！哎，还不是奉了县太爷之命来关心关心你们的父女情。哎呦，哎呀，大手笔呀！啊，是不是给喜鹊准备嫁妆呀？阿祥，阿祥，真没看出来，你可是。 鸭子划水，表面悠哉，暗使劲儿。嘿嘿，高，哼，这招真是高。哎呀，化父爱为父爱，就在这种当中，看似有形，实似无形，道是无形，却又有形。哎呀，潜移默化，金石缠吞中，攻城略寨，一次搞定。
1: 哎呦！你再说一遍，你再装一个姿势试试看。还好，我已经够无地自容的了，我也准备放逐我自己，还要我怎么样啊？啊！这是我给他买的料子，你给喜鹊做几件衣服。 这是我全部的银票，是我所有的家产，都给你，你们就当没认识过我。

0: 走啊！别来烦我行不行啊？
1: 阿翔，阿翔，我跟你开玩笑的，你千万别当真啊！
0: 别烦我行不行啊？
1: 阿翔，放逐自己。阿翔，你要去哪儿啊？啊，你真的不管喜鹊了？你看喜鹊比你看自己的命还重要。喜鹊不能没有你。阿翔，你在听我说话吗？

0: 好，太好了，太好了。
1: 哪里，好久都没有练习了，都有一些生疏，难得你还这么捧场。
0: 哎，不是捧场，在我听来啊，此曲只应天上有啊。
1: 越说越不像话了，你一定是又喝多了。
0: 哎，
1: 怎么了，宽哥是不是喝多了？
0: 没事，我没事。
1: 你怎么了？哎，宽哥，宽哥，也该是时候了。宽哥，我倒杯茶给你喝。
0: 我这是怎么了？
1: 哎，宽哥，哎，白河，你快来帮我啊！宽哥他不胜酒力了。好，我这就来。郑坤，你这个卑鄙小人！白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玉凤，你快拦住他，他疯了。
1: 凤姐，你快走开，快走开呀！白河，白河，你冷静一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要亲手杀了他，为我爹娘报仇。你在胡说些什么呀？
0: 来人呐，来人呐，
1: 宽哥，宽哥，没有用的，这儿是园里最偏僻的地方，更何况我已经交代了所有的人，千万不要打扰小姐和未来的姑爷。白河，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安排，你设计的，这到底是为什么啊？为的就是要亲手杀了他。白河，
0: 救他！他又发病了。反正我也跑不掉。你救救他吧。
1: 姐，你发病了，快吃药吧。啊，你这是做什么？快吃药啊！你疯了吗？难道你要为他这种人牺牲自己的性命？
0: 玉凤，你千万别这样。

0: 你要是真的为了我，你就把药给吃了。
1: 你闭嘴！你这个假仁假义的伪君子，你不要再装了。白河，白河，你告诉我，为什么你口口声声说要杀了宽哥呢？因为他是个杀人凶手。不，这不可能！宽哥，宽哥，他怎么回事？凤姐，你先把药吃了，然后我再告诉你，郑宽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你爹一心想做国丈，扩大权势。刚好在那个时候，甄妃甚病严重，你爹为了取悦皇上，就私下给了盛宽一部医书，青囊金卜术，并授意他铤而走险。 将甄妃开膛破肚，换一颗活生生的肾，哼！结果却弄巧成拙，导致病情急剧恶化。另为御医王天灵正要上书弹劾时，你爹却为了脱罪，指使甄宽。 下药把他毒死，还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他身上。可怜那王天明，就这样含冤不白的家破人亡。真的，这不是真的，不会是真的。 我亲耳听见甄宽跟你爹这么说的，这也就是他们之间纠缠多年、生命难解的恩怨。不，我不相信，我不相信，由不得你不信，我就是当年甄宽杀死的王天林的女儿王百合。
1: 姐，你清醒一点吧。这个你一直以为对你一往情深、有情有义的人，其实他根本就不爱你，
0: 他已经给不起你爱了。
1: 什么？你在说什么？
0: 你爹为了杜绝后患，怕他继续对你纠缠不休，除了把他赶出京城，还对他动用了宫刑。

0: 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

0: 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2: 来买了蓝莓山药大酥，酱味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3: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5: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4: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5: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3: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胃里舒服了，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0: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

0: 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3: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存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2: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您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3: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5: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1: 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

0: 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三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2: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2: 哈哈，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3: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4: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5: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3: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

0: 梅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

0: 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点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点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2: 我最喜欢吃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4: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4: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

0: 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阿姨，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怕他继续对你纠缠不休，除了把他赶出京城，还对他动用了宫刑。
1: 不能人道了，根本不算是个男人，却还要回来娶你。你倒是说说看，这算哪门子的爱啊？这根本就是恨，他要终身的折磨你，来惩罚你爹。不，你不要再说了，我求求你不要再说了，白河，白河，我求求你，你不要再跟我说了。
0: 不。 你听我说，我忍辱偷生，拜师苦学十年，就是要为我们王家讨回一个公道。没想到，我学成之后，却遍寻不到郑宽的踪影。我只好从董太师身上下手，查清我爹的真正死因。为了接近董太师，我才会千方。

0: 记得和你结为至交好友。
1: 原来这么多年你都是在利用我。
0: 对不起凤姐，可是为了报仇我不得不这么做。皇天不负苦心人，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1: 不，
0: 凤姐，你做什么？
1: 如果你要杀他，那你就先把我杀了吧。
0: 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你居然还要护着他？
1: 我没有办法，我更没有选择。我知道，你杀了他以后，一定也不会饶过我爹。那你还留着我做什么？你杀了我吧，你就杀了我吧。

0: 白河，你不是说要寻找自己的杀父仇人吗？最近有没有进展？
1: 我已经托人在找了，已经有进展。
0: 是吗？那说说看是谁。对了，你一个姑娘家自己怎么去报仇啊？
1: 是谁并不重要，如果是郑宽郑公子呢，你会要我怎么做？
0: 宽哥，这怎么可能呢？白河，你又在逗我。
1: 你口口声声宽哥长宽哥短，如果真是郑宽郑公子的话，你又会要我怎么做？是让我杀了他替父亲报仇，还是为了我们的感情算了？
0: 我
1: 看你平时知书达理，碰到感情的事不也没辙了？
0: 好了好了，妹妹，你就不要再笑话我了，这是个假设性的问题，我可以不答的。
1: 可是如果我真的杀了郑公子的话，你会不会怨恨我？

0: 白河姑娘，我从来没有见过她那么吓人的模样。等我赶到水月轩的时候，小姐她就不对了。而郑公子他也……
1: 好了，通通下去。
2: 是。
1: 玉凤啊，
3: 我全都知道。百合把所有发生的一切全都告诉我了，你不用看他。你们主从同盟，害死王天林，嫁祸于人，这一切我都知道。
1: 这是谁说的？是白河吗？他是什么人？他凭什么这样信口雌黄啊？
3: 她就是王天林的女儿。
1: 不管是谁的女儿，都不能这样无中生有。哼，王天林身为主治御医，他错下针砭，罪不容赦，这是事实。这个太医署都有详细资料可查，绝不是几句

0: 无的放矢，胡乱栽赃，就能够扭曲的。
1: 好，要是爹跟郑宽之间没有鬼的话，那爹为什么要狠心的将，为什么要狠心的将他去世？是不是你杀不了他，却又觉得芒刺在背，所以不得不用残忍的手段将他死心？因为你吃定了他不敢反抗张扬，就如同现在他吃定了你不敢拒绝这桩婚事一样。这就像拴在一条绳子上的两只蚂蚱，你跳不开，他也逃不走，是不是？
2: 够了，我知道你现在从心里鄙视我，但也用不着冤我、刺激我。我会识相自动的，在你面前销声匿迹。我不会死死的缠着你，但是在我走之前，我必须把话说清楚。你才是我和你爹之间唯一的恩怨，除此之外，什么毒死王天林的事，纯属子虚乌有。
1: 宽哥，我没有鄙视你，我没有，只是，我只是，你们俩一个是我的至亲，一个是我的挚爱，可是突然一夜之间，我知道了那么多我不曾知道的事情，我慌了，我害怕了，我不知道应该如何的面对，我真的不知道。
2: 我们没什么不足，为外人道，我唯一隐瞒你的就是我的残疾。是的，为了这事，我曾经恨极了你爹。可是现在，我又深深地感激他。你知道为什么？你的心病是如此的严重。坦白说，如果你一旦成了亲，行了夫妻之实，又万一怀了孕，就是死路一条。所以，能够保全你生命的唯一办法，就是绝不行房。可是，男女之间，一旦成了夫妻，又不能行夫妻之实，这谈何容易？你现在明白了吗？在这个世界上，我是唯一爱你又能够保全你性命的人。你说，这种姻缘如果不是前世注定，那还有什么能解释的？
1: 宽哥，
2: 好了，别哭，别再难过。本来我和你爹是想慢慢再告诉你的。

真恶心！哼，还有更恶心的，我已经把这两只实验老鼠的心脏对调了。

0: 当初你利欲熏心，操之过急，可现在我已实验成功了，却以时不我与，真是好讽刺！我避人耳目跑到你这儿来，可不是为了听你说废话。事情弄到这样的地步，我们得快刀斩乱麻，以免夜长梦多。哎，那白鹤。
1: 杀出的程咬金，你说，该拿他怎么办？那就给他安个罪名，到杭铁身上告他一状。
0: 哦，
1: 要是真逮住了他，不怕他扯出一切？哼，你放心吧，他是一个只相信自己，而绝不依靠别人的人。我只是想要官方缠住他的手脚。
0: 省得他碍我的事，
1: 万一他不小心落网，那就更好办了。我自有办法收拾他，让他落个死无对证。
0: 那阿翔跟喜鹊呢？你不是说你会去收拾他们吗？
1: 恐怕要有劳你太师爷了。
0: 什么？
1: 我也顺便向太师爷透露一个线索，他们两个现在已经吵翻了，喜鹊就待在县衙里头，不过他不知情，可以暂时放在一边。至于阿祥嘛，一时伤心想不开，这也是常有的事啊。
0: 真是你捅的娄子，现在留下了后患，要我来收拾这个烂摊子。我还没说完呢，除去他们这几个人，杭铁生他们那些人也不能放过。那倒也是，否则的话，我们早晚会栽在他们手里。嗯，你说的对，不过这可就难办了。
1: 我也没闲着。
2: 不过，我早就在他那儿留了一手。怎么说？你就等着瞧。你们别烦我了，我头疼死了。哦，我的头好疼啊！啊！
3: 你既然头疼，那就合作一点。
4: 你趁早把话说清楚了，不就可以早点休息了吗？
5: 可是我该说的，全在堂上说了。哎呀，堂上说是一回事，堂下说是另一回事。哎，翻供这两个字你不会没听说过吧？
2: 对呀，就是在大堂之上，不便说的，不愿意说的，不敢说的。现在你当着县太爷，可以开诚布公的全说出来啊。
4: 这真相只有一个，不管怎么说，都是一样。
5: 阿东，我看你也是个聪明人，你不会以为咬定自卫杀人，再加上一些运作，你就可以没事了吧？
4: 运作？你是说这个？哼，这怎么可能呢？我们县太爷啊是出了名的清官。哎。
5: 对了，他那官服上都打着补丁呢，那穷的可是叮铃当啷的。我告诉你啊，宁愿饿死，都不会拿一文黑钱。总之啊，
4: 你有什么话就尽快说出来，否则到时候就只能公事公办，没有办法宽待了。
5: 当然不能宽待了，不管怎么说，就算是自卫也伤了一条人命啊。
4: 哎，可不是嘛，好歹也犯了一半啊。
3: 就算不被砍头，怎么也得来个终身监禁吧？嗯，肯定跑不了。啊，我的头好疼啊！哎呀，好吧，你好好再想一想。我奉劝你一句，这是关系到自己身家性命的大事，仰仗别人是不可靠的。还是自求多福吧。

0: 这个阿东一定隐瞒了些什么。燕青啊，
1: 啊，
0: 你在监听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异状？
1: 发现了，我发现，还是让心仪汇报。
2: 绝对没有任何异状，我从头盯到尾啊，眼皮子都没敢眨一下，那真是主仆情深，抱头痛哭，非常正常啊。
0: 嗯，这就是不太寻常的地方。
3: 有道是明人不做暗事，可是那个阿东呢，他不是砸店报复，就是勾结骗徒，没有一样正大光明的，现在却突然变得有情有义了，不是很牵强吗？
4: 启禀大人，董太师到。
0: 太师爷，
5: 房子二人。
0: 不知道太师爷这么晚过来有什么事吗？
5: 哦，老夫是特地来报案的。
0: 报案？
5: 哎呀，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你们相信吗？找你有一个同窗密友，名字叫白河的，他今天晚上竟然想谋害玉凤和郑宽。哎呀，他设下了毒宴想加以伤害，幸亏家奴们及时的发现，才免于不幸。
2: 哎，那玉凤姑娘没事吧？
5: 托您的福啊，是受了一些惊吓，幸亏郑宽在场，他为了救玉凤受了一些皮肉之伤，不过现在他们两个都没有什么事了。
4: 那白河呢？
5: 哼，他仗着一身功夫已经逃脱了。哦，这是白河的画像，是小女先前所绘的，唐大人可以此为据，立即通令缉捕才是啊。
0: 既然这位白河姑娘是令爱的密友，那何以她会突然做出这种事呢？
5: 这她，她是因妒而恨呢、啊。之前她也是喜欢郑宽的，多次在小女面前搬弄是非，她却离间不了二人，所以才想到玉石。

0: 这不是白灵姐姐吗？
1: 嘿，保护太师爷。
2: 是。
1: 来，喜鹊，怎么是你啊？
0: 哎，宁香姐，怎么是你啊？我还以为是坏人呢，不好意思啊。哎呀，
1: 喜鹊，赶快回房去，别乱跑，知道吗？
0: 嗯，知道。

0: 只不过是碰碰运气，没想到你对这座废墟还真有些偏好。你想怎么样？你说呢？先前你在董府犯了事，刚才你又在众目睽睽之下行刺太师爷，哼，他们都是罪有应得。此话怎讲？
1: 我不需要跟你讲。
0: 那么杭大人呢？他口口声声地说你跑进过他的梦中，你一定有很多话想跟他说吧？
1: 有又怎么样？我就是有千万句真话，也抵不上姓董的一句昧心假话。

0: 喜鹊，
1: 喜鹊
0: 怎么了？
2: 你有只大老鼠啊！
3: 你们与其听信奸人的话，把时间白白浪费在我的身上，还不如赶快去保护阿翔呢。
4: 保护小弟弟，

0: 就狠得下这个心呢。早知道我就不这么急急忙忙地赶回来了，你都不要我了，我还死皮赖脸地赖在这儿干嘛？
1: 喜鹊，你说什么？你说回来是为了我，真的吗？
0: 你还在乎吗？
1: 我在乎，我当然在乎了。我是怕你不在乎，怕你嫌我烦，怕你讨厌我。
0: 那都是你心里想的，你自己说的。你根本就没有让我说出我自己心里的感受。
1: 你心里真正是怎么想的？

0: 到底想些什么？你跟我说啊，我保证一句话也不说了，一个字也不插了。
1: 我，
0: 你要说什么？
1: 我，你还记不记得前天你生了一场大病？我在你床前守了三天三夜。
0: 我记得，我当然记得。
1: 一向都是一个嘻嘻哈哈的人，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心痛。那一次真的让我体验到了。我一直拉着你的手对你说，我不让你走，因为我不能没有你，不能失去你。今天你说要永远的消失，那种心痛的感觉又回来了，而且比以往更强烈。我不止心痛，我的心简直都要碎了。
0: 我也是，喜鹊，我也是。

0: 我一直以为只有我有这种感觉，我没想到你也。喜鹊，我们两个不是真正的父女，产生感情，这也不是错的。
1: 可是我，
0: 哎，我怎么又来了？我怎么又开始逼你了呢？我怎么能够逼你呢？这些事情是需要时间慢慢才能够想清楚的。我不逼你了。我刚才听到你那么说，我已经很高兴了。我已经很满足了。你慢慢想啊，你别着急。我也不走了。你什么时候想清楚了？什么时候算？你这辈子想不出来，我就等你一辈子。然后，
1: 小弟弟，小弟弟，
0: 喜鹊，有刺客，快走啊！
1: 不要伤害我小弟弟！
0: 喜鹊，快走啊！
2: 糟了，阿强真的出去了！
1: 不要伤害我小弟弟！
0: 快走！

0: 小弟弟，你忍着点，我马上帮你擦。
1: 细菌，爹恐怕不行了。

我对不起你，我不要听什么对不起。你既然都知道已经中毒了，那你一定知道怎么解套。你快说，你快说啊！你说话，你不要命了？你不是要我想清楚吗？ 我想清楚了，我们的感情没有错，一点错都没有。你听见了没有？我求求你，你振作起来啊！你不是说给我幸福吗？你不是要我把我的未来交给你吗？你不能就这样把我给丢下啊！

0: 我这些话可能不能许下来，要托你了。
1: 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0: 过来，杭大人。
2: 阿强，不要再隐瞒了，你赶快告诉我，追杀你的人是谁？
0: 除了郑宽，我一生也无恩怨。
3: 那他为什么又非要杀你呢？
0: 因为我是御医王天林的徒弟小石头。
1: 谁是王天林？
2: 就是那座废墟原来的主人啊。
0: 他就是你的亲爹。

0: 我是怎么树林子里捡到你的？我是背着你，侥幸的逃过了郑宽的魔掌。他先杀害了你爹，然后又杀害了我师母。
1: 阿强，你知道郑宽是凶手，你有没有证据呢？他杀害了王天林夫妇，尸体呢？他把尸体丢到哪里去了？
0: 他把尸体埋在……
2: 你快说一下。

0: 在。
1: 阿强，你振作一点。阿强，
2: 小爹爹，小爹爹，
0: 喜鹊，
1: 你振作点，振作点。阿强。

0: 娘。娘，是我，没有杀手，清醒点吧。
1: 我是装睡啊，我故不一阵。
0: 行，我知道你辛苦了。喜鹊怎么样了？
1: 哎呦，先前一直哭，可怜死了，后来大概哭累了就睡熟了，正睡着呢。嗯，
0: 喜鹊，喜鹊，起床喽，天亮喽。喜鹊，喜鹊，喜鹊，喜鹊，喜鹊，
1: 哎呀，上哪儿去了？

0: 家听着，想活命的就赶快给我出去，我要找的只有郑宽，与你们无关。
1: 就是
0: 走啊，还在这边发什么傻。
1: 走啊，
0: 这里面装的是消石粉还有硫磺末，我只要一点燃，这儿立刻炸为平地，赶快走啊，快啊。试试看，我立刻就电着他，有种你动。
2: 不会吧，那样你岂不是也一起炸成灰了？
0: 我今天既然有种来这，我就没有打算活着回去。
2: 喜鹊姑娘，你最好冷静一点，我们之间一定是有什么误会，我们有话好好说嘛。
0: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难怪自从你来竹山以后，我就一直看你不顺眼，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原来是我爹娘的冤魂在冥冥之中影响着我。只可惜我是个小老百姓，我奈何不了你，再加上小爹爹他拼死拼活为了保护我，苦苦地隐瞒不说，结果连命都糊丢了。现在我也不在乎，反正我一个亲人都没了，我一个人活在这世上也没什么意思。不过你别得意，只要我还在，我就带你一起去见阎王爷，一起到阎王爷面前去算总账。
2: 不，别，你不要太冲动了。

0: 你给我站住！站住！你用脑子好不好？你现在去拼什么命？那里八成都是官兵了，你这一去，正好让那郑宽狠狠地告你一状。不，不会的，铁生哥他知情，他会站在我这边的。知情，有800只眼睛看见你去炸医馆，可是又有谁？ 见郑宽杀人了，你为什么要来多事啊？要不是你的话，我早就成功了。你为什么要跑来捣乱？因为岳石俊坟不是你的责任，是我的。王家，至少还要留一个人在啊。什么王家？你到底是谁啊？喜鹊，我是你的姐姐。 我是你的亲姐姐呀，真的吗？你说的都是真的吗？在我10岁的时候，因为和一个江湖奇人结缘，爷娘拗不过我，只好让我随着师父游走江湖，以至于后来家里出了事，我一年之后才知道，师父陪着我到处打听。 可是却毫无下落。于是，我只好下定决心，好好的跟着师父学艺，等到学成之后，再回来报仇。原来我有个姐姐，可是我没有想到会在这里再遇见你。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不知道我有多震惊。你跟娘长得实在是太像了，可是我心里却不敢确定。直到上次，你在这里像做梦一样的喊着爹娘，我才确定你就是我失散多年的妹妹啊。那你当初为什么不认我？我何尝不想认你？ 看着阿祥把你照顾得这么好，天真无邪，不知人间险恶，你说我怎么忍心破坏呢？所有的痛苦和折磨，就让我一个人承担吧，姐，妹妹。
1: 是我家，爷娘被杀害的地方。可是我却像个局外人似的，什么都不知道。
0: 不，这不能怪你，这绝不能怪你。爷娘如果在天上有知的话，他们一定会欣慰的。

0: 先请回吧，杭大人他一定会妥善处理的。
1: 好，
2: 别大夫，
1: 我先走了。
2: 郑大夫，咱们里面说话吧。
1: 好，请。

0: 当喜鹊带着炸药来找你，说要跟你同归于尽的时候，你当时没有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1: 我当然问过了，可是当时他很激动，语无伦次地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我实在是不知所云。
0: 哈，难道你连阿翔的死也听不明白吗？什么？阿翔死了？

0: 他好像同时提到了些什么，提到把命都丢了之类的话。可是我不明白，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他认为，就是你杀了阿祥。我。 这话从何说起呀？我真不知道我倒了什么霉了。昨天晚上在太师府逃过一劫，董开师爷应该都告诉你们了。我回来以后气还没喘够呢，马上又遇到了一个急症。我到那儿去，一直看到了凌晨。你就是让我杀人，我恐怕也没这个时间呢。
1: 哈，我只说阿祥死了，可我没说是昨天晚上啊。
0: 那就是喜鹊说的，那看来喜鹊说的还挺清楚的，并没有不知所云呢。嗨，
2: 面临这种突如其来的惊吓，任何人难免有些言语失常。
3: 王大人，应该是司空见惯了吧？哈哈哈，
0: 当然当然，那按你的意思是，你有不在场证明了？
2: 我有病人为证啊。
0: 那么，关于白河呢？他不是才要试图加害于你吗？现在有人代为出手，他为什么要出面阻止，还带走喜鹊呢？这我怎么知道？女人嘛，因妻而生恨，翻脸不认人。唉，只有天知道。说得真好，凡事欺得了人，却欺不了天，那还真只有天知道呢。

0: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啊、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香味真足，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感谢大家的认可，七零八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

0: 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0: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胃里舒服了，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0: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

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

0: 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1: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8寸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8寸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2: 7.8寸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呢、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寸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寸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寸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寸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6: 哈哈，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
7: 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

0: 这样吃着呀、啊，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1: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2: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3: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4: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1: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啊、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4: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切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这个人呢、啊，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啊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3: 我最喜欢吃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

0: 这趁着有活动呢，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一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

0: 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说什么？你昨晚可以杀了郑宽，
1: 可是玉凤她拼死拼活地保护他，不是我对郑宽心软，而是我知道一旦杀了他，玉凤就会去寻死。我实在是下不了手啊！这招走错，满盘皆输，却让恶人有机可乘，害死了阿香。
0: 九弟弟，
1: 喜鹊，你原谅我这个没用的姐姐吧。
0: 不，我没有资格说什么原谅不原谅的，因为我就是最不可原谅的人。平时口口声声说什么天不怕地不怕，但是却没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感情。小爹爹一个人，也许……
1: 喜鹊，千万别这么说，你别再难过了。人死不能复生，你千万不要这么折磨自己啊。
0: 姐姐，那现在我们怎么办？
1: 我也不知道。
0: 我看，我们回去找铁扇哥吧。
1: 前就去找了，可是我眼睁睁地看着郑宽和董太师从原本是对立的，到现在他们却变成同一条船上的人，于是我就决定自己来。我实在是想象不出一个小小的七品官要如何去扳倒强势。
0: 铁扇哥可以的，他真的行，你相信我，现在我们就回衙门，你不用怕。
1: 可是
2: 看来喜鹊比你还懂事呢，不过可不能就这么大大拉拉的去自首啊。
0: 为什么不啊？
2: 彼岸我明，人家等的就是请君入瓮啊。
0: 宁小姐，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2: 我来了不就等于你铁扇哥来了吗？他正在等你们呢。
3: 大人，请替我们姐妹伸冤。
4: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你们受了委屈不诉诸律法，就自己蛮干私刑处置，这样还需要律法做什么呢？你们牺牲了自己，这样对得起父母吗？这样不叫报仇雪恨，这样只是让你们父母死不瞑目啊。
2: 行了行了，你呀，人找不着，担心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这个人来了怎么又净骂人呢？来，起来起来吧，起来说话啊。
5: 哎呦，喜鹊呀，不是我说你，我都想骂你几句，你不光

0: 从我眼皮子底下溜跑了，你还跑去跟人家同归于尽呢？还什么玉石俱焚，玉跟石头炸飞了，你让我们怎么跟你小爹爹交代啊？啊？他这一醒啊，
1: 我是不是撞到什么了？
0: 撞到我了！
1: 哎呀，对不起啊，哎、对不起啊，心仪，真是不好意思，我刚忙着阿翔呢，匆匆忙忙的。
2: 你刚刚说什么？你忙着我小爹爹，你忙他什么？
1: 不是，就是这个整整弄弄的，让人看起来好看一点。
0: 对，你一定要放120颗心，燕青的技术啊，那真是高超得很呢、啊，包准把你小爹爹弄的跟活着的时候没有两样啊！啊，你个乌鸦嘴，说什么呢你？什么整整弄弄的？这是多么富于技巧而又神圣的工作啊！
3: 好了，娘
0: 啊。
3: 喜鹊听了这件事情难过，咱们别再说了。
0: 是啊，你这乌鸦嘴别说了。
3: 总而言之一句话，今天即使你们不求我，以我身为父母官的职责所在，这件事情啊，我也一定会追究到底的。我可以跟你们保证，一旦落实了罪证，天子犯法都与庶民同罪，没有任何人可以逍遥法外。
2: 唐大人，请原谅小女子的愚昧，要不是我一时冲动，许多憾事都不会发生。我太高估自己了，更错误的是，我太低估大人您了。只要有所觉悟，任何事情都来得及补救，你就不要太自责了。
3: 从现在开始，你们姐妹俩要答应我，好好待在县衙的后院里，千万不要抛头露面，否则我也没有办法保护你们的安全。你们放心吧，现在这个谜团虽然只揭开了一角，可是我已经有着手的方向了。
2: 你要怎么着手呢？
3: 你父母的尸骨应该都还在废墟里面，找到他们是我们的当务之急。记得你小爹爹曾经说过吗？尸体会说话。
2: 小爹爹，
0: 乌鸦嘴。
4: 大人，不好了！
3: 怎么了？
4: 大人，我们奉大人之命去查看王家废墟，谁知那间废墟被董家先买去了，他不让我们进去。
2: 请用茶。
5: 唐大人在百忙当中赶来，可是那个白河已经被弃捕归案了。
3: 哈，正在努力当中，今天下官前来是另有其事。哦，听说银杏巷底的那座废弃园子太师爷已经买下来了。
5: 哦，不错，为了方便起见，老夫打算让小女和郑宽提前完婚，而那座园子正是唯一能够衬托显示身份的地方。
3: 不知道太师爷是否听说那座园子的园主是一个名叫王天林的御医？
5: 这个我知道，那是一个获罪被抄家的御医，所以说这座园子基本上是属于国有的。
3: 那既然是国有的，太师爷又是如何购得的呢？
5: 唐大人，老夫虽然退休了，可是关系还在，所以托开封知府向户部提出申请，已经获得批准的公文了。价钱嘛，我也如期缴纳了。所以这等区区小事，何难之有啊？
3: 该死，被他捷足先登了。
5: 唐大人好像有点不甘落于人后的样子，是不是对那座园子也感兴趣呀？
3: 哈，不瞒太师爷，下官原本今天正打算前去封园呢。
5: 哦，那是为什么？
3: 哈，不是下官，要触太师爷的眉头。前晚下官处置的一桩命案，死者是药铺的阿翔。他在临死前透露了自己的身份，他竟然是当年王天林的小学徒，目睹了王天林夫妇被人所杀，只可惜他在吐露出真相之前就咽了气。
5: 哦，
3: 到了第二天，他的女儿喜鹊就发了疯似的要去炸了医馆，说是要和郑宽同归于尽。
5: 唐大人，你这样东拉西扯，莫非是怀疑郑宽

0: 老夫喽。
1: 哈，下官的怀疑都是其来有自的，不过在搜证尚未齐全之前，下官也不敢妄加断言。
0: 搜证？那真正的搜证应该在京城太医署。
1: 太医署的证据都已经盘查过了，
0: 那不结了啊？你宁可去相信那些谣言，而不采纳正统的记录。
1: 如果证据是正确的，那么阿祥就不应该被杀害啊。
0: 哼
1: 哼，太师爷，即使不为了调查，为了令爱的终身幸福着想，是不是请您先考虑一下，让下官先将那座园子彻底盘查一次？
0: 我被考虑了。唐铁生，你居心叵测，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当初我和郑宽有过节的时候，你们哪一个人考虑过玉凤的幸福啊？你们一个劲儿的撮合他们，制造我跟郑宽的冲突，这不是你们还有谁？现在好了，我这个当爹的投降了啊，我接纳了郑宽，你们又变着法儿撩拨我们，怎么，你们扳倒了一个太子爷不够，现在要把我这个太师爷也搭上，是不是？你听着，从今以后，我这座府地还有那座园子都不欢迎你杭铁生，你若敢踏进半步，我绝不善罢甘休。来人，在送客。

0: 唐铁生这小子不是省油的灯啊，看来我得赶紧搬个救兵来压压他。
1: 爹，
0: 玉凤啊，你怎么走出来了？外边风大啊，快回房去，乖，听话啊。
1: 爹，刚才您跟杭大人的谈话我都听到，您坚决不让杭大人查那座园子，是不是因为那园子里当真埋藏着什么？
0: 够了，既然你都听到了，那你就应该了解，唐铁生他是属于那种少年得志便猖狂的人，他想要扳倒我，哼，没那么容易。玉凤啊，你可千万别掺和进去啊。
1: 我根本就不想掺和进去，我真的好希望这一切我通通都不知道才好。可是爹，现在我已经无法置身事外了。
0: 你可以，当然可以，你只要做好你的大小姐，好好在家养病，这些谣言啊，你就交给爹和郑宽去处理，那些流言蜚语你一个字也别提啊。
1: 可是那个阿祥，
0: 那个阿祥他是一派胡言，一定是郑宽开了医馆之后弄得他的生意一落千丈，所以他就怀恨在心。至于他被人杀害，那是他自己的问题啊，也许是结怨太深，也许是赌债缠身，临死之前就想着要反咬一口啊。玉凤啊，你是爹的宝贝女儿，你不站在爹这一边还能站在哪一边呢？啊，爹需要你的支持，郑宽更是如此啊。如今咱们都是一家人了，一家人就应该心手相连，团结一致，抵抗外力，对不对？好了好了，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啊，爹还有事，不陪你了啊。

0: 你说的是对的，我应该去支持他。老天爷，求求你帮帮我吧，求求你给我力量，让我能够面对要发生的一切。
1: 哎，天少，你在烦恼什么？
2: 我身为一个竹山县令，我明明知道郑宽董太师爷极有可能就是杀害喜鹊父母的凶手，可是我却找不到任何证据来定他们的罪，任由他们两人逍遥法外，这叫我怎么对得起喜鹊和白河这对姐妹呢？
1: 哎，可不是嘛，本来可以查封废墟，开井挖石，结果这个希望也破灭了。哎，真没想到董太师他简直太油了，还有那个潘知府居然跟他互通鼻息，时间已拖太久，证据被毁，我们要定他的罪啊，简直太难了。
2: 燕青，别泄气，正义永远都会站在正义这一方的，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1: 我知道，可是现在时间对我们太不利了，就算我们可以等，喜鹊和白河他们能等吗？正义等久了会发臭的。哎，铁生啊，你在这儿待了那么长的时间，你难道就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来吗？
2: 现在郑宽和董太师一定正在为除去了阿祥这个心头大患而洋洋得意呢，我猜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喜鹊，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够救喜鹊。
1: 什么办法？
2: 引蛇出洞。
3: 喜鹊啊，阿祥他已经入土为安了。什么？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1: 就是今天下午。
3: 哎，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做呢？你们怎么可以让我最后个才知道？怎么让我连最后一面都不能见啊？他可是我最亲、最爱的小爹爹。
0: 这不能怪他们啊，喜鹊。要是告诉了你，你还不哭哭闹闹的吵着要去吗？再说，我们也答应过杭大人，我们是不能够露面的。
3: 是啊，
0: 别说是去送葬了，就像现在这样，你擅自在后院乱跑，万一被衙役撞见了，一阵吆喝的把你抓进去，那该怎么办呢？
1: 要是万一被人抓住了，你说铁生他办也不是，不办也不是，多为难呐！
3: 是啊，多为难呐！哎，
1: 再说了，要是万一被哪个吃里扒外的告上一状，说是窝藏人犯，那就更麻烦了。
3: 对呀，知法犯法，那咱们就全玩完了。
0: 所以，我们既然帮不上什么忙，那我们就更不能给杭大人添一丝的麻烦，你说对吗？
3: 哎，我知道。喜鹊呀，哎，你别着急啊，要想给你小爹爹上香啊，再过几天再去也不迟啊。
4: 那他葬在哪儿？你总该告诉我吧。
1: 县衙后头。
3: 啊，对呀，就在后山坡上。

时光能够回到从前，回到你对我表白心意的时候。当时我心里一慌，就全都落

0: 全是因为被你吓着，有一半是被我自己给吓着。在你对我表白真心之后，我就一直恍恍惚惚的，老是想着你，也想起你我。你知道的，我真的不是生你的气啊，我根本就是被爱上你这个事实吓昏了头了。如果你还能够站在我面前的话，我愿意大声跟你说，小爹爹，我爱你。小爹爹，我真的很爱你。小爹爹，小爹爹，我真的很爱你。小爹爹，小爹爹，小爹爹。
1: 动人的真情告白呀！既然你这样痛不欲生，何不效仿古人，生不同寝，死同穴？就让我来成全你吧。
0: 是你，郑宽，是你害

0: 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
1: 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
0: 杀喜鹊的样子，跟十几年前你杀害我师父师母的样子一模一样。郑宽，你作了多端，人神共愤，你还想往哪逃？你绕过来，不是我杀你的，冤有头，债有主，不是我杀你，不是我要害你，是董太师，是他找大内高手来杀你，不是我，你不要过来。
1: 邪精恶魔，今天你现出原形，是你的报应到了。

0: 才说的那篇自白，真是一清二楚，精彩极了。
1: 唐鼎盛，原来这一切都是你设的圈套。
0: 来人了，
2: 在，
0: 把他拿下。
2: 是。

0: 不要你管，我不要你碰我。
1: 喜鹊，
0: 我不听。你怎么能这么骗人家呢？你怎么狠得下这个心呢？
1: 喜鹊，来，喜鹊，
0: 小爹爹。

0: 从今以后啊，你们妇女，哦，不是，你们小两口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谈恋爱了。
1: 谢谢你
0: 啊。
1: 哎，你怎么没死啊？这怎么回事啊？
2: 这多亏了唐大人和陆师爷，才把我从鬼门关拉回来。
3: 不过啊，铁山这招诈死逼凶还真是奏效了呢。
4: 好啊，你竟然敢诈死，骗了我那么多的眼泪。
5: 是这样的，当时凶手其实还在现场逗留，我们本来有机会抓到他的，不过为了追出幕后的真凶，我跟阿翔就很有默契的以诈死来引蛇出洞。
2: 那个剑它真的是有毒，多亏陆师爷没日没夜的救我，要不然呢，我这条命可真的没了。
6: 哎呀，别这么夸张，别感谢我了啊。
0: 是啊，回头你就请他一碗阳春面就行了啊。
6: 啊
0: 啊，太多了。哎呀，那就别请了，你大恩不言谢嘛，要我看连谢字也免了啦。
6: 这也太省略了吧。不过啊，这次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炸出了喜鹊的一片真情啊。阿翔，这个蟹美酒你可得请我喝啊。
2: 一定一定，我一定要请的。
4: 谁同意了？我那么多眼泪都白流了。
5: 就亏你那一缸子眼泪，否则咱们怎么骗得过狡猾多端的郑宽呢？
2: 你以为我好过啊？你在那儿掏心掏肺的喊，我多心疼啊。要不是杭大人拦着我，我这一冲出去，我吓不死郑宽倒先把你吓晕了。
5: 说真的，这次唯一失算的地方啊，就是你跑去找郑宽拼命，差点把我们吓出一身冷汗呢。幸好你背后还有一个守护神，这样才没酿成遗憾。
1: 杭大人别取笑我了，本来是补过的，倒成了有功了。
0: 哎，铁生啊，我说这一次你应该好好的表扬表扬燕青，他不以这个求婚被拒怀恨在心，反而全力以赴的撮合人家，什么精神呐？
6: 哎呦，心仪呀，我求求你了，你给我留点面子嘛。
0: 懂了懂了，你现在已经调整目标，改追姐姐去了。
5: 好了，我们的下一步呢，就该去董府把太师爷给请来。喜鹊，白河，你们姐妹俩的沉冤终于得见天日了。
7: 启禀老爷，县太爷来访。
5: 下官杭铁生参见太师爷，参见知府大人。不知潘大人何时来到竹山县，竟然没有行公文通知下官。
7: 本府是来探望太师爷，以叙私人之谊，无需惊动地方。
5: 是。
7: 怎么，听太师说你最近经常来请安，真是不假呀。都这个时候了，你还真认真起来了。
5: 哈，实不相瞒，下官前来是为了一桩陈年旧案，凶手郑宽已经落网，并且坦诚不畏。
8: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5: 下官说郑宽已经承认他是亲手杀了王天林夫妇，不过幕后主使的人却是太师爷，因此太师爷必须亲自到县衙一趟，跟他当堂对证。
8: 你这不是胡闹吗？
5: 下官既是依法行事，如何胡闹呢？
8: 这可是太师爷，是皇上的恩师啊。
5: 既是依法行事，即使告的是皇上，下官也得照顾。

0: 太师爷又如何能够例外呢？荒谬，这纯粹是荒谬。郑宽他绝不会说出这种莫名其妙的话来。你到底把他怎么了？太师爷既然请了杀手，可是阿祥命不该绝，郑宽看到了阿祥，误以为是冤魂来索命，一惊之下就把当年的经过全盘托出了。行球，
1: 你这绝对是行球，潘大人，你现在该明白了，他为了要扳倒我，已经到了一种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了。
0: 潘大人，下官绝无任何私心，请大人公私分明，支持下官清查废墟，一切真相自会大白的。唐铁生，你不必满口的仁义道德，实际上这都是你的借口。那么太师爷贵为师尊，却残害无辜，赶尽杀绝，又该怎么说呢？
1: 你
2: 站住！
1: 站住！
2: 站开！站住！
1: 我有要事禀报，滚开！滚开！属下参见知府大人。韩大人，不好了！
0: 什么事？
1: 阿东突然之间暴毙在狱中。

0: 死一个。
1: 看他面色泛黑，分明就是中毒的模样。
2: 大人，阿东确实是中毒，错不了。唐景生，你们为什么要害他？为什么呀？
0: 你，
2: 知府大人，大人，阿东他虽然有罪在身，可是罪不当死。我怀疑杭县令他们意图翻供，想诱使我入罪，可是阿东不肯，所以他们怕阿东告发，于是就杀人灭口。
3: 你胡说，杀人灭口是你干的勾当。
4: 就是，你怎么不说见了我跟活见鬼似的，吓得屁滚尿流，不打自招？
0: 好了好了，本官没有问你们，不得再打岔。
2: 知府大人明镜高悬，我是个医生，我救人都来不及了，我怎么会杀人呢？只因喜鹊有意要加害于我，我是想让他绑缚送官纠办。
3: 你颠倒是非，
4: 你是一不做二不休。
0: 大人，事实绝非如此。
4: 住口，通通给我住口。
0: 杭县令，还有你这位师爷，甚至还包括你这仵作，简直是颠倒官位，气到我知府头上来了。
2: 知府大人容禀，我和喜鹊、白河两位姑娘素昧平生，只是看他们与杭县令来往密切，之后他们便要加害于我，一个想杀我，一个要炸死我。杭县令本来表面上口口声声要把他们弃我归案，可是暗地里却背道而驰。我怀疑他们本身一定是与杭县令他们串通一气，表面上是对着我来，实际上是对着太师而来，这本身就是一桩阴谋啊！
0: 阴谋？白河喜鹊这对姐妹才是阴谋下的牺牲者。潘大人，他们两个是王天林的遗孤，是真正的原告苦主。另外，我还有目击证人阿祥。
5: 站住！
6: 站住！
5: 刘金宝，把他们拿下！
7: 董太师和潘大人这两个老狐狸，居然把他们的人都到他这儿来了。
8: 七姨，咱帮忙只能帮到这儿了，一路命就穿帮了。唐大人那边已经是水深火热了，咱们不能再给他火上浇油啊。
7: 哎呀，可是，是，那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
5: 哎呦，哎，走，走，走！
7: 姐，你快走啊！不要管我，快走！你赶快走，不然我们一个都走不了。你快走！你快走啊！不要管我了！
5: 走。
4: 启禀大人，逃犯喜鹊已被逮到，那个叫白河的被他给逃脱了。
0: 舟山县令杭铁生，你还不知罪吗？

0: 一如下官方才所言，此二女乃是遗孤的苦主，元凶急欲除之而后快，下官不得不权宜变通，以保护为重啊。
1: 保护？说得好听，这叫包庇，叫窝藏嫌犯。你呀，可有串通嫌犯之嫌了？快速速摘下你的官帽！
2: 摘你个头啊！我跟姐姐是来找他们算账的，关杭大人什么事啊？你糊里糊涂不清不楚的，我看该摘官帽的应该是你。
1: 你啊！来人，
3: 坐下，
1: 把这个满嘴胡言的人犯押到大牢里去。
3: 是。
2: 你这个糊涂官，你不帮好人，你帮坏人。我看迟早有一天，你不光连官帽都丢了，连脑袋都丢了。
1: 好，好，
4: 真是，真的，简直是莫名其妙。
5: 大人，请您三思。你可以到地方上去问一问，所有的百姓没有不说杭大人是刚正不阿的，只要您给他机会，他一定能够帮您。
1: 哼，不必多说了。单凭囚犯独自在狱中，他就犯了带户之手之罪。哼，再加上其他的几项，这深究起来，怕就不那么简单了。唐铁生，本府命令你卸去职守，迁出县衙，听候调查。唐铁生，你这什么意思？你想抗命不从吗？
0: 铁生不敢，只是心中有所不服。倘若自己动手摘帽，岂不等于侮辱了自己？所以这顶官帽，除非是大人亲自来摘，否则我绝不自己动手。
1: 你好，我来替你摘。
2: 住手！你可以不考虑铁生服不服气，可是你这一巴掌打下去，你总不能不考虑考虑凌香公主的火气吧。
1: 你是谁啊？你
2: 我是谁？我是县太爷的娘，过不了多久我就是凌香公主的娘。哎，对，赶紧告诉她我是谁啊。不是吹呀，我跟凌香公主那不是一般的关系啊。她现在就在外头买早点呢，说不定这会儿已经到了大门口了。你们自己考虑后果吧，你们。
1: 唐铁生，我还以为你是什么硬汉，原来是后台硬，有女人撑腰啊。
6: 年轻人，
2: 算了。铁生，
0: 我这回要是自己再不摘，侮辱的就是凌香公主和皇上了。
2: 铁生，我是为你好。

0: 学生啊，我熬了点肉粥，喝点吧。还生我的气呀、啊？我也是一片热心想帮忙嘛。
1: 哎，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宁香又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0: 哎呀，他肯定是去找阿龙。哦，我是说皇上了。每次他想帮忙的时候，铁生这个自尊心就跟他犯毛病，弄得人家现在摸透他脾气了，干脆就来个闷不作声，少啰嗦。
2: 娘，
0: 不就？哎呦，
2: 太好了，我肚子饿了。
0: 哎，早就让你吃嘛。
2: 哎，娘，你想想看，郑宽去探监的那一天，他除了跟阿东说话之外，他两人有没有接触啊？
0: 嗯，接触。哎，有啊，阿东呢，先是跪在那儿忏悔，然后他们就抱在一起失声痛哭吧。嗯，
2: 抱在一起
0: 啊。
2: 那郑宽呢，他有没有对阿东做什么呢？
0: 郑宽就拍拍他的头安慰他吧。
2: 啊，头痛，阿东一直说他头痛，我还以为他装腔作势呢，这会儿我可全都明白了。
3: 我也明白了，郑宽呢？

0: 就没想留阿东这个活口，一边安慰他，一边哄着他，一边就暗下毒手，
1: 在他的头顶下了针。
0: 没错，我看了，郑宽出手奇快奇准。
2: 所以阿东什么感觉都没有，自己怎么死的根本就不知道。
3: 曼陀罗啊，我中了那种箭啊，上面染的毒就是一种叫曼陀罗的植物研制而成的，药量放多了立即死亡，药量如果放小的话就会慢慢的死亡。阿东为什么拖了这么多天才死，大家明不明白？哦，
1: 这就对了，为什么太师和郑宽态度这么嚣张，原来他们早就胸有成竹了。
3: 现在这会儿如果能够验尸取证的话，一定能抓住郑宽的小辫子。
2: 我们去偷尸。
4: 唐铁生啊，这下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啊。
5: 是啊，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怎么也想不到他相貌堂堂，却如此处心积虑，城府很深呢、
4: 对呀、老夫都差点没有摆平，何况是你啊。还有那个白河啊，咱们经常把他当成上宾，结果就是引狼入室啊。
5: 是啊。玉凤，你在想什么？
4: 他在为你操心呢。
5: 算了，我是学医的，这点小伤算不了什么。
6: 对呀，我是怎么了？他都受了伤，我好像视而不见。
5: 玉凤，玉凤，你到底怎么了？
6: 我
5: 好了好了，没事了，一切都过去了啊。这一阵子我们大家都不好过，特别是苦了你了。不过我向你保证，现在已经雨过天晴，以后一切都会好起来。

0: 大慈大悲的菩萨，玉凤衷心恳求，如果我爹潘振宽真的有造什么孽的话，我愿意承担所有的罪过，我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替他们赎罪，求求菩萨助我完成心愿吧。
1: 哎，小姐，八个姑娘，你要干什么？
2: 小翠，我把你们家小姐带走，你回去告诉太师和振宽，叫他们拿喜鹊来换，要不然的话，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再心软了，听到没有？
1: 走开，小姐。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我很能了解，你跟喜鹊情如姐妹，你想救她，我们也想救她呀。至于怎么救她，我们可以慢慢再从长计议。像你这样滥杀无辜，岂不是形同凶手了吗？
1: 是啊，白河姑娘，你得三思啊。
2: 白河姑娘，你放心，
1: 她肯出来作证，
2: 是
1: 你想问我就问，我愿来请她做。我有法子的。
0: 你的心情我能够了解，但我希望你能够出面作证。
3: 不，我不能够这样做。
0: 玉凤姑娘，请你再考虑一下，我真的需要你帮忙。

0: 在找什么？找出一些证据来交给杭铁生，让他来反扑你爹，是不是？
1: 不，不是的。
0: 你不要再说了，小翠把什么事都跟我说了。杭铁生他们把你包围起来洗脑，洗了多久？一个时辰。爹爱护你，关心你，一辈子把你捧在手掌心上，却抵不过外人一个时辰的重伤。你就背叛了我，放弃了我，是不是？
1: 爹，我知道我这样做不对，可是我没有办法，我的良心做不到。爹，我只是想证实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
0: 证实了以后呢，你就要大义灭亲了，是不是？
1: 不，不是的，爹。爹，爹，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我们就去自首吧。对，我们去跟皇上自首。爹，我愿意用整个的生命替你跟郑宽，替你们赎罪。爹，
0: 你敢？玉凤，你要是敢泄露半句话，我今天就要你的命。你信不信？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我是太师爷，是皇上的恩师，我的声望和荣誉是这么样的崇高，我绝不让任何人知道这一切，绝对不能够，不管要牺牲多少人的性命，我也在所不惜。
1: 爹，那怎么说，这一切都是真的吗？不，不可以，我绝不会再让你伤害无辜的，我要阻止这一切。
0: 你敢？你想干什么？啊！

0: 二兄弟的救，小姐，爹不是故意的，爹刚才实在是气疯了，爹，你振作起来，一定要振作起来，爹不能没有你啊，云峰，
1: 醒醒啊，小姐，
0: 我们别无选择了，只能节哀顺变，
1: 小姐，
0: 能够下去了。 我以前曾经对你说过，玉凤的病根本好不了，只不过再熬10日罢了。现在我们虽然灭了外火，可是内部的闷烧更难以。

0: 我们已经山穷水尽，既然如此，我们就面对现实吧。你这个魔鬼，你怎么不顾人的死活，这么捐钱的话你都出口啊？你还是不是个人呢？你，你有什么资格这样批判我？ 我现在变成这样冷血无情的人，是拜谁所赐？少跟我玩这种有情有义的把戏！你董太师是什么样的人，没有人比我更清楚。现在，好好品尝你自己种下的恶果吧。
1: 站住！要是弃他于不顾的话，那我就豁出去了。 我们大家都不要想活，我是说到做到的。
0: 那你是在强人所难，
1: 那我不管，反正一定要救活玉凤，哪怕去挖一颗心脏来给他。

0: 走开！你这个助纣为虐的混蛋，本姑娘不稀罕吃你们的饭。
1: 你不吃，我可不能不送啊！你丢了一条命，我可担待不起。
0: 哼，我还就死在这儿，让你们那个大人啊，也吃上官司。
1: 随你便。
0: 不吃是说给你听的，我才不虐待我自己的肚子呢。

0: 白河劫狱，可不是吗？政府大人都快气炸了，正派人全被搜捕呢。
1: 劫他个大头鬼呀！白河一直跟我们在一起，这不明显的栽赃吗？走走走，咱们去找潘大人给白河做证据。
2: 哎，不行不行，心雅不能去，咱们一去还不被当成共犯，一锅给烩了。
0: 没错，十之八九，这是个陷阱。
1: 可是如果咱们猜错了呢？
0: 栽赃白河只是个说法，最主要他们是杀害喜鹊，就像伤害阿东那样杀害他。那不行，那我现在就救他。
3: 冷静点，冷静点。
1: 阿翔说的对，我们不能给他们找到理由，我要去自首。
0: 哎，白河，
1: 其实就交给你们了。
0: 白河，
1: 哎，白河，哎呦。
3: 真是有其姐必有其妹呀，一个比一个疾惊风啊！
0: 谁？
3: 是我，小翠。
0: 小翠，你怎么在这儿？
3: 我们可怜的小姐。哎，怎么了？你家小弟怎么了？你快说话呀！老爷逼问我，我怕，可是我也没说什么。我只是说。
0: 我只是说小姐跟你们见过面而已啊，结果我就变成这个样子。哎呀，什么这个样子？到底什么样子啊？<笑>
3: 我们家小姐又犯病了，这次好厉害，好严重，连正神医都没辙了。
0: 玉凤病危，喜鹊又被劫。 青囊经术。

玉凤，我跟你说过，我不管用任何办法，一定要把你的病治好。

唐铁生，你要是再敢乱动，我就把他们乱箭射死。哼，你还不束手就擒？

0: 唐铁生，你也有今天呐！啊，
1: 太师爷，你怪我一国之师，你敢知法犯法？
2: 你是什么混账太师？你个丧心病狂的东西！你还想害多少人？赶快把喜鹊给放了，要不然我变鬼我也不饶你。哼，
0: 要是真有鬼的话，老夫我也不会好端端的活过十四年了。
3: 呸！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1: 对，
0: 看来这个时候是到不了了。等把你们都收拾了，老夫我就高枕无忧了。
4: 皇上驾到。

0: 臣已经据实禀报，还请皇上圣断。嗯，
1: 潘知府，你还有什么话要说？臣实在是糊涂啊！
0: 哼，你自个儿知道就好，还不把杭铁山的官帽还给他？回皇上的话，那官帽还在县衙呀。
1: 嗯。
0: 把你的摘下来给他。啊！皇上息怒，皇上恕罪啊！你不敢扮太师爷，那就让点有胆识的人来办吧。启禀皇上，下官不需要顶着一个大帽子，一样能够办大案子，只需要得到皇上的支持。
2: 受惩罚限制，可以直接委派官员审理。即使是七品县令，一样奉特诏行事。嗯，
0: 杭铁生，要朕下诏法办恩师，你可有十足的把握？回皇上的话，此案虽然指证立立。 可是并无受害者的尸骨，也没有明确的物证。恕下官坦白说一句，陆案元凶俯首认罪，确实没有把握。可是为了伸张正义，戏谑沉冤，就算冒着身家性命危险，下官也义无反顾，责无旁贷啊！
2: 好，说得好，你只管放手去办，朕陪着你。 一块义无反顾，
0: 微臣遵旨。

0: 校，让你们受了十四年的冤屈。
1: 师父，小时候对不起你。
2: 来吧，别伤心了，咱们好好祭拜一下。

0: 这手上竟然有一块玉佩，
1: 上面还雕了鸳鸯。
2: 你做什么？让我看一下。这玉佩玉凤也有一块，你要是刻着鸳鸯图案，他说是郑宽送给他的定情之物，他一直都带在身上的，直到那一天到竹山县时摔碎了。
3: 对了，我想起来了，那天他跟发了疯似的一直在追一个人，
2: 那个人就是郑宽。
0: 定情之物，一块在玉凤身上，另外一块应该在郑宽手上，怎么会缠在尸骨的手上呢？
1: 尸母，这具尸体是尸母。郑宽杀害尸母的时候，尸母拼命地一直拉扯，后来被郑宽丢进井里，一定是拉扯当中带下来的。

0: 你娘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欣慰的，因为她保存了多年的铁证，现在终于要重见天日了。
1: 对，杭大人一定会让凶手在公堂之上无所遁形。

0: 审，带人犯。
1: 启禀大人，人犯带到。
2: 老臣董也，
3: 小民郑宽，
2: 叩见皇上。太师是朕恩师，念其上了岁数，不宜久跪，特赐座听审。
4: 谢皇上。
2: 竹山县令杭铁生，
0: 臣在。
2: 董太师是朕的恩师，却落为人犯。朕虽为天子，但也应主动避嫌，所以审问人犯的主控权就交由你负责，而朕在一旁旁听。记着，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0: 谢皇上。宣罪。董衍、郑宽，你们二人十五年前因利欲熏心，逼死了西宫珍妃，为了谢责，还毒死了宫中的御医王天林，并且将责任全都推到了他的头上。
5: 为了灭口，还将王天林的夫人也害死，并将他们的尸体遗弃在王家院子的井里。可怜王天林夫妇被人害死不说，还落了个畏罪自尽的冤屈臭名。郑宽、董太师，你们还有什么话说？
4: 一派胡言。启禀皇上，西宫珍妃是因为王天林误诊而丧命，此案早已结案，在太医署是有案可查。杭铁生在这里颠倒黑白，请皇上明察。
2: 太师，朕和潘知府都是旁听，是杭县令主审此案。此案牵连着皇宫珍妃一案之是非曲直，我相信杭县令会公正审理。
5: 燕青，将政务呈给皇上。
0: 是。

0: 是青囊精古书，皇上可是得此书？当然，先皇在世的时候，我就翻过此书，是齐人义士的医学奇书。尤其是其中开膛破肚、活体移植的关联，真是骇人听闻。所以，先皇将此书立为禁书，申诉公众。天生。
1: 该书怎么会落在你的手里？这就得问问董太师和郑宽了。太师，偷取禁书并不是什么滔天大罪，何须惊吓成这个样子？但是利益熏心，想见奇功。 叫郑宽拿西宫珍妃的肾集来作为活体移植的实验，还将珍妃给医死了，那这个罪名可就大了。
2: 什么？珍妃是活体移植的实验品，给医死了？
1: 对，他们想把珍妃给换颗活肾，结果却……
2: 住口！皇上圣明，不要听杭铁生妖言惑众、子虚乌有的诬告。 老臣赠书给郑宽，儿臣只是因为喜采，为了研究医学未来的方向，

0: 解决一些先天的恶疾。何况书中理论虽好，又怎能体现在活人身上医治呢？更何况是皇上的爱妃呢？请皇上明察，那是谁都下不了这个手的。
1: 皇上请息怒。
2: 万岁爷，万岁爷，
1: 皇上刚刚说了，青囊金卜术乃是宫中的禁书，凡人并不可得，所以若非董太叔赠书授以正宽，大胆的铤而走险，那么西宫的珍妃就不会糊里糊涂的命丧九泉了。
0: 你胡说。
1: 我是不是胡说？皇上贵为一国之君，自有定夺。
0: 太师贵为朕的恩师，为何甘冒大不讳偷宫中禁书呢？皇上，老臣知错，请皇上恕罪，老臣因一时爱财才这样荒唐。
1: 每一桩犯罪都有他的动机，太师想将珍妃九年的肾疾根本医治，其利益虽好，只可惜出了人命。但是太师贵为皇上的恩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只要知错能改，以皇上的圣名一定会特别开赦。只可惜郑宽和董太师为了推卸责任，竟然将想上书皇上的御医王天麟给毒害杀人灭口，连同他的夫人一起弃尸在王家院中的井底。
3: 康铁生，你这是信口开河，血口喷人。
0: 对，这是完全的栽赃，无凭无据的陷害指控。
1: 传人证上来。
4: 传人证上来。启禀大人，阿成带到。
5: 草民傅福祥叩见皇上和杭大人。草民傅福祥自幼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后来让御医王天麟收为徒弟。
1: 依照你当年亲眼所见，杀人弃尸是否属实？现在你又可指证得出来？
5: 杀人凶手就是我身边的郑宽。
3: 你十多年前你才几岁，你怎么敢胡乱指控啊？你
1: 肃静。阿强，说下去。
5: 我亲眼见他毒害我的师父王天麟，准备扔入院中的井里，后来正好让师母看见，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将我师母勒死也扔入井中。
3: 你也去死吧。

0: 可惜我才10岁，带着师父仅仅2岁的女儿，拼尽全力才逃过他的追杀。下官依照阿祥所言，果然从王家的院中捞出了王天林夫妻的骨骸，并且确定行凶之人就是郑宽。
1: 3岁小孩吗？你光凭那堆白骨，就敢证明我是杀人元凶？
2: 是啊，唐大人跟阿祥父女感情匪浅，这完全是信口开河的串证，不足为信，请皇上明鉴。
1: 唐大人，不管人是不是我杀的，你总得拿出证据来吧。
0: 是王天林的夫人告诉我的。哦。
1: 这么说，是死人告诉你的？
0: 对，没错。
1: 铁叔，是不是真的？唐大人，那你倒说说看，变成白骨的这对死人是怎么告诉你的？难道是跟你托了梦吗？啊？
0: 因为我从死者的手中找到了一块属于你的玉。

0: 郑宽，你倒是说说看，如果人不是你杀的，这块玉佩怎么会在死者的手中呢？
1: 那只不过是一块普通的玉佩，你怎么能够证明那就是我的呢？
0: 传人证，董玉凤。
2: 传人证，董玉凤。
3: 启禀大人，董玉凤带到。
4: 玉凤叩见皇上。
5: 哎，死了，你身体不好，朕准你免礼，快赐座。
4: 谢皇上恩典。
6: 玉儿啊，外边风大，你怎么跑来作证啊？郑宽和你是夫妻啊，啊，你可得好好珍惜，可不能让杭大人冤枉了他呀。哎，
1: 对对对，玉凤啊，你可千万不能上他们的当啊！他们要你来做卫正，你别怕，有我在你身边保护你啊！快回去，我还要帮你看心病呢。
4: 不要再说了，你保护我，当白河为父报仇，拿刀要杀你的时候，你把所有的事情推得一干二净，你这是在保护我吗？当我爹他苦苦哀求你，要你替我治病救我的命的时候，你又说了些什么？你这是在保护我吗？
1: 玉凤，你误解我了，我不是。
4: 不，我根本没有误解你，而这血淋淋残酷的事实让我更清楚地认识了你。你根本就是一个不值得我爱的人。
1: 玉凤，你听我说。
4: 好了，你什么都不要再说。庞大人，小女子可以证实，这块玉佩是郑宽的。这块玉佩是他当年和我的信物，同样的鸳鸯玉佩，一共有两块，一块在他的身上，一块在我的身上。郑宽他曾经说过，等到这两块玉佩再在一起的时候，他会抬着花轿来娶我。可是现在

0: 不，女皇，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出卖我？你怎么能出卖你亲爹呢？啊，女皇，你不能这样，我跟你爹是在同一条船上。女皇，你不能啊，你不能这么做。这些都是你爹他出的主意，不是我。玉凤，
1: 肃静！
2: 郑宽、董太师，你们到现在还不认罪，难道还有话说？
3: 皇上恕罪啊，老臣知错了。
4: 皇上，玉凤请皇上开恩，饶家父不死。让不孝女玉凤代为受过吧，爹，是女儿对不起你，就原谅女儿吧，让女儿下辈子再来偿还吧。
3: 爹已经垂垂老矣啊，这是爹做的错事，爹自己受吧。皇上圣明，千万不要让小女代父受过。
5: 朕怎可答应？朕怎么忍心处置恩师？

0: 处置，如何对得起无辜受害者，无愧于天地之间。
1: 皇上圣母，古有明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董太师因为一念之差而毁了一世英名，但是姑且念在玉凤姑娘大义灭亲的孝心上，学生恳求皇上免了太师死罪，将其终身监在大理寺。
0: 好一个大义灭亲的孝子！太师、玉凤，还不快谢过杭大人？
2: 叩谢杭大人！
3: 谢谢杭大人！
2: 叩谢杭亲！

0: 正宽已经被斩首示众了，董派师爷已经终身监禁了，你们终于给瞑目了。
1: 爹娘，皇上已经下旨重建我们的家园并赐还给我们，我喜鹊阿翔终于可以平平安安的团圆了。
2: 师父师娘，你们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喜鹊，保护这个家的。

0: 你们这是干什么？赶快起来，赶快起来吧。
1: 振山哥，我爹娘十几年的冤情到今天终于能够沉冤得雪，还要感谢铁生哥、宁香姐和燕青哥，请你们一定要接受我们这一拜。
2: 谢谢你们。
3: 呀，别，我这个人啊八字轻，你们这一拜我头都晕了。哎呀，别，哎，来，起来。
2: 你们赶快
0: 起来吧。阿翔，你的责任就更重大了，好好照顾他们姐妹俩。
3: 是大人。
2: 喜鹊，我们去给爹娘烧纸钱吧。
0: 哎，娘呢？怎么一个上午都没看到娘啊？
4: 哎，我一大早也没见到我爹啊。
0: 哎，该不会是？
5: 两位是
6: 啊，您不记得我们了？半年前他受了伤，我带他来这儿求医，一住好几天呢。
5: 哦，有，我想起来了
6: 啊，
5: 你们俩是夫妻
6: 啊？
7: 咱们是旧地重游啊。
6: 啊，是啊。
5: 哦，重温旧梦，真是好雅兴。好雅兴。
6: 哎，大夫啊，我们找的挺急的，都找了半天了，您这有床吗？我是说船，这有船吗？
7: 对，船呢？
5: 有，当然有喽。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你来信说要学剃头的事，我不能同意，而且坚决反对。甲方，那种伺候人的工作没有出息，我希望你为我考虑一下。

0: 加班，有客人。
1: 哦，对不起，同志，您走啊，请坐，请坐啊。
2: 你们这儿有没有男的啊？
1: 啊，我们这儿男女都检的。
2: 不，我是问有没有男理发师。
1: 啊，都是女同志。哎，同志，
2: 请你稍微剪一点。
1: 啊？
2: 天冷，我想留长一点。
1: 哦，赵媛媛，少剪点。
2: 好。哎

0: 喂，喂喂，同志，你再不来，我可要睡着了。
1: 啊，来了来了，
0: 快点快点，我还有事呢。
1: 就好就好啊。

0: 你们这理发室是新开的吧？
1: 哎，是区里新办的。
0: 你们这些同志呢，是从哪儿调来的？
1: 嗯，一部分是满市的义服。
2: 你这是给我剪的什么头？你看，你看，前面这么长，后面那么短，像个什么样子？怎么走得出去？
1: 同志，有意见您请提，我们一定虚心接受。
2: 事先我就担心让他少剪一点，结果还是给我剪这个四不像。
1: 你说，
0: 喂喂喂，同志，有话好说嘛，干嘛生这么大气呢？
2: 这位同志，您给评评理，我让他留长一点，可是他心不在焉，硬把我后面头发推这么短，您说怎么叫人不生气？
0: 哦，别急别急，让我看看有没有办法。
2: 你看，你看，不像话吧？
0: 这样吧，

0: 华大姐，你平常技术不是挺好的吗？你今天怎么？
1: 家芳，你今儿怎么了？哦，家主任要回来了。
2: 我干这一行，他不同意，我还瞒着他的
1: 啊。
2: 那他今天到。

0: 老家。
1: 咦，老赵，
0: 哎，好久不见了，
1: 辛苦了辛苦了，公司让我来接你，可我差点误了事啊。
0: 什么？你调到我们公司来了？
1: 是啊，老朋友又在一块儿了。
0: 啊，
1: 好极了好极了，我送你回家。
0: 哎，不跑了。
1: 哎，来，
0: 不跑了，
1: 你一块去。
0: 哎，不，我想先解决肚子问题啊。
1: 没吃饭啊？来，哎，我们就先找个地方吃饭。
0: 走那边。
1: 哎啊，没想到吧？啊，
0: 哎呀，你怎么了
1: 啊？这儿不好，前面前面去吧。
0: 咦，美味村有名的吗？怎么不好呢？
1: 还是另找一家了。
0: 哎，何必舍近求远呢？走。你在干什么？
1: 啊？没什么，
0: 没什么就进去吧。走。
2: 理发是光明正大的工作，你干嘛瞒着他？他反对，说剃头的没出息。切，他反对。你就跟他讲道理，讲道理啊！我可讲不过他。哎呀，我的华同志
3: 啊，
2: 嗯，你既然干了这一行，那就是一辈子的事儿。
3: 哎，
2: 啊，老瞒着爱人不是办法。我的意见呢，你一定要和他谈开，免得思想上背包袱。可是我，哎。
3: 他姓华，
2: 啊，中华的华，
3: 啊，巧极了，我也姓华
2: 啊，你也姓华呀？
3: 嗯，在后面小学教书
2: 啊，华老师。
3: 哎，那位三号同志家庭不和啊？
2: 哎，她丈夫反对她干理发。
3: 哦，
1: 老家，不瞒你说，关于爱人参加工作的问题。最近我思想上还有点不大通啊。
0: 啊，你也有爱人了？
1: 结了三年了。
0: 他在干什么工作啊？
1: 哎，他干的那行工作可没什么出息，为了这事啊，我们夫妻都好久不说话了。
0: 他干哪一行啊？
1: 服务性行业。
0: 哎，服务性行业有什么不好呢？
1: 这种伺候人的工作不是存心叫我难堪吗？
0: 哎，老兄，这是社会主义的分工嘛，劳动啊没有高低贵贱，都是光荣的。新社会是行行出状元，你怎么能说没出息呢？
1: 反正我不同意，他就应该考虑考虑
0: 夫权思想，大男子主义
1: 啊。
2: 华同志啊，新社会的妇女劳动跟男子一样有平等的权利，你应该打通你爱人的思想，耐心地跟他讲道理，有困难我也愿意帮助你啊。
3: 对呀，华老师说的对，新社会男女平等，理发也是为人民服务，你就和他讲道理，讲不通大家帮你嘛。
2: 对。
3: 哎呦，哎哎哎哎哎哎呦，哎呦，哎呀，都不小心点啊！你怎么样？
2: 李大姐，华老师，你们不知道，我见了他，有理也说不出来。

0: 入我的爱子，他的工作我就很尊重他自个儿的意见。这次我出差到外地，他写信告诉我他要学理发。来，大人，他学什么？啊？哦，学理化，物理啊，化学啊。哎哎，我说也好嘛，我没什么意见。那么你爱人在？他的情况不一样，他是有相当文化。
1: 有文化？
0: 哎，一定是在搞教育工作，教书是不是？
2: 嗯，
0: 你猜对了。教书那当然好了，比我爱人干的那行那也没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对于爱人和家庭不能老一套。老赵，时代不同了。
1: 是，
0: 有空到我家里来谈谈，思想问题多谈谈是有好处的啊。
1: 是啊，
0: 要向你学习啊。不过你家我还从来没去拜过，顾家宅13号。
1: 啊。
0: 这个，对，他就是我爱人啊。

0: 谁呀？
1: 哦，家芳是你呀、啊？你这是干什么？
2: 我睡不着。
1: 睡不着也不能张牙舞爪的吓人呢、啊。
2: 我打太极拳。
1: 打太极拳？
2: 嗯，一种催眠的太极拳。
1: 真新鲜，没听说过。

0: 老贾，你回来了，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我的工作
1: 啊。你的工作问题不要操之过急，要慎重考虑。

0: 家芳，你信上告诉我说要学剃头的事，我是坚决反对的。啊，
1: 剃头有什么不好呢？不是一样为人民服务吗？
0: 为人民服务也有个贡献大小啊。是学习的。
1: 哎，
0: 哦，对了，你是有文化，可以去教书。
1: 教书？哎呦，你瞎扯，我有多少文化？
0: 可以学习嘛，有机会到哪个工业部门去学技术，将来当工程师、设计师。
1: 你爸师？哎，不也是师吗？
0: 那算什么师啊，只能叫剃头匠。服务性行业伺候人的工作没出息，一个人呐要有雄心大志嘛。
1: 可我现在……
0: 好了好了，以后慢慢再谈吧。啊，我路上辛苦了，要睡了，明天再谈吧。啊。

0: 家芳，家芳，
1: 哎，来了！哎，你起来了？
0: 头蜡呢？
1: 头蜡？
0: 插头的油。

0: 我的工作和这些，
1: 这些都是家务劳动需要的嘛，啊？
0: 这，
1: 把这些东西都拿到里头去吧。

0: 老贾，老贾，
1: 嗯，
0: 我想跟你谈昨天晚上没谈完的事。
1: 啊，又是你剃头的事啊？
0: 是啊，我不是给你写信了吗？嗯，后来你可我现在
1: 已经时间不早了，你给我弄点点心吃，我要上班去了。啊。

0: 再说我吧，你的丈夫。解放前人家叫我经理，现在呢是国营企业的干部，大小也是个主任。一个主任的爱人是个剃头的，不合适，哎，也不像话呀。
1: 老贾，你怎么会有这种思想？理发也是一行很重要的工作，每个人都需要理发。你想，要是没有理发师，那你头发长了？
0: 梳辫子。
1: 梳辫子。
0: 对了，梳辫子，我宁愿梳辫子，也不能叫你去学理发。女理发师，亏你想得出来，你就不能为我考虑一下吗？
2: 嗯，不。
1: 怎么了？
2: 外号。
1: 啊，

0: 谁呀？
1: 老贾，是我，赵普林。
0: 啊，老赵。
1: 哎呀，哎呀，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真是感谢你啊！哦，我们夫妻和好了。昨天你对我的批评完全正确，我向我爱人做了检讨，她原谅我了。这完全是你的功劳，你的帮助啊！嘿嘿嘿嘿嘿嘿
0: 啊！你看，可见关键在于你的思想有问题。
1: 是是，
0: 思想一旦搞通了，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1: 是啊，
0: 里边坐，里边坐啊！

0: 啊，我来介绍介绍，这是我爱人华家芳，这位就是赵武林同志，坐坐。嗯，家芳，你怎么了？
1: 啊，
0: 招待客人呢。
1: 啊，赵同志，请坐，请坐啊。
0: 哎，来，坐坐坐坐坐。不是说大嫂是在考教育工作
2: 啊？
0: 哎，教书。
1: 老贾，
0: 哎，再帮给老赵倒杯茶啊。来，抽支烟啊。奇怪呀、啊，好像是三号嘛。
2: 是啊，哎，今天是三号，星期二
0: 啊。哎，不不不，

0: 我是说大嫂在。
1: 赵公子，请喝茶。
0: 你不是在
1: 抽烟？
0: 这有火。
2: 昨天我们还
0: 啊，对对，昨天我们还谈到你，老赵对你的工作是倍加赞扬啊。
1: 我的工作
0: 啊？不，昨天我对大嫂太抱歉，太不礼貌了。嘿嘿，其实这个
1: 他不知道。
0: 谁？
1: 他。
0: 是，我是不知道，我在外地工作，这次回来才了解他的工作情况。他也很忙啊，昨天晚上他还……
1: 你别说了，他全知道。
0: 谁呀？是，我知道，他们一天站到晚，很辛苦，工作很热情，态度也很好。就是这个，很伤脑筋。教育工作是这个灵魂的工程师。

0: 抽烟吗？
1: 喝茶。
0: 啊！哈哈哈也是思想问题啊！你说什么？
2: 大嫂，我明白了。放心，我不多说了。你们二位多谈谈，我先走一步。老蒋，对呀，关键是思想问题呀。

0: 这人真滑稽。你认识他？嗯，哦，嗯，我走了。哎。
1: 时间到了，啊，上班时间到了。
0: 你上班？
1: 不，你上班。
0: 嗯。

0: 谢谢你啊，三号。啊，华同志，
1: 没什么，没什么。
0: 哎，你跟你爱人。原来他是跟我开玩笑。

0: 同志，慢走啊！
1: 再见。
0: 哎。

0: 赵同志。
1: 大嫂，你好啊。介绍一下，这是我爱人，这就是华家芳同志。
0: 理发吗？
1: 我烫烫头发，他刮刮胡子。哦，不不，他烫烫头发，我刮刮胡子。
0: 请，请跟我来吧。放心吗？
1: 哪的话，荣幸荣幸。
2: 啊，我要三号。
0: 啊？什么？
2: 你是几号？
0: 我是五号。
2: 啊？
0: 我是五号。
2: 我要三号。
0: 老伯伯，都一样的。
2: 我要三号。
0: 三号没有空。
2: 你是几号？
0: 我是五号，我比三号还多两下子呢。

0: 哎，你的事跟老贾说明了吗？还是跟他说明的好？他对我根本不关心，我每次跟他提工作，他总是说：“哎，你呀，你别跟我开玩笑了。”我也不懂他这什么意思。
1: 哦，我要3号，
2: 我来吧。
1: 不，我可以等一等。
2: 家方，你爱人，啊！
3: 哎，大嫂，这是个机会，他来了。

0: 啊，是贾主任呐！
1: 啊，你在这儿工作？你是？
0: 你是要三号？
1: 是，是特地慕名而来，有人介绍给我，说你们这三号技术好，服务态度好。
0: 请前面坐吧。
1: 哎，好。

0: 哎，我要三号啊。
1: 对不起，同志，我先来的。
0: 你先来的，我等会儿。
1: 我要三号。
2: 哦，他来了。
1: 你是三号啊？

0: 听说你是三八红旗手，应该向你学习啊。啊，哎，你的手艺真不错。
1: 三号同志干这行工作可不容易，到现在还瞒着他爱人呢。
0: 为什么？
1: 他爱人呢，坚决反对他干理发，还说什么伺候人的工作没出息了，给他丢脸了。
0: 哎，这种思想真成问题。这是社会主义的分工嘛，劳动都是光荣的，有什么高低贵贱呢？理发也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嘛。
1: 哎，贾主任呐，他的爱人理论上一套又一套，可实际上就是看不起理发这一行。
0: 三号同志，你应该向你的爱人展开斗争，群众会支持你的。啊？怎么，你不同意我的看法？没什么啊。

0: 技术真不错，又快又好，完美完美，简直是艺术的高峰啊！啊，要表扬啊，应该表扬。哎、
1: 啊，请您多提些宝贵的意见。
0: 嗯、啊，没什么意见，应该表扬啊。老贾，咦，老赵你也来了、
2: 啊、怪不得刚才那套大道理我好像听见过的嘛，原来是你啊。
0: 不，三号同志的爱人有点思想问题。
2: 对了，让三号同志的爱人啊跟你交个朋友，那么思想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啊。
0: 你过奖了。对社会主义的分工存在错误的看法，这也难免，旧社会过来的人嘛，啊，应该表扬，应该表扬。
2: 哎，对三号同志的表扬，就是对她丈夫的教育，啊，
0: 哎。

0: 三号同志呢？
1: 啊，他到那边去了。
0: 我要亲自问问他的大名。
2: 啊，哎，同志，请问三号理发师是哪位？
1: 哦，你是要？
2: 哎，不不不，记者。
1: 哦，在那呢，戴口罩的。
0: 三号同志，还没请教你的大名是？
3: 他呀，他姓华。
0: 咦，你？
2: 哎，你是华家芳同志吗？
0: 你说什么？
1: 我就是华家芳。
0: 啊！咦，大嫂，三号理发师原来是你呀、啊！哎，老贾，大嫂不搞教育工作了，改行了。

0: 这个
1: 好啊，嘿嘿，真有你的啊，到底还是你的思想进步，支持爱人学理发，干服务性工作，不像我看不起服务性行业，思想搞不通，结果还是自讨苦吃啊。
2: 喂喂，三号理发师的爱人到底是谁呀？啊，哎，他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

0: 的人都可以吃。
1: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巩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4: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面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荔枝林药业。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8: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9: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

0: 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欢迎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北京西郊中央档案馆，这里珍藏着党和国家重要的历史档案，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大量手稿，是这里极为珍贵的馆藏。书信作为毛泽东著作整体中不可或缺又相对特殊的组成部分，真实而生动地呈现了毛泽东与党内同志、党外人士、恩师同学、亲朋故旧之间的情感与交往。
1: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要编一本《毛泽东书信选》，当时呢就收集到毛泽东的书信啊，多达1500多封，还有200多封啊，书信的性质和形式的那种电报。这些书信啊，它从一个角度展现了毛泽东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展现了他的内心世界和思想表达，展现了他的人格魅力和文化气象。
2: 在毛主席的一生当中，曾经给很多人写过书信。早期的书信在战争年代已经散失掉一批，从这些书信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个人的实际活动，还有他的人际交往，特别是一些书信还论述了一些重要的政治原则、政治观点和方针政策，有的还做出了很多的科学预见。
0: 在浴血奋斗的革命年代，在奋发图强的建设岁月，毛泽东一封封感情真切、思想深刻、分寸精到、表达生动的书信，连缀出的无疑是一段伟大历史，一路风云岁月，一抹卓越风景，一部故事。

爆竹声声，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回到老家韶山冲过春节的毛泽东，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显得有些不安。复杂的情绪来自眼前的两本书籍。永昌先生，书十一本，内《盛世威严》诗不暇，《新民丛报》损去首页，抱歉之至，上西原谅，泽东敬白，正月十一日。信中道歉的对象是毛泽东的表哥文运昌，他原本打算过完这个春节，将多年前从表哥处借来的《盛世威严》，以及后来再借的《新民丛报》核定本归还。但这些年多次翻阅留下的损坏，让他写下了这封充满歉意的还书信笺。一封信，两本书。

短三十余字的背后，承载了青年毛泽东怎样一段读书爱书的人生风景。在读其书、交其友、创其事、做其节的成长岁月里，他又经历了哪些不同寻常的过往？湖南湘潭韶山冲，1893年12月26日，在这块名叫上屋场的地方，毛泽东出生了。在今天毛泽东故居的卧室里，当年的陈设依然如故，墙壁上这盏静静悬挂着的桐油灯，是少年毛泽东夜读时的守护者。1907年至1908年，毛泽东被迫离开私塾，停学在家务农。白日里繁重的体力劳动，让少年毛泽东格外珍惜昏暗桐油灯下的读书时间。从深夜到黎明，韶山冲里的书籍已经无法填满他对书的渴望。这期间，他的身影时常出现在20多里山路外的外婆家。外婆文家有很多书，这给了毛泽东新的慰藉。也是在这一时期，他在表哥文运昌那里读到了早期改良主义者郑观应所著的《盛世威严》。这本书贯穿着富国强兵的主张，对外国侵略和清政府表示不满，这对于山村的少年毛泽东来说刺激巨大。正因为读了这些书，毛泽东开阔了视野，萌发了爱国思想，激起了恢复学业的愿望。1909年秋，16岁的毛泽东在韶山乌龟井私塾复学。当时韶山冲李家屋厂由外地回来一位维新派教师李树清，他经常讲述各地见闻和爱国维新思想。毛泽东赞成他的主张，同他建立了师生和朋友关系。1910年秋天，17岁的毛泽东从文运昌口中得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即将招收新一届学生讲授心学，他决定走出韶山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临行前，毛泽东将改写的这首诗夹在了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随后他考入了距韶山50里的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他在这里不仅第一次接受到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教育，也受到康有为、梁启超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影响。东山高等小学堂为毛泽东打开了一扇认知中国和世界的全新窗口。新民丛报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时创办的，行间字里尽是西方进步思想与中国落后国情的对撞。尽管这份报纸在1907年就已停刊，但毛泽东还是从表哥文运昌那里借来了一套他珍藏的核定本。这一切对于刚刚走出韶山冲的毛泽东来说，每一个符号都是那么的新鲜。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

0: 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新民丛报不仅见证了毛泽东从少年走向青年的岁月轮转，而这些文字也成为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政论文字。
1: 这段文字表明的是毛泽东对封建君主专制和君主立宪这样两种国家体制的一个基本的理解和基本的态度。因为新民说呢，他主张的是从文化心理结构上去变化民智，这样一种思路呢，对毛泽东的影响是长久的、深远的。
0: 1911年春，毛泽东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在这里他首次看到同盟会办的《民力报》，知道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知道黄兴在广州领导反清武装起义和黄花岗72烈士英勇殉难的事迹，开始拥护孙中山等革命党人。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爆发。10月底，毛泽东参加驻长沙的起义新军25混成协50标第一营左队，当一名列兵。清王朝宣布退位后，毛泽东觉得自己参军的目的已经实现，决定退出军队，继续求学。1912年，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到1918年暑期，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毕业，前后共做了5年半师范生。

1915年夏日的一天，立志做奇杰的湖南医师学生毛泽东，决定在暑假前给他一位名叫香生的棋友寄去回信。香生足下，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济，足下幸无抱弃。蝉鸣阵阵，百感交集，故往昔望今朝，究竟是怎样的时局让青年毛泽东在信中写下这些期盼奇杰的文字？28化生者，长沙布衣学子也。湘江之滨，妙高峰下，1915年秋天，长沙一些学校的附近出现了一则以征棋友为名的公开信。但有能耐艰苦劳顿，不惜己身而为国家者，休远求索。发出这封公开信的正是22岁的毛泽东，他的名字以汉字繁体笔画相加，正好28画。1915年的中国并不安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日本以帮助北洋政府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了吞噬中国主权的21条，并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消息传出，举国愤慨。湖南医师学生将几篇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名《凌迟篇》。毛泽东读罢，在封面上写下了4句誓言：5月7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中华民国成立后，依然救

0: 无望，无数中国学子夜不能寐，毛泽东将他对时局的满腔愤懑汇入给乡生的一封回信中。乡生是谁？历史没有留下关于他的记载，但这位棋友与二十八画生的这番遥遥对谈，一字一句诉说的尽是青年学子对北洋政府卖国行为的深恶痛绝。列仗亲且欠，怨言是常见，东海有岛夷，北山尽愁怨。在这封回信中，毛泽东还写下了长达四十行的五言古风《晚意苍桃》，诗中充满着对早逝友人的沉痛悼念和忧国忧民的情怀。这首长诗也是现存留有毛泽东手迹的最早的一首诗词。一年后，毛泽东在写给挚友萧子升的信中，又写出了他对时局的预言：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决，注意东事少，欲完自身以保子孙，只有磨砺以待日本。1937年7月，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毛泽东精到的预言让人惊异。其实对祖国爱得越深，就越有磨砺以待未来挑战的思想准备和文化准备。
1: 这种爱国的这种情绪啊，可以说是当时整个中国教育界啊、知识界啊形成一种共识。他们把对国家民族的责任看作是在第一位，所以要想能够担负起国家栋梁之才，你必须要读书。
0: 1913年，留学英国的博士杨昌济回到了家乡长沙，成为毛泽东的老师。文采俱佳、口才不俗的毛泽东给杨昌济留下的印象是：姿势俊秀若此，殊为难得。
2: 杨昌济先生呢，当时在医师是有三位非常得意的门生，毛泽东、蔡和森和萧子升。这三位同学他们是品学兼优，并且也志趣相投啊，人称是湘江三友。在假期的时候呢，这三位同学也常常到杨先生的家里面去，杨先生把自己在国外带回来的一些藏书给他们阅读，然后跟他们一起来谈学论道。
0: 幽静的校园里，湘江三友志气相投，他们一道指点江山，畅聊理想，谈论人生，研究着读奇书之法。而对于如何读奇书，在毛泽东写给乡生的信中呈现着更为具象的表达。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绪，而于学堂科学犹厌其繁碎，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析，先普通而后专门。那时的毛泽东钟爱国语文学和历史地理，他一心想专修社会科学，而对自然科学常常不感兴趣，尤其不喜欢绘画课。用他自己的话说，还一度想到深山幽泉里专攻古坟集。幸运的是，在恩师杨昌济和两位同窗挚友的影响下，毛泽东很快意识到过去那种好独立西进的行为并不可取。1915年夏天，比毛泽东早三年入校的萧子升毕业了。曾经朝夕相处的挚友虽已不在一处，但联系并未就此中断。往后一年间，他们二人以书信为界，交流着彼此。

0: 他们谈论最多的依然关乎其书。今欲通国学，一扫通其常识耳，守贵则书。 其书必能运群集而报万有。又经之类13种，史之类16种，子之类22种，集之类26种，合70又7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只乎此。
1: 主席青年时期在议事读书的时候呢，是非常注重阅读的。他说：“饭可以一日不吃，但书不可一日不读。”主席呢，当时在信中啊列到了77种国学经典，而且他说呢，这些书是必读不可缺，但是读完呢，可能得需要10年。信件不长，但是寥寥几语，表达了他对这个77种书目的一个认可。
0: 但是很遗憾的是呢，这个信件的背后，我们目前找不到这77个书目。1915年9月，辛亥革命时，当过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一本传播新思想、新道德的刊物。他最初的名字是《青年杂志》，后来改名《新青年》。 当时，杨昌济为《新青年》写文章，还向学生们推荐这个杂志传阅。一时间，湘江大地思潮翻涌。在《新青年》的指引下，毛泽东等一批进步青年，在这块树影斑驳的校园中，开始了对中国未来出路的探求。

1917年夏天，在北京致力文字改革、推行白话文的李锦熙，收到了一封来自湖南长沙的信件。绍熙先生阁下，近日以来颇多杂思，似无亲人，莫可欲语。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自惜无知时，尽请略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绝无国人积弊甚深。这封全篇3228字的书信，是毛泽东一生当中为数不多的长信之一。信中让毛泽东以慈母相遇的绍熙先生，是比他大3岁的原湖南医师国文教员李锦熙。同在长沙期间，毛泽东的假期大多在李锦熙组织的哲学研究小组中度过。此时中华民国已经成立5年，但国家内忧外患依然不断，毛泽东的思想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为此等枝节必有本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岂有不动者乎？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信中，毛泽东将自己对时局的认识、对革命的主张条分缕析，一一告知这位远在北京的兄长。这封信是了解早年毛泽东的思想的珍贵资料。

0: 1917年8月31日，李锦熙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德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1: 青年毛泽东呢，所谓的大本大源啊，我们一般说是他是从哲学上，是从根本解决社会改造的这样一个途径上去谈的。在这个前提之下，还有很多具体的途径和方法。毛泽东讲的，他特别重视强健的身体、强健的体魄，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所起的作用。
0: 1917年4月1日。24岁的毛泽东在老师杨昌济的推荐下，以28化生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人生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欲闻名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毛泽东用近7000字的篇幅，向中国青年讲述了自己提倡无勇士风和奋斗向上的人生观。他认为，修学储能不仅要求学求知以武装头脑，还必须锻炼体能以武装身体。要想救中国，二者皆重。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洗冷水浴、登山、露宿、冬泳、习六段操，这些体育锻炼项目已经成为毛泽东等一大批湖南医师学生的日常必修。
2: 在1917年6月的时候呢，湖南医师举办了一次考察学生的学业以及操行的活动。当时呢，这个考察的内容有蹲品、自制、文学、才具、胆识等等几项，当时是有34人当选，而毛泽东的票数是最多的，他获得了49票，而他的蹲品和言语票数是得到最高，而胆识一项呢，全校唯有他得票，所以可见他当时是深深地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认可。
0: 也是在这一年，读奇书、创奇事、交奇友，立志成为奇杰的毛泽东，以与众不同、特立独行的修学方式，在同学中收获了“毛奇”这一新的称呼。此时的毛泽东不再满足阅读书架上的有字之书，他打算用自己暑期的时间，以游学的方式周知社会，游览湘江之畔的无字之书，再创奇事。一把油伞，一小布包，一方墨砚，身无分文的毛泽东与在楚仪小学教书的萧子升等人出发了。今年暑假回家一行，来城略住，漫游宁乡、安化、益阳、沅江诸县，稍微变动空气，锻炼筋骨。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行走了近1000里，途中结识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等各种各样的人群，写下许多笔记。这样的游学，毛泽东在校期间进行过多次。
3: 毛泽东从来把读无字之书呢看得比读有字之书要更重要，所以我们也可以看作这是毛泽东早期的农村调查，包括后来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包括他对调查研究的这个重视和提倡，我们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早期的缘起。
0: 游历祖国山河，了解百姓疾苦。年轻的毛泽东更加坚定了先忠而后惜的想法。当身旁好友陆续前往法兰西的时候，毛泽东还是决定留在国内继续奋斗。在那个出洋之风盛行的时代，像毛泽东这样选择留下另辟蹊径，无疑更加艰难，因为他们将在黑暗中

0: 为这个苦难中的国家寻一条出路。
1: 毛泽东对胡赖一世的评价很高，他说他好多基础都是那打下来的。我觉得有坚实的四大基础，也就是他的学问基础、身体基础、思想基础、实践基础。同时呢，他在一师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也为他日后从事革命活动啊打下了根基。
0: 从韶山到长沙，在国家民族内忧外患的激发下，在国学经典湖湘文化的浸润下，在有字之书无字之书的畅读中，毛泽东逐渐成长为救国路上胸怀旗帜的新青年。尽管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然未定，但他不惧前路荆棘，亦将坦然应对，仗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3: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4: 江湖漫山。

0: 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
1: 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0: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书记唐登杰在晋中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学习教育时强调，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1: 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我省各地排查整治重大风险隐患，坚决筑牢煤矿安全防线。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幼与精神实践者专栏今天播出。山西高速限速改革下慢工，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6月12号，省委书记唐登杰来到晋中市，深入企业生产一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刻汲取522事故惨痛教训，坚决筑牢煤矿安全生产防线，切实做到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请看报道。
2: 按照省委安排部署，全省正在深入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在陆安化工集团兴源煤矿调度中心，唐登杰详细了解生产系统运行、智能化矿井建设等情况，要求省属国企发挥示范作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大安全投入，加快新技术应用，加强员工安全和技能培训，不断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努力实现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随后，唐登杰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沿巷道来到井下采煤工作面，实地检查煤层开采进度、巷道支护状况、通风系统运行及瓦斯抽采、钻孔布置等情况，与当班一线矿工深入交流。他强调，要加强瓦斯、水、火、顶板、煤尘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生产一线与作业现场安全管理，规范班前安全教育和井下作业行为，确保煤矿安全运行。督导检查期间，唐登杰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省直有关部门和市县企业关于煤矿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汇报。他强调，抓好安全生产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扛起的重大政治责任，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刚性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牢牢守住发展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底线。要深刻汲取长治沁源522事故惨

0: 痛教训，深挖彻查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动真碰硬打击非法违法生产行为，坚决杜绝矿井带病运行，通过问题整改促进管理水平提升，推动实现风险可控、事故可防。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强化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切实把安全责任层层落实到位。唐登杰来到晋中开发区，听取晋中市开展学习教育和推动产业转型、三下农业生产等工作汇报，详细了解开发区产业布局、项目建设等情况。在吉利汽车晋中基地，他认真听取企业技术创新、智能化制造及新车型研发生产介绍，鼓励企业发挥产业链链主作用，带动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山西发展。他强调，要以深入开展学习教育为重要契机，一体检视查改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省领导李金科、董小雨，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山西台报道。
1: 6月12号，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城市更新、科技创新、新型工业化、有色金属产业发展等工作。
2: 会议原则通过山西省15/5城市更新规划，指出要认真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按照省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顺应人口变化趋势，因地制宜分级分类推进城市更新，完善城市基本功能，推动人口小县公共服务适度集中，加快推动六张网建设，打造具有山西特色的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会议原则通过山西省15/5科技创新规划，强调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方向，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主线，把基础研究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强化有组织的科研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打造能源科技创新策源地和成果转化基地，以高质量科技供给支撑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会议原则通过山西省15/5新型工业化规划，指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着力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强化产业链、专业镇、开发区、绿电园区等平台载体支撑，推动全链条集群化发展，加快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基地。会议原则通过山西省15/5有色金属产业发展规划，强调要加快推动有色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布局，强化技术创新引领，促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实施数转质改，提升资源保障能力，积极构建以铝镁铜为主导、镓锂等新能源金属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不断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
3: 连日来，我省各地煤炭企业与应急管理部门协同联动，通过安全自查、应急演练、靶向督导等方式，全面排查整治重大风险，层层压实主体责任，坚决筑牢煤矿安全生产防线。
4: 山西焦煤汾西矿业曙光煤矿年产90万吨，属高瓦斯矿井。企业组织安全小分队每日动态巡查，从系统大项采掘工作面到关键作业环节，现场盯防不留死角。
5: 聚焦瓦斯、顶板、水焊等重大安全风险，全面开展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同时紧盯图纸管理、安全监控、人员入井等薄弱环节，深化整治隐性

0: 安全隐患，不积安全管理担保。
1: 在企业开展安全自查的同时，吕梁市应急管理局执法检查人员也深入企业开展执法检查，系统排查瓦斯抽采监测。

0: 心理辅导师为矿工疏导情绪，缓解压力，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引导职工严守纪律，筑牢从业安全思想防线。
1: 在我们在井下劳动疲惫不堪、心绪烦躁的时候，可以用30秒呼吸，快速调整状态，回归比较良好的工作心态。
2: 面对面进行亲情谈心谈话，持续发挥家庭助安作用。
3: 请你立即组织井下人员有序撤离。
0: 在临汾古县，一场雨季三防专项应急演练正在进行。演练模拟矿区遭遇强降雨，降雨量接近50毫米。巡查人员发现富力井东侧排水渠堵塞，洪水存在倒灌井下风险。险情上报后，矿井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各小组迅速集结，协同作战，有序开展渠道疏通、人员疏散等作业。35分钟内，126人全部升井，井下最远撤人距离2091米。这段时间，忻州五寨县应急管理局组建专家团队，围绕煤炭运销企业的储煤堆场、装车作业平台等核心作业场所，从设备运行维护、现场作业规范等方面，逐项排查细节隐患，逐条梳理管理漏洞。
4: 这个煤炭企业呢，风险点比较多，看着比较细微，但是呢，极易发生的连锁反应。咱们这次呢，通过咱们专家团队呢，给指出来。为咱们以后呢，长期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0: 精准诊断，闭环整改。专家组还将为全县18家涉煤企业、32家危化企业、1家非煤矿山企业，个性化出具安全诊断报告，详细列明隐患问题清单、整改标准，逐条明确整改措施。
5: 普及智能化安全防控手段，常态化开展全员安全培训，以精准治理护航企业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6月11号至12号，省政协主席张春林赴吕梁市宣讲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围绕民营经济发展、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等深入调研，并走访蕉城县、中阳县、离石区政协机关。张春林强调，发展氢能产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未来产业的重要决策部署，是我省发挥比较优势、推动能源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双碳目标的必然要求。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革命、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当前与长远，积极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要坚持安全责任重于泰山的理念，强化源头治理，建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机制，持续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紧扣中心大局，发挥政协优势，围绕加强安全生产、深化能源革命、做优做强氢能产业等重点课题，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建言献策，广泛凝聚攻坚克难的合力，为我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山西台报道。6月11号至12号，省委常委、副省长汪海洲在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省针灸医院、省中医院调研，并主持召开中医药强省建设工作推进会。汪海洲强调，要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中医药强省建设的工作部署，加强特色专科建设，夯实人才支撑，健全中医药服务体系，促进传统中医理论与现代医学应用相结合，挖掘中医药文化内涵，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中医医疗机构要与行业协会、市场主体加强对接合作，强化科技赋能，打通成果转化与市场应用渠道，以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医药事业提质升级。中医药强省建设工作专班要凝聚部门合力，完善政策保障，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山西台报道。
1: 我省的高速路网受地形等因素的影响，曾面临一个难题，那就是

0: 限速忽高忽低，断崖式限速。为此，省交通厅根据群众需求实际，以科学引领，开展了一场刀刃向内的改革。从2023年到2025年，全省高速公路实现了通行效率三连增和交通事故三连降。从限速之痛到畅行之悦，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1: 上午9点，延平至太原高速上，大货车、小客车各行其道，各自以接近每小时80和120公里的速度平稳驶过。然而，在5年多前，这段路曾因一次限速调整闹过不小的风波。
2: 它这个路段呢，经常我跑的时候大车多，然后它那个速度低，大小车混道行驶，速度上互相干扰都不行，经常发生这个追尾事故。
1: 2020年前，这段高速路不分车道，只分车型，小客车限速120公里每小时，货车限速100公里每小时，事故频发。为了减少事故率，相关部门决定降速，客货车最高限速各降20，想用慢下来换安全，结果事故率不降反升。
3: 速度降下来以后，小客车它会追求更大的运行速度，它就会频繁的变道。
4: 有些这个跑得快了以后，货车停不住，小车停住了，货车停不住，所以说就是容易发生这个交通事故。
1: 降速换安全行不通，于是公路技术养护人员对全长94公里的元泰线开始了1个多月的分点式蹲守测算，并在1年后第二次调整限速。
3: 我们在路侧布设激光测速仪，测取每种车型的运行速度，将100个车的实际的车速，那么从小到大进行排序，那么选取第85分位的速度作为这个断面的运行速度，相当于大家一个比较舒适又安全的速度。
4: 我们最终确定，通过这种分车道、分车型的限速方式，更贴合人民群众的这个出行的需求。小客车限速恢复到120，货车保持80，中间增加一条100的过渡车道。
1: 科学决策是管理部门需要到路上听，用数据说，跟着群众的需求改才能做出来的。这次调整让元泰高速这条路段通行效率明显回升，相比5年前，亡人事故率降低了66%。这里是位于山区的太常高速，又一条曾让司机们头疼的路段，全长196公里，连续13个隧道，海拔落差大，长大下坡和急弯路段多。原本为了保安全，分成了26个限速段落，限速值有5种，最小限速区间只有700多米，司机刚踩一脚油门，又得踩刹车，隧道内外限速值频繁跳变。
3: 隧道在行驶的过程中，它会有黑白洞效应，瞳孔会急剧的收缩。我们在靠近太原的这一边，属于平原地区，采用了120这样的小客车的限速值，进入了山区丘陵区，降为了100，隧道群80。
5: 23年到25年，事故下降是阶梯式的，非常明显，拥堵时间也降低了27.9%，处理事故降幅达到79.2%。
6: 我们从武汉到大同，然后一路上走过来，感觉高速上驾驶体验都很好。
1: 这几年，省交通厅组织专业技术团队将全省高速原先7档限速值整合为3档，隧道统一限速，小客车限速普遍提升每小时20公里，带来的效果就是通行效率三连增，交通事故三连降。这套创新成功经验还被安徽、贵州、云南等多个省份借鉴。现在路面的改革告一段落，但这项工作并没有画上句号。在省交通厅的全省监控平台，记者看到工作人员仍然在对限速改革进行后评估。
7: 限速调整工作不是一个能一蹴而就的工作，这个是要需要长久而不懈的。我们一直在持续的观测运行状况，再结合群众意见进行一个动态的优化的调整。
8: 我们始终和群众呼声同频共振，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算长远账，有些事儿可能短时间内要担风险，但总有人要去做打基础、碰难题的事儿。我们要善于寻找新办法，争当又与精神的践行者，以科学和担当，让每条路都成为为民造福的坦途。
1: 山西台报道。
9: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这一主题，我省各地推出文物开放、非遗雅集、戏曲展演、博物馆进校园等一系列活动，让文化遗产真正走到百姓身边，在活态传承中焕发

0: 时代光彩。
1: 这里是运城，我现在是在新绛县的福盛寺，当地呢总共有31家文保单位是免费的面向市民开放。那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也是让大家最喜欢的，就是我身边的这个三佛洞，这是已经尘封70年之后的首次对外开放。
2: 福盛寺是2001年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晋南格局完整、艺术造诣顶尖的古刹典范。在第21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尘封近70载的三佛洞重见天日，意义深远。
3: 搞得挺好，挺漂亮。可是这就进入历史啊，哎，是传承，文化传承嘛。
4: 上海过来，渡海观音比较有名嘛，因为我个人喜欢看彩塑，新开了这个，感觉非常震撼。我来山西就明显感觉到人们跟历史是生活在一起的。
5: 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所以我们实际上在这之前做了大量的工作啊，包括你看，塑像的除尘啊，一些清理，怎么给游客展示。
1: 这里是长治，我现在是在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山西主场的活动现场，在我身边是非遗雅集，来自我市各县区的长治堆景、猕猴虎、面塑、壶冠、太行陶瓷等非遗手工艺品在这里集中亮相，吸引了不少的群众在这里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独特魅力。
6: 我比较喜欢咱们的太行陶瓷，能感受到老手艺人的那份匠心，依然我们普通老百姓对传统文化有了更深的认知，这些活动举办得非常有意义。
2: 让非遗融入烟火日常，在太原、吕梁、朔州、阳泉、晋城等地，原创剪纸作品、沙器、木雕、面塑、刺绣等精美作品悉数亮相，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精湛技艺，吸引不少市民近距离感受传统手艺的独特魅力。
7: 通过可玩、可看、可购、可体验的活动，让文化遗产走到百姓身边，要推动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2: 在晋中、晋城等地，本土传统戏曲、民俗歌舞、醒狮、八卦拳等韵味十足的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当地非遗活态传承的蓬勃活力。现场还设置了咨询宣传展台，通过展板展示、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广大市民普及文物保护法律法规。
8: 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遗产宣传普及、文物巡查管护等工作，深挖本土文脉资源，推动文化产业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2: 当文物走进课堂，历史便有了回响。大同市雕塑博物馆举行保护文物、传承文明八大辽构古建筑技艺展，用320件精品展品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献上专属文化厚礼。晋中、临汾、忻州等地举行博物馆进校园公益活动，通过文物科普、趣味讲解、文化互动等丰富多样的形式，把文物带进课堂，让文物知识看得见、听得懂、感受得到。
9: 我学会了从器物形制、纹饰细节解读历史信息，以后我会爱惜文物，留住这些宝贵的历史印记，
10: 让同学们跳出书本，直观了解文化遗产、文物古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与保护意义，让文化保护意识扎根少年心底。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11: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太原市对自2025年2月起实施的无偿献血三免政策进行全面优化升级，主要围绕交通、医疗、景区服务展开，上线专属地铁乘车二维码，首批54所省市县三级公立医院门诊诊查费减免，在原有9家免票景区外，新增晋商博物院等6家优质文旅点位。
12: 为树立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示范标杆，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命名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其中我省文水县人民法院南武人民法庭和阳城县人民法院北流人民法庭入选。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1: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12: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11: 感谢收看，再见。
12: 再见。

太原晴转小雨，33到16度。小甸区晴转小雨，32到19度。大同晴转小雨，28到15度。浑源晴转小雨，27到16度。朔州晴转小雨，30到18度。怀仁晴转小雨，29到17度。忻州晴转小雨，32到18度。五台晴转小雨，21到13度。吕梁多云转小雨，33到18度。蛟城晴转小雨，33到18度。晋中晴转小雨，30到18度。平遥晴转小雨，34到21度。阳泉晴转小雨，31到17度。平定晴转小雨，31到18度。长治晴转小雨，29到19度。长子多云转小雨，30到17度。晋城多云转小雨，33到19度。沁水多云转小雨，33到17度。临汾多云转小雨，38到24度。洪洞多云转小雨，36到22度。运城多云，36到23度。闻喜多云，37到1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做卢娟，她今年32岁，来自贵州毕节。卢娟是来寻找丢失了26年的弟弟的。她说，弟弟的丢失全都是因为她，她对不起弟弟，更对不起爸爸妈妈。
1: 当时都是怪我，被人贩一不小心就被人贩子带走了。小时候弟弟和我的感情非常好，我们两个人一直都是在一起。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家里面有爷爷、爸爸妈妈、弟弟和我，很简单的一家五口。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太好，爸爸在制革厂，我们那个制革厂上班，是合同工。妈妈在电影院门口卖瓜子。我和弟弟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从我们家到爸爸的厂里面要经过一条河，那个河上面有一座铁桥，那个铁桥走一步会有隔有一个那么宽的空位。我和弟弟一低头都会看到那个河里面那流动的那个水，我弟弟就很小心的就一边扶着边上的栏杆，就一步踩着那个铁板踩着就过去。每次我和弟弟就过那个桥的时候都是这个状态，就觉得很好玩。因为每次给爸爸送完饭以后，爸爸都会给我们1-2毛钱，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买东西吃。所以那时候就单纯的就给爸爸送饭，我和弟弟都是觉得很高兴，挺幸福的事。那是在1991年，我满了6岁，弟�弟刚满了4岁零20天。12月14号那天我

0: 就和弟弟吵架了。当时我就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面，我就去我二姨妈家玩，不带他去的嘛，把他丢在家里面。但等到我中午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我就没看到我弟弟。但没一会儿，我妈就从外面就跑回来了。当时我脑海里面，我眼睛所看到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场景，耳朵里面充斥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声音。就因为我没带着他玩啊，我是和他吵架，我生他的气，我后悔的要死，真的。
1: 弟弟丢了，姐姐卢娟觉得都怪自己。那天为什么要跟弟弟吵架呢？为什么不带着弟弟玩呢？为什么要让他自己出去呢？我是姐姐呀，我比弟弟大两岁啊，是我没有照顾好他呀，是姐姐对不起他呀。卢娟把丢失弟弟的责任全都怪在了自己的头上，因为她比弟弟大，你看弟弟还那么小，她在外边该怎么生活呀？晚上睡觉有人搂着她吗？她能吃上热乎饭吗？哎呀，越想这卢娟是越自责，她甚至恨不得被拐的是她自己呀。可是爸爸妈妈并没有太多的责怪女儿，而是把丢失儿子的责任呢怪在了他们自己身上。因为丢失了一个儿子，他们反而对女儿更加的关爱了。
0: 弟弟丢了，都是我一个人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但爸妈他们觉得错都在他们身上，我们家每个人都把错往自己身上揽。我记得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有天晚上爸爸就抱着我，他说，娟儿，对不起，弟弟丢了，爸爸和妈妈都忙着去找他，有时候照顾不到你，你不要怪我们。说着就哭了。那时候我就想着，我巴不得，我希望，我巴不得他们第二天就去把弟弟给找回来。在他们看来，他们就觉得已经就丢了一个小孩了，不能就不管另外一个小孩。所以从那以后，就爸爸妈妈就更宠我，就对我就更好了。
1: 爸爸妈妈每天要一边赚钱一边去寻找弟弟，早出晚归，非常的辛苦。但是啊，每次去找弟弟的头一天晚上，妈妈呢还是都会把第二天的饭给卢娟准备好，而且还会叮嘱女儿，你看爸爸妈妈给你留了米饭还有红豆在这儿，这是熟的，还有那边坛子里啊有腌好的酸菜，那明天中午呢你自己做点酸菜汤泡这个米饭吃。你看即便要去找弟弟，也会安排好留在家里的卢娟。还有他们家呀，老去找弟弟，家里条件非常的不好，但是爸爸妈妈还是会在吃穿用各个方面都会想办法尽量满足卢娟的要求。比如说小时候鸡蛋糕对他们家来说呢这是很贵的零食，而有一天啊，卢娟就跟妈妈说，说妈，我想吃鸡蛋糕了，就是那种做成香蕉啊或者花形状的，我特别的喜欢。妈妈说，好，既然你喜欢吃就给你买，多买一点，因为妈妈觉得只要是女儿喜欢的就要尽量满足她，买回来给她吃。结果这一次买了5斤回来，一共花了10块钱。哎，要知道那时候10块钱对于这一家来说还真是挺多的。是啊，手心手背都是肉啊，爸爸妈妈对两个孩子的心那是一样的，所以他们一边要照顾好女儿，一边还得努力赚钱寻找儿子。但是对卢娟来说，爸妈越是对自己好就越让她感到自责，因为是她自己把弟弟给弄丢的。她有点不想让爸妈对自己那么好，哪怕是说说她骂骂她，她心里也会更好些更舒服些，因为她始终觉得弟弟的丢失全赖他。
0: 那时候爸爸在制革厂里面上班，但弟弟丢了以后他就没有

0: 这么多的时间去找弟弟，就从厂里面就辞职就出来了。出来以后，爸爸就想着，如果说能有一个交通工具，能一边找弟弟，就一边赚钱养家的话会更好，所以他就借钱买了一辆三轮车。他每天就骑着这贴有这个寻人启事的这个车，满大街小巷去转，就每天那么不间断的拉，不管就风刮风下雨。我心里面我听了我真的很难受，但在爸爸看来，他就觉得儿子丢了就一定要去把他找回来，这其中遇到的这些事情都不算苦。
1: 为了寻找弟弟，爸爸蹬了8年的三轮车，寻人启事就贴在他的三轮车上，每天走街串巷出去拉活。而每次拉活的时候啊，爸爸都会带着妈妈给他准备的一壶白开水，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爸爸都是每天5点左右就爬起来，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才回家，从没间断。每天的午饭，爸爸就在街上买上2块钱的馒头，随便对付对付，渴了呢就喝自己带的白开水，喝完了也不舍得在外面再买水，就只能看啊谁家的水龙头在外面，过去接一点凉水喝，每天都是这样。最让女儿心疼的一次是在1997年的冬天，妈妈呀跟她讲了爸爸那天差点出了大事。记得那天雪下得特别大，家里人都劝爸爸说这么大雪你就别出门了，不安全呀，可是爸爸不听，一定得出去蹬车拉客人。当时啊这街上有一条100多米长的斜坡，爸爸骑着车带了人，你想连客人带车200多斤重的，这雪大坡上又滑，所以车蹬上去以后呢就蹬不动了，开始慢慢的往后滑。爸爸很着急，赶紧下了车拉着客人往坡上爬，可是没想到爬到一半的时候脚下突然一打滑，就站不住了，这车呢就开始迅速的往后倒。当时爸爸急坏了，他一个劲儿的使劲跟那拉刹车，但是刹不住啊，实在没办法了，爸爸最后赶紧把车头一把打偏，车这才给别停住。卢娟听妈妈讲完这些事儿，这才知道爸爸原来蹬三轮车是这么的辛苦，所以他更加的自责了，心想哎，都是因为我，都是怪我，你看我没看好弟弟，弟弟丢失了，爸爸妈妈现在才会这么辛苦。弟弟呀，你到底在哪儿啊？爸爸妈妈姐姐都在想着你，能不能快点回家呀，姐姐对不起你呀。爸爸妈妈一天比一天老了，爸爸又得了病，身体不太好，这时候卢娟就觉得该是自己把这个家撑起来了，她不但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寻找弟弟，更重要的是要尽量让爸爸妈妈活得更好一些，活得更久一些，这样能够等到弟弟回家。初中毕业之后，卢娟没有考上高中，她呢去了深圳打工，每回发了工资，他就要给爸爸妈妈买上很多很多的保健品，希望他们身体能够保持健康。一家人已经找了弟弟20多年了，他特别希望能在爸爸妈妈的有生之年把弟弟给找回来，让弟弟再好好的陪爸爸妈妈生活几年。
0: 但是随着时间就越来越长，爸爸妈妈年龄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差了，他突然就得了糖尿病，就看着又黄又黑又瘦的那种感觉。有天我们就在家里面，他靠着沙发就拉着我的手，娟儿，爸爸现在唯一的希望，唯一的希望就是你赶快去把弟弟找回来。当时我听他这么说，我心里面太难受了，我当时我骂，我讲了，我说你在说什么？我说我弟肯定会回来，我肯定就会去把他找回来的，你不要担心。但其实我心里面真的很难受。

0: 真的是这么多年，我弟丢了那么多年，他第一次在我面前就很强烈的去要求我赶快去把我弟弟找回来。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要撑起这个家，我不仅要尽我能力的就赶紧把弟弟找回来，我还要更好的就照顾爸妈的身体。
1: 如今的卢娟呢，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她的女儿8岁，儿子6岁。有了孩子以后，她也就更能理解妈妈的心痛了。是啊，孩子就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所以她更加坚定地想帮爸爸妈妈把弟弟给找回来。这一次来到北京，卢娟呢也是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的，希望能够找到弟弟，圆一家人的团圆梦。
2: 我不能怪我女儿，还是责任还是在我和她妈妈身上。我们每天都忙于去找钱，但是疏忽了照顾她们两姊妹，所以这个责任我们要承担起。
0: 我真的是，我怀着我很大的信心，我觉得大家齐聚了那么多的力量，肯定能帮我找到姐姐。姐姐这辈子我最大的责任就是找到你。

才找到你。

0: 没有，是我对不起你。
1: 他是最幸福的。
2: 爸爸也坚强一点，叔叔啊，叔叔，叔叔，来给大儿子找回来了，大叔，
3: 回来了，
2: 大叔，来来来来，拉着儿子，来，慢点，我们回去坐下，来拉着妈妈也回去坐下，慢慢，慢慢的，慢慢。

很小我就知道我是自己被拐的，我自己有一些记忆，我记得那天我是在家门口。

0: 跟几个邻居小孩子玩嘛，完了就有一个人过来说带我们去别的地方玩，有一个人就把我抱走了，背走了。
1: 其实弟弟在他刚刚成年的时候就出去找，后来我们再问他，你知道他出去，他跑了20多个城市在找你吗？
0: 我去的地方，真的全国都跑遍了。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有一条河，有一个桥，我走过的桥真的很多。记不到家在哪里，
1: 未来只有欢笑，好不好？叔叔，你答应我们，不能再哭了啊！你看妈妈已经不哭了啊！
2: 你看我，
3: 今天我们家总算圆了，
1: 对，
3: 谢谢大家，
2: 谢谢
3: 帮助我们的垃圾桶。
4: 弟弟丢失了26年。姐姐自责了26年，爸爸妈妈也辛苦地寻找了26年。今天，他们终于把弟弟找回来了。当然，弟弟也是一直在寻找他们。警方也表示会继续追查此案，争取早日将人贩子绳之以法。独眷一家，在此我们要再次祝福你们，找回了弟弟。未来的生活一定会更加的幸福快乐。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7: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6: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7: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带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8: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7: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

0: 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1: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1: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0: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价值998元，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3: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3: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 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

0: 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拨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2: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1: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2: 这可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1: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2: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1: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2: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1: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2: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戴都特别合适。这条鸿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又能祈福，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1: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带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3: 没错，这些正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